0: 留灾害现场探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相关的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传媒见面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人民币离岸价6.708，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2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豪景花园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嘉龙村西营盘威士威利麻街爆水管，介乎甘诺道西与德福道西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多车，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坑口永隆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增添动力啊。五中之后呢，八点呢过后回来呀，打开好样音乐 Hour 2第二个小时，动力乐章开始呈现啊，也继续有粤语播，来自广东歌的动力。昨天如果你身在马场呢，或者是有关注社交媒体的话呢，都会被他的减龄舞姿所再度吸引。谁敢相信呢？此时此刻他已经是60高龄，带着一众的年轻舞蹈员呢，在马场的红色舞台上面为大家展现呢他的动力，全程起哄，郭富城，真系好。

早8:07呢，太阳升得更高啊，干劲更十足啊，当然要有一个美美的早餐呢。

正在探寻一下保持强劲的秘诀。愈强啊，更强啊。也首次呢现场演绎全新舞步完整版本，看着大家是目瞪口呆。

0: 不出现一个马字，但是写出马的那一种的冲劲儿哈，郭富城的冲冲冲啊，2026啊，我们来加倍啊，冲冲冲，第二首啊，
1: 冲冲冲，飞扬轻骑铁马，心中快感，我怎去形容？
0: 太喜悦了。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集合不同年代的冲冲冲啊。包括有2026年的郭富城的全新作品啊，以及太极乐队的经典广东歌。当然也不是盲目的冲啊，在规范之下，在精准之下，在安全之下，才能冲啊。有的时候呢，考验的也是毅力和坚持啊。就像长跑到达中段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冲啊，需要很多的意志力。而当冲过去之后啊，整个心情会完全不一样啊。早八点21分呢，让我们继续
1: 天空黑得找不到我，
0: 一起冲啊。
1: 自觉这么辛苦挣扎为何，
0: 郑秀文。

0: 向前冲有两曲哈，张杰、Jason 还有徐怀钰的这一曲经典，那把时间带到早8:29。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9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2， 人民币离岸价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唐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采石里往采德村方向近观塘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西营盘威利麻街爆水管，几乎甘诺道西与德福道西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往湾仔，龙尾在黄竹坑道近南湾如新酒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景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拥堵，龙尾在江南公路近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卧道老道往沙田近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近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34。阳光充沛啊，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比较多，也就有雷暴了，吹微风。展望未来几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整个广东地区的风势都是微弱，天色是大致良好啊。上午8点的时候，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空气清新啊 ，Brand new day。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2，强度属于低，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我是主播，我们在好样的音乐。连贯的节奏可以日夜不分呢。Summer Night City。

0: Martini Lee.
1: 两个香港人认真的玩出James Bond 的经典的效果。Fun Calling， 郑欣宜、黄子华、王吉华，美海 Final， 继续送来。See reflections on the water. Tina Turner。

刚刚我们回到1995 Pierce Brosnan 第一次扮演 James Bond 的年代，重温了 Tina Turner 的 Good Night 95版主题曲，好样音乐，8:54呢，明明太阳很大。

0: 周杰伦夜的第七章。来到今天最后一章，
1: 困在方寸之地，联络组成你，
0: 他是张。

0: 电视剧《敲出》主题曲之奇张靓颖结束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明早再见，拜拜。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三至周四在会展举行，将会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这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也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的机遇。论坛也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到人工智能的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这届论坛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实务规划，预计呢今年将会有大约6000人出席。这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也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东部萨恩州于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已得票约 44% 至 44.5%， 将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 绿党是 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仅为 2% 至 2.5%， 未能够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的门槛。分析表示，虽然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席位。另类选择党萨恩州

0: 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与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及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克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瑞士法郎9.685，澳元5.65，加元5.669，新西兰元4.61，欧元9.10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97点，升1267点，上升1.95%。港金报41325元，比上日收市跌5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的是采石里往采德村的方向进观塘道有坏车，目前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往九龙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清理，龙尾在沙田医院。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龙尾在葛亮红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山道，嘉士居道过海龙尾一直到渡船街天桥进碧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古路。

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道往中环进信和广场多车，龙尾在嘉宁街。九龙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美孚新村。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夫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深圳是特区，而深港协同高效发展更需要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是如何进行特事特办的？来听听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先生的案例解说。
3: 在前海呢，我们有一个重要项目叫深港会，它是一个香港深圳宣总部的一片土地嘛，这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切口，这个小切口有29栋楼，在这个园区里面呢是可以上外网的，所以我们前海也一步一步进行探索，希望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一些引领的作用吧。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0: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7: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5: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打工港珠澳大桥口按12月推智通行，乘客免下车过关。商报新马季开罗超过43000人入场。星岛赛马旅游冲冲冲，开罗日旅客飙70%。文汇本港学生遥寄中秋祝福，同心创作赠航天员。明报鸿福苑两间涉事消防城半商纪律聆讯，最多除牌。东方启祥苑940户得条宅

路走，出入通道两处变一处。信报八间内营内险增加资本，停放贷振经济。经济专家忧虑三个因素，美国十年债息成五厘。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了解到，施政报告呢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智通行新措施。入境处呢将于12月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在五感易到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系统呢会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的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届时呢车内全员不用下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就可以完成过关的手续。计划呢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下周三同日公布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以及发表新年度的施政报告。他昨天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短片，展示特区政府多项的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均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及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表示，过去2个多月与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特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并且纳入规划和施政，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的新机遇。这是文汇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敲响了旧楼维修的警钟。那么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呢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也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来把关。有消息透露说，新支援的服务不但涵盖了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也包括呢研究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的维修。有专业学会就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成立具有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有助重建维修市场的秩序，在制度上保证业主的权益。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鸿福苑大火距今超过9个月，消防处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周五将对2间涉事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及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以及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处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否向两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处方没有具体回应，称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违法会提检控。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新闻，新马季昨天下午在沙田马场开锣，马迷呢经历了一个半月歇暑的恶马期，加上马王嘉应高升出台竞赛，现场呢气氛就像是歌星郭富城的新歌《冲冲冲》那样，吸引了超过4.3万名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的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呢更加有超过1.2万人是旅客，按年大增超过70%。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赛马是

0: 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也是推动盛世经济的重要指标。他特别的留意到不少的旅客专程来港，共同感受赛马开锣这一年度盛世的活力，反映政府自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的政策陆续见到了成果。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信报》的新闻。今年五月底启用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周六出现 LED 屏显坠的惊险场面，一块圆形的屏幕疑因钢索断裂在半空摇摇欲坠。机管局昨天透露，当时屏幕正在进行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工程专家已经移除涉事屏幕以及缆索，余下五块屏幕达安全标准，已额外加缆索并保持固定状态。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明报上月呢报道了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因为大批的升降机故障要维修，未能够如期开展临床服务。而翻查医管局2526年度的工作计划，新大楼原定的目标是要在今年首个季度提供额外的服务量，涉及到烧伤或者呢是严重皮肤科治疗、血管扫描、造影检查，手术室呢也会迁入到新的大楼。该院原定是在今年首季每周增加15个手术室的结束。医管局回复查询表示，院方目前呢通过善用现有设施、延长服务时间等尽力提升服务。立法会议员陈凯欣表示，新大楼原本呢是可以改善病人住院的环境，要求当局与立法会交代事件的影响。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中医院将在12月开设24小时的住院服务，首年会提供93张的病床。中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昨天在电台节目说，会为入院的病人设定标准，服务主要供行动不便、重症、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以及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病情较轻者可以透过日间门诊处理。他又提到，中医院具备不少的科技元素，利用机器人指草药以及煎药并运送到药房，也引入机器人做艾灸，在科技中辅助中医的特色疗法。这是东方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累计发出大约200次警告，但是全是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红色与黑色警告发出的记录为零，引起了热议。处长许泽森昨天在电视节目表示，当局将在明年夏季之前完成检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对中暑纳入法定职业病持开放和愿意探讨的态度。不过呢，坦言说，就算再优化，也不考虑改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建议。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星岛日报。在深圳举行的国际羽联超级750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迎来最后一日的赛事，男单决赛历史性的上演港队内部的比赛，由李卓耀对师弟吴英伦，最终吴英伦以局数2-0直落击败李卓耀，首度出战超级750级别，决赛即成功封王。两队港将的晋级之路同样具备说服力，李卓耀首轮先击败队友武家朗，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半准决赛更力挫世界排名第二的波波夫闯入决赛。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 AI 颠覆世界格局。暨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接受报纸专访时表示，迎接革新要摒弃传统的文理分家思维。浸大虽然是文科比较重的大学，但是要看远一点。谈到产学研的跨界合作，人们想到的可能是研发疫苗、无人车等高端的技术。魏炳江表示呢，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应用上并非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那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软实力，这正是浸大的强项。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数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地理空间数据已经成为支持城市智慧化治理的关键基石。发展局长宁汉豪昨天表示， 发展局辖下的空间数据办事处致力推动

0: 共享空间数据的共享，支援智慧城市的发展，包括设立空间数据共享平台的入门网站，供公众免费使用，涵盖规划、地震、物语、工程、人口、运输等多项范畴的数据。这是文汇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政府呢现在设有七间度假别墅供公务员租用，其中的三间是位于大屿山长沙，四间坐落在大埔大美都。公务员事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首七个月，长沙及大美都的度假别墅使用率低于五成，较去年全年约六成明显下降。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港人北上较以往方便，当局有必要检讨现有公务员度假别墅是否存在优化的空间。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周三同日公布。社评表示，报告和规划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了特区政府将长远战略与精准施政有机结合的治理思维，不仅彰显以民为本的底色，更为香港如何在高质量发展当中逐一破解民生忧难提供了战略方向与清晰的施工图。五年规划不仅规划经济发展，更要促进民心认同。从咨询文件来看，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是规划文本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也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香港赛马旅游另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于大湾区马文化和体育旅游的相关互动。今年3月，马会已经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以香港及从化的三个马场为核心，共同推动大湾区的马文化、体育和旅游的发展。盛世从来不是要单独扛起整个经济大梁，它更像是旅游业满园春色中那一朵朵锦上平添的繁花。旅客因一场盛世而来，便会带动酒店、餐饮、零售、交通和相关的文化。如此一来，赛马不将只是一场盛世，更是连成城市不同精彩面貌的起点。这是商报的视频。
0: 再关注到文汇报的社评，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会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并且呢安排港产太空人李嘉莹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社评就表示呢，通过与航天员的亲切互动，香港青少年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国家航天科技迅速发展的成就，激发起投身创科的热情，努力学习，装备自己，以实际行动贡献香港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社评又说呢，通过与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开展活动，港澳青少年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国家航天科技的进步，也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社评，香港的教育发展目前面对两种的对立情况，一方面本地的生源减少，部分教育资源过剩，另一方面内地的中产人才家庭以及国际教育的需求

0: 却提供新的市场。在内地就学就业高度的内卷的情况下，香港的吸引力是不容忽视的。港府在沙校以外也可以考虑引入名校，教育集团接手弱校，通过教育的产业化令到香港教育在拔尖与补底两方面齐头并进，舒缓沙校的结构性危机。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评。在另外一方面呢，教育局于本学年起推行直资学校扩容计划，容许合资格的直资中小学申请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人数，以便收取更多的非本地学生。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也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经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的课堂教学，还可以加强替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和本地生活，乃至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社评。国家体育总局与本地的大学合作开办首个专为国家精英运动员而设的硕士课程，对于协助国家退役选手转型开启人生另一篇章具有正面的意义。为了配合本港的体育发展，大学方面日后可以积极考虑拓展相关的课程的收生范围，纳入香港退役运动员，为本地培训体育领域的管理专才。促进体育产业化和盛世化，需要市场营销和活动策划等多项人才。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暑气渐消，夏日的帷幕缓缓落下，平台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避暑游订单再攀新高，不少地方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与各具魅力的山水人文，成为备受青睐的新兴出游目的地。在社交平台上 China Cool 持续出圈，大批外国游客跨越山海来到中国，供给侧的转向也清晰可见，从速打卡到慢体验，从一日游到长旅居，踏准消费升级的节拍，才能够将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群众增收的现实动能。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暑期的欧洲游客赴华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275%， 景区的门票订单涨幅超过20倍。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南方贸易南方网，9月3号到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博览会在广州举行， APEC成员经济体全部能够参与。活动以首发经济推动中小企的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依托国家级国际性的展会平台，为广大中小企创新成果打通展示传播对接落地的全链条通道，推动创新技术加速从展台走向产业一线，为中小企培育发育新动能注射强劲的力量。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停靠泰国五天之后已经离港，数千名海军官兵在芭提雅消费高达1亿泰铢。法新社报道，载有5000名海军官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于星期三抵达泰国之后，星期六已经正式离港。尽管呢，此前曾经担忧可能发生骚乱，但是当地警方星期天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这次停靠泰国基本平安无事。林肯号呢，是在去年11月离开美国加州前往南中国海执行任务，于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如今呢，终于靠岸。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艘航母创造了现代海上连续航行天数的最高纪录。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的执行董事黄德基 ，DK， 早晨。
3: 哎，小孟你好，各位好。
2: DK， 我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美股方面，大家还是在聊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从70-80降到50%，我看上一周已经去到了58%，还是去到了一个50-60的区间。总而言之，就是加或是不加呢，也这个市场都能够接受。但是 DK， 我们前段时间其实看到一系列的数据都直接导向的是不加息也能过下去的日子，然后之后的一周呢，大家又会觉得说联储局的不断的表态，包括沃什在 Jackson Hole 上的首次发言，大家觉得那样的一个放鹰的状态，美联储的这个息可能是非加不可。之后大家又看到数据方面又令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又回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想问问您了，上周呢，因为是看到8月份这个非农哈，这是16.2万，然后原本是估计增加5.6万个，有一种阴谋论哈，就是说不管我联储局这边怎么表态，最终一定是要看数据，那么不如我的表态就稍微硬一点，最后拿数据扔给你的时候，你看我想加啊，最后加不了，没辙。这种阴谋论不知道 Dicky 怎么看，交给你。
3: 现在呢，如果说联邦储备局的这个会议虽然呢只有9天，如果说这是过往的话，你说鲍威尔啊，这是耶伦啊，白能可啊等等，过去上任的这是主席，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就是只有这9天。已经举行这个会议了，还是这个期货市场，你看这个 Fed Watch 的这个变数还是那么大的，
2: 对，
3: 就是4:6、6:4、5:5，现在呢也是在改变，因为呢刚才你提到了，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看到非农的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要厉害得多，16,200人的这个增长。比这个预期多了差不多2倍，还有向上呢受定了这7月份的数据，反映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美国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良好。好了，能不能健康，能不能良好，还有这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或者要做呢？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紧缩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方向。
2: 对，
3: 所以呢，就是在上个礼拜，你看这个沃什还有沃勒，这个普通话我都不肯明的发音啊。所以另外一位联邦储备局还有纽约的这个行长两会，他们就是发表了一些相对比较隔派的这个言论啊，就是说啊，如果这个通货膨胀在八月份的数据就是感觉上就是慢慢回落了 ，OK， 我们还是可以再等待一个就是开会的会期啊，就是说明了就是这一遍可是还是可以按兵不动的。
2: 对。
3: 不过呢，就是我们看完了这个就业数据之后，期货市场还是在出现变化，我的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的联邦储备局，或者是说我们看的Fed Watch 的期货市场数据，基本上对于这一遍加息与否，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货币政策。首先，我们要习惯就是沃什的这个新时代的来临了，它的来临是说明了，就是从今以后，联邦储备局的官员，特别是主席，是在没有就是一些前瞻性的这个评估啊、言论啊，说明了货币政策怎样走啊。当然呢，还可以继续就是看其他的就是官员们的这个发表的言论，他们的看法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这个作用。不过呢，就是未来会不会改变现在呢一连八次的会议，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我每隔一个就是联邦储备局的会议，也非常关注当中的内容的，就是 The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就是我们的经济评估的这个报告，有没有 OK 这个点阵图，有没有？还有呢，就是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这个主席还是永远不会再点他的一点呢？所以呢，就是说明了，就是未来 说实话是存在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变数，多都就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一面的会议这个结果不是最重要，就是如何去解读未来的货币政策，两个区别局给出的一些的数据
2: 是
3: 还有呢，就是主席当然这是肯定不要再不会再说太多了，我们还是要就是从这个就是经济的这个状况啊，经济数据啊，或者是其他官员的言论啊去分析。所以呢就是出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很简单了，就是未来的不论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个就是外汇的市场，肯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因为不可能就是到最后一天还是出现变数的时候，感觉上就是好像就是过去几个月前的这个世界杯的这样子，就是还是没有到最后一分钟，你不可以说啊这个这队伍肯定赢了。赢定了，不可能的。所以呢，就现在来讲呢，波动性是越来越大，因为你就是。

0: 就很难想象嘛，就是最后加了还是不加了，这个已经带来了很重大变数。好了，结果宣布了，宣布过后还是要看他们就是。 当中的势力为什么要决定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斡旋的新时代说明了一个很重点，就是货币政策透明度越来越低，这是对于金融市场的这个波动性，这条机会越来越大了。
1: 明白，在您刚提到的这个15到16号的这样的一个议息会议之前呢，市场呢还是会关注这周四、周五公布的这个 PPI 和 CPI， 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对于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走向。但是呢，刚刚 Dicky 提到了，其实这个到底对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有多大影响？其实最终的结果的对这个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好像如果导到终端的话，又没有那么大的世界末日状态，加不加，加多少，不加多少，可能大家会觉得。 说这一次的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包括整个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而且大家会又会觉得说，11月份之前有两个事情，特朗普的头条关注，第一就是9月份的习主席将会访美，第二就是11月份之前，大家会觉得说任何的动作，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一个选情。现在的选情不是特别的。 明朗，包括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个整个的中东局势也令到，特朗普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桌上和习主席去聊天、去谈判、去对话的这样的一个筹码不太多。然后包括大家也会觉得说，因为他把油价推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才令到现在他处在了一个没办法让新任联储局主席去不断的减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是自己给自己推到了如此一般。您怎么看9月份另外两个关注，一个是中美的两国元首的会谈，再加上11月份选举前的倒数第二个月 ，Dicky。
0: 说实话，就是刚才小莫也提到了两个最重要的，就是从数未来全球经济博弈啊，还有就是关税啊，还有就是最大的两个国家的这个现在肯定不是朋友，不过呢也不可以是说是敌人啊，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关系。所以呢，说实话，这个变数也是蛮多的。 当然呢，就是对于两个国家来讲，我觉得就是，不可以说没有对方不行。不过呢，就是，对于无论是就是中国的立场来讲，或者是美国的立场来讲，我觉得就是四个字啊，简单说就是保护主义，这个肯定改不了。不论是这是中国出口的稀土啊，或者是说，对于就是美国的一些技术，比方说从这个 GPU 啊，肯定就是受到了这个未来就是两国元首峰会，肯定有一些出现一个变化。不过呢，说实话，我觉得不可能就是因为元首峰会后所有的矛盾或者是说一些博弈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的关系可能就是。 这影响到全球的这个关系，就是中美两国的关系。不过说现在来讲，说实话也基本上可能一个有一个很乐观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气氛。不过呢，可能都要落实一些真的就是对于经济啊，或者是说投资市场的一些亮点。我觉得，当然就是如果说。 一些科技类的行业，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重大的、激烈的这个竞争。比方说，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还有生物科技的这个领域，我觉得有部分是有合作的空间的。比方说，生物科技类的行业，首先呢，就是中国的就是药厂，他们有研发的能力，在中国做一些。 研发还有呢，就是临床的一些的，就是研究啊等等，还是这个成本是相对比较低，所以很受到了就是美国的药厂的欢迎。当然呢，就是一说到这个非常重大敏感的这个技术，比方说生物科技，或者是说人工智能啊，这个领域上呢，可能就是也没有。 没有一个就是很大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因为真的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两个国家，就是对于美国来讲，中国肯定是最大的挑战，所以真的要看看这个峰会带来了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机遇吧，我觉得这个。 气氛应该是良好的。
1: 明白，看回到港股哈，港股整个上一个星期呢，恒指呢是上升了66点哈，科指呢是跌了。

0: 0.8，就依然我们会觉得恒指很闷的阶段，科指都拉不上去，也是连续的两周下跌。好像八月份自从出来业绩之后，整个的科网方面真的成了 ATM 哈，成了提款机一样。当然呢，大家也会觉得说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故事。大家聊 AI 的时候，这些曾经的巨擘和弄潮儿们哈，怎么样能够跟新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行业相去产生连结？大家也看到 Dell 跟 Lenovo 的故事也是如此，大家也会觉得他们一段时间没有找到新的方向，结果和 AI 有的结合之后一度像这样的向上走。想问问您，科指这一个星期的一个走势是如何的？在这样的一个4500-4600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能不能有一个向上比较大幅的向上推动？好像也找不到特别明确的动力。先问问您大家都很关注的科技指数。嗯 ，DK。
1: 好的。如果说科技指数呢，就是最近的这个表现，当然呢，就是还是在这个大概4500点的这个位置的波动整理，说实话，比这个恒生指数来讲，没有它突出的这个表现，而且呢，就是恒生指数嘛，还是在这个很小的波动的区间，基本上就是两点也有一个关联，就是经过了五重六卷七翻身过后，二月份就是。高位整理，我说的恒生指数，科技指数呢，八月份就已经有一个就是调整了。总的来说，因为你看最近，就是 BATMHA 的股份表现也不太好，好像就是今天百度啊，因为今天百度是第一天真的成为了就是港股通标的的这个第一天啊，真的今天的股价还是高开，之后还是低走，反映了就是市场感觉上就是对于很多的就是过去的一些的概念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你看很多的新股，包括吸引这个我就是写了文章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认购的这个个股还是不断的跌，所以说实话就是整体投资市场的气氛还是不算太好。科技类的股份，我觉得就是简单一个概念，就是 OK 的一个这个财报好了，财报好之后还要看就是管理层的未来业绩的展望好了，展望好了 OK 也要看呢，就是资本开支的多少，太多了不好，因为是担心就是影响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盈利的能力，太小了那就是没有竞争，好了就是刚刚好了好吗？OK 刚刚好还是没有 OK 的，还要看就是有没有配错股份。你看就是好像阿里啊，这个100亿的这个融资一配出股份，这股价就跌了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最最后的一句就是，如果说这个各个科技指数比这恒生指数还要怎样差，为什么呢？就是刚才的原因了，还有就是部分的人工智能的股份反弹啊 ，GPU 有一些的部分的股份，他们也不是恒生指数当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短线来说，可能恒生指数要比这个科技指数要好，因为很多的就是内银啊，就是这一类的股份相对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0: 是是是，另外大家很关注的地产哈，这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金九银十，还有这个事情吗？本地的地产收租也造好。
1: 你说内地啊，我可能没有了。
0: 对，大家最近在看这个内地的地产股跟本地地产股都有一些异动，比如我看上周的地产代理有上周末的二手成交受压，肯定九月份开始大家最敏感的本港的部分就是开学了，包括很多的高才带着孩子来香港工作，可能九月十月开始，包括可能八月份开始已经开始去找到自己合适的盘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本地的地产和收租股都有一个异动，内地地产股当然是不同的 story， 但是大家整体上会觉得，我看龙湖这边有一个据报哈，这个会备妥资金偿还本月的到期的贷款，所以上周有一个行情在周五的时候涨了8%以上，最佳蓝筹。怎么看本地地产和内地地产？
1: 总的来说，香港的这个房地产，我觉得刚才小妹也提到了，就是因为就是政才优才啊，很多学生来读书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需求还是刚性需求还是潜在，所以租金为什么就是年年涨，就是租金上了好吧，就是楼价也更上了，当然呢是部分就是喜剧啊，港岛啊，地铁啊，还有就是大学附近啊等等，是相对比较好的。不过呢，总的来说，商业地产的这个复苏还是不算太明朗。还有一点点吧。不过呢，如果说内地的话，很简单一句就是，
2: 部分你刚才提

0: 到的一些样式背景的，可能相对比较好一点了。
1: 嗯，明白。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关注吗？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大家看到整个的港股方面，上一个星期包括之前一段时间，其实成交金额都不太明朗，都是2000多亿，就距离3000亿其实是差挺多。但是上周五的时候的成交金额一下拉到了2800左右，这是一个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里边比较好的一个成交金额了。包括大家看到重磅金融股最近一段时间都是逆势向上的。板块方面，你有没有自己接下来一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焦点？嗯。
0: 我觉得这个礼拜坦白说，首先就是今天就是北美洲是假期，劳动节的假期，而且呢就是再有9天才就是联邦储备局的这个会议。我觉得从现在到下周三基本上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就是正观其变的这个状态，不可能有一个太大的突破。当然呢，恒生指数来讲呢，就是经过了就是五重六绝技翻身，大约高位整理的之后，还是这个波动性是越来越小，不可能那么小的。所以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就是一下子就下到了这个25000。我说的牛熊证的这个牛证有一部分的这个受回的区域也被给收回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是感觉上就是这个波动性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小的这个水平。说实话可能还是要等待下个礼拜才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朗化的这个状况。
1: 明白，非常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感谢您，拜拜。
0: 谢谢你什么
1: OK,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早前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三到周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的领袖出席。这届的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也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也会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的议题，开拓合作的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这届的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预计今年将会有大约6000人出席。这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的合作模式，也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的枢纽建设。德国东部萨安州于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约 44% 到 44.5% 成为该州的第一大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美双方与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的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天气，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由于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国指25433点，跌218点，跌幅0.8%，成交金额687亿。上证3924点，跌6点，跌幅0.17%。9626哔哩哔哩12.9元升1.5元。

0: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1: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2: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1: 知道了。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

0: 上午10:05呢，大家早上好，周三周三的，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周三
0: 早
1: 安, 早安。
0: 看你今天这么精神，就知道你周末过得不错，
1: 周末啊，不错的，不错的。
0: 那你周末离港消费了？
1: 离港消费是的哈，
0: 去
1: 了
0: 珠海
1: 这次。珠海女儿过生日，所以就啊特地啊找个有波波池的酒店和她一起庆祝一下。
0: 哇，波波池的酒店，虽然呢我总是觉得波波池的这个清洁哈，究竟它怎么清洁哈？但是呢我就发现呢，原来小朋友都喜欢波波池，
1: 都很喜欢。
0: 所以在他的这个人生路上呢，这个成长路上呢，如果呢你不让他玩那么两三次的波波池的话呢，那可能对他来说，他长大之后还会有遗憾，对吧？
1: 是，
0: 哎呀，
1: 我自己
0: 都没玩过咁样。
1: 因为他最近呢，可能学校也有弄了一个小型的波波池，
0: 好，
1: 那可能去玩完之后呢，回来家里面就还这么老啊，就说、哦、啊，我要玩波波池，我要玩波波池。
0: 对呀、
1: 啊，
0: 小朋友很喜欢的。
1: 好吧，好吧，好吧，那就趁你生日就带你去吧。
0: 而且还真不错哈，居然你看，这就是商业头脑嘛、嗯，就知道有你们这种的家长，
1: 是，
0: 还有小朋友喜欢玩、
1: 嗯，
0: 所以呢，在酒店里边呢，他们就有这个房间里边就有波波池。
1: 对，这个房型哈，
0: 房型就有波波池。
1: 是，
0: 虽然价格不菲，
1: 价格不菲。你知道我在香港找过吗？
0: 啊、
1: 香港也有类似的这些，
0: 也有吗？
1: 儿童这专设给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房间，
0: 但在房间是是在这个房间里的，
1: 对，是在房间里面的。
0: 嗯嗯，
1: 它有一个那个滑滑梯。
0: 嗯，
1: 它有个小型的充气的那种波波池。
0: 好，
1: 因为我这次去那间酒店呢，它是整个就是固定式的。
0: 嗯，
1: 就那条楼梯是已经固定是铁做的。
0: 嗯，
1: 那个波波池也是它画了一个空间出来，有一个波波池让你在里面玩。
0: 嗯，
1: 但香港那种呢，就是它充气式的，它那个房间可能就放一个塑料的一个滑梯。
0: 嗯，
1: 很小型的一个，然后波波池就是它充气充完之后里面放几个球这样子。
0: 嗯，
1: 但香港这个就更贵了。
0: Oh,
1: 我看要好像5000多块钱，
0: 哇！
1: 星期六星期天，平日可能再便宜一点，所以没办法。
0: 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呢，你看到我们经常说要怎么样，就是这个旅游能不能这个价格能不能便宜一点？香港消费就是贵嘛，
1: 是是。
0: 好，怎么留住这个客人在香港居住？嗯、那等等这些呢，都会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哈。
1: 嗯、
0: 究竟现在又要到黄金周了，
1: 是
0: 10月的黄金周，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政策或者是推动？
1: 嗯，
0: 好，可以让这个促进促使更多的人来香港旅行，
1: 对，
0: 带着孩子就过来旅行，
1: 嗯，
0: 好，
1: 肯定一家大小的会过来嘛、
0: 啊、是的哈、
1: 嗯、
0: 我也提醒大家呢，如果真的要找波波池的话呢，就很有经验了，就是说先看看留言，
1: 对，
0: 看看人家去使用过的究竟那个卫生情况怎么样，
1: 是
0: 哈
1: 啊、对，因为我这一次我就没有特意打去问啊，但我是看那个不同平台上的留言哈，各位家长们，他说啊，这个波波池他有一些评价，因为我看到一些和他差不多价钱的其他类型也是有提供波波池的酒店呢，他们就反映到那些酒店的清洁好像不太卫生，
0: 嗯，
1: 那所以呢，这次我就选择一间评论评分比较高的这一间了哈、
0: 嗯，对
1: 对，
0: 感觉也不错是吧？
1: 感觉不错的，
0: 好，
1: 对，
0: 就是跟那个评论跟你去的体验，
1: 嗯，
0: 就是还是符合的。
1: 是，应该是没有刷的。你知道我现在有刷评论的吗？有水军吗？
0: 啊，你也是水军。
1: 没有，就我说现在有这些的
0: 有水
1: 军。
0: 对,
1: 对，
0: 所以要往下看。
1: 对，往下看。
0: 但是看评论呢，你不能只是看前面的那几个十几个。
1: 嗯。
0: 你一直要录到好到。

0: 到这个底
1: 到底哈，
0: 到底可能才会有一些真实的评论出来，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多看了，而且还知道怎么看，
1: 特意按差评，
0: 对，
1: 看，
0: 对，去看差评有没有那些差评，因为他也不能把所有差评都给剪掉的，
1: 没错没错，
0: 是的哈，好吧，那周末都是要安排我们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又怎么安排？等一下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啊，
1: 嗯，
0: 好，今天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啊，今天新紫金广场呢，十点半过后有健康 Go Go Go， 继续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郭家华教授和我们讲一讲排便是不是可以增强大脑的判断力和体力。
0: 真的，这个我非常想知道哈，
1: 嗯，
0: 因为都说我们的什么大肠是我们的第二个脑袋，是不是？
1: 对对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啊，对呀，啊，哈，
1: 究竟是不是呢？
0: 说你排便好了，你脑袋就醒目了。
1: 嗯，
0: 对啊，那这个真的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医学根据。
1: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可能紫金也要判断一下。我究竟
0: 你今天是不是没有好好
1: 有没有好好去厕所啊，原来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原来是这样，
1: 原来是这样哈，
0: 对啊，好，等一下郭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哈，今天十一点钟过后，今天有灿烂人生哈，今天请来是传承创未来基金创办人及主席陈淑芝以及两位学员哈，今天是请来他们来分享一下非遗长衫工艺的培育，
0: 对，
1: 还有和妇女自强的这个的经验。
0: 是的，学员们通过学习长衫了，还有花纽啊这些制作，
1: 嗯，
0: 对他们的这个生活，对他们的未来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
0: 哈，是不是就是增值嘛？经常说要增值哈，
1: 嗯，
0: 增值之后呢，对他们有些什么样？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得着？
1: 没错。
0: 好，那当然了。陈淑芝他成立了这样一个基金会，他有些什么样的愿望愿景，
1: 嗯，
0: 哈，好，等一下呢我们一起来继续收听新紫金广场到中午的十二点钟。

0: 啊，快到十一黄金周呢，究竟哈、啊、政府这一方面，还有旅行团体又会推出什么样的吸引哈、啊？大家都希望呢，就是吸引他们能够留港消费。
1: 没错，
0: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展览经济，还有这个演唱会经济。
1: 嗯，
0: 哎呀，好像最近也那个又有演唱会啊， 是内地很受欢迎的一位歌手，就是有演唱会经济。但是呢，好像呢，我们也积极的在做那个，就是把大家送回这个深圳的这个交通，
1: 嗯嗯，
0: 就担心他们，
1: 对吧？
0: 对，非常的方便，就担心他们，你十二点我都可以送你翻去啊，咁样。尤其呢，现在黄岗口岸呢又要通车了，那究竟是否呢就是通宵？如果这样子更加方便了，很多交通那么方便的话，那可能我真的不留港消费了，
1: 还留不留呢？对，
0: 因为也贵嘛，
1: 贵，
0: 住一晚的酒店确实不便宜哈，
1: 差距比较大。
0: 对，那这些可能都要想一想啊、哦。好，我们看到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在昨天呢首日试行这个预约制，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里呢就非人万宜水库那边人非常多，
1: 人头涌涌啊，
0: 对
1: 啊，
0: 现在就预约。说渔护署公布全日大约是1800人可以预约的，最终呢大约是900人登记上山，
1: 嗯，
0: 当中呢就包括了机场的这个有这个登记者啦，
1: 嗯嗯，
0: 还可以机场也可以登记的，好，还有呢要得拉带一个，说那个甩底，哎，那个叫什么？
1: 预约拉带就不出现了。
0: 我知道不出现有没有一个普通话，有没有一个词语，就是
1: 缺席。
0: 对，
1: 缺席
0: 的，
1: 对，缺席。嗯，
0: 缺席的就比率超过一半。
1: 对，
0: 哎，这是什么态度啊？
1: 有很多人可能要、放鸽子，赏月。
0: 对对对，赏月放鸽子，
1: 对，
0: 放鸽子，
1: 放鸽子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那缺席也是一个解释了、
1: 嗯、
0: 哈、
1: 嗯。
0: 但是呢，通常说，对，那通常说就是放鸽子，
1: 对，
0: 或者就赏月了。
1: 嗯，
0: 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究竟这个放鸽子的是香港，我们本地香港是哪些人呢？
1: 哪些
0: 人？因为游客也可以预约的嘛。
1: 对，反正你想去这个破边周段、
0: 啊，
1: 你就需要去预约。
0: 你就去预约，
1: 不论你是哪里来
0: 的
1: 人，
0: 游客也可以的。
1: 对。
0: 好，那有内地客人就认为说，当局呢应该取消爽约者预约资格一段时间。
1: 嗯。
0: 也有登山客是赞成收费的。
1: 是
0: 哈，我也认为说，如果呢你这个放鸽子，
1: 嗯，
0: 那是否呢应该拉入一个黑名单里边？
1: 黑名单哈，
0: 对啊，
1: 半年不能够预约。
0: 但是这个其实对有 deposit 吗？
1: 就如果啦，就比如说你先要交个100块钱，那你到了，你 scan 到你、
0: 嗯、
1: 哎，你有出席，那就退还给你，
0: 就退还给你，像酒店那样
1: 的，酒店那样
0: 的，先刷你的卡，刷你的卡，然后呢就反正呢你到了之后我就不刷卡了，是吧？
1: 对，
0: 我就退款，
1: 就退款。
0: 但这个里呢，行政方面呢，可能又要多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好，还有呢就是好了，那署长呢就渔护署署长哈李坚明，他就说署方呢考虑环境情况，分析以往的黄金周数据之后，认为呢每天开放2000个名额后仍然是有空间的，
1: 嗯，
0: 期望呢就整个的施行安排完毕之后呢就检讨这个名额这个究竟要不要再调整，
1: 嗯，是不是要上调或降低。不过我觉得上调是可以的啦哈，因为看到这次还是有空间可以继续进去、嗯、啊。不过我自己在想哈，因为这是第一次嘛、
0: 嗯、
1: 第一次是这样。

0: 样的一个预约制度，
1: 因为这次就很多人没出现嘛，
0: 对，
1: 有一半嘛，
0: 对，
1: 有一半放了鸽子嘛。
0: 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是试一试能不能够预约，哎，第一次弄嘛，哎，我上这个平台看一看能不能够预约到，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觉得啦，因为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想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哈。那可能之后啊，这个预约制度走顺了之后，他可能就会知道哦，原来你不出席可能真的是不行。
1: 但是你看，如果他预约之后呢，人家是有很多空的位置，那很多人就觉得，你看我去到现场，我也还是可以进去的，
0: 我
1: 可以进去的几率也很大，我就不预约了。
0: 嗯，
1: 所以呢，当了最后呢，这个预约可能也又形同这个虚设，
0: 是。
1: 但是呢，因为这还是个很热门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如果呢，真的要去的话呢，尤其是你平时去，可能你不用预约，到了那里网印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是那些的黄金周啦，长假期啦，那可能你还是预约的比较好一些，对，
0: 对吧？因为不用搞到这人头涌涌又热，
1: 要不你就白去嘛。如果他真的是。这个
0: 很难进去的话，很
1: 难进入，对，他预约满了，那你万一就不行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有一些是这样的，他特意留一些的这个名额，留给那些
0: 万一的旅客，对吧？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那种没有预约的，
0: 是
1: 就机场的，机场的。
0: 但
1: 这里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做法哈，详细究竟是怎么样了。还有呢，在渔护署呢，在东坝那一侧呢，还悬挂了横额，可以引导呢游客可以前往另一方向的这个浪茄湾。
0: 浪茄湾那边就是没有不需要预约制度的。
1: 对，
0: 因为看到这一次这个预约制呢，是只是破边洲段。如果你想去破边洲看六角形那边的话呢，
1: 是
0: 啊，就需要去预约，但其他
1: 对
0: 还不受限制的。
1: 是，但去浪茄湾呢，它是希望可以分流的作用。如果人太多的话。大家就不要在这等了，
0: 对，
1: 就去浪茄湾那边去走走吧，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就去浪茄观光嘛，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好，那希望呢，这个安排也能够起到这个，就是真的有分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哈，就是他的期望能够达到了。但这里呢，还是很多的细节，就好了，他要去了，你有没有传让他去？
0: 是，
1: 对吧？就是他的交通是否呢，很容易就被安排到？
0: 小巴够不够？的士够不够？
1: 对对对，有没有坐地起价等等这些的，
0: 对，这个，
1: 是吧？对啊，人一多就容易会坐地起价，
0: 不打表了哈。
1: 对啊，
0: 500去西贡，
1: 天哪，
0: 码头这样子。
1: 哎，500，我们的港币500块钱是不是就是？
0: 金色的，你意思是
1: 是不是万怡还是哪一个还是浪茄湾
0: 啊？好像是有一间银行是他用那个的六角形，
1: 是
0: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
1: 万怡
0: 水库这里。
1: 对呀、啊，就是万怡嘛。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是去万怡的时候是拿了500块钱去的。我说这是干嘛呢？原来去打卡。对呀、啊，你看，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旅游，就是一个可以吸引的地方。你的钱币里边，所以钱币里边多做几个风景点
0: 是。
1: 对呀、啊，令他们可以这边1000块钱，我不知道1000块钱是好久没看过1000块钱了。
0: 1000块钱现在很多14不收的，我看到说对呀、啊，
1: 对呀、
0: 啊，千元大钞好不好意思不收，
1: 哪里500都不收，
0: 500都不收了，对、啊，
1: 500都不收，好像小散钱也不收，这个就很奇怪哈、
0: 啊。
1: 你讲起这个呢，还真的要吐槽一下，内地是明我们国家其实是明文规定
0: 是，
1: 只要是钱，只要是人民币。或许是好像主要还是人民币了，就只要是钱就一定要收，因为我们的发钞银行那你在那里干嘛的？
0: 对啊，
1: 发钞发来干什么的哈？你就是不收钱，但是香港原来是可以的，原来是不犯法的，他不收你钱你是不犯法的，
0: 对，
1: 但是呢就是看人家就看客人了。这原来这也是在市场来说呢是自由的，
0: 是
1: 好那好我不做你生意，
0: 看商家，
1: 对，反正呢我不收你的钱，对，我只收多什么钱，或者呢
0: 嘟嘟卡，
1: 我只收嘟嘟卡或者只收电子钱币，
0: 是
1: 它是可以的哦。
0: 因为我看到，因为之前真的是看到说有一个新闻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哈，它其实是明文说到，哎，如果你进去之前那个商家有在当演出贴着说啊不收现金。 他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
1: 他可以的，
0: 对，
1: 反正他不贴，他贴与不贴，他都不犯法的。
0: 嗯，
1: 他贴了，他就很仁慈的告诉你，你不要来我这里买东西，因为我这里不收钱，
0: 不收现金，
1: 你没有电子付款或者是没有那个，反正他有些大部分呢，我们去茶餐厅，
0: 嗯，
1: 他大部分就贴着不收1000，不收500。
0: 对，
1: 那这个还有什么猴急？
0: 嗯，
1: 他不收，
0: 1毛2毛这样子。
1: 对，我也能理解了，因为他就是一来没有钱找嘛，现在很多电子货币了，还有散钱呢，他要拿到银行去，他去的时候大家记得啊，因为我去过哈，我去捐钱嘛，然后呢那个1毛2毛的那些呢，你自己要把它分类。
0: 啊，就1毛1分1毛2毛分2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都要分类，就是2毛3毛，没有三毛的哈，
0: 1毛2毛5毛，
1: 对呀，啊，都是拿不同的小袋子把它装起来，
0: 嗯，
1: 你可以先去银行拿的，
0: 嗯，
1: 银行有小袋子给你的，
0: 啊，
1: 你可以先拿回来把它分类了，
0: 啊，
1: 然后呢就捐，我忘记了哈，好像说一共多少个硬币。之内他就不收手续费，
0: 对，就有数量的上限，
1: 有数量的，
0: 啊，
1: 对，
0: 那，okay,
1: 我忘记了，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不同的银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限定了哈，但是呢你是但是就是完全
0: 国家都说可以收，
1: 对，
0: 对，
1: 我们国家是可以收，但香港是原来是可以，它真的是没有犯法的，
0: 对，
1: 对，
0: 哎，
1: 好吧，那这个不过
0: 一个讨论了，
1: 对，可以讨论哈，就真的是可以讨论一下了，
0: 是的，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哦，香港人呢都是很善心的啊，我们经常要捐款哈，也要碰到这个灾难的时候，都非常乐意伸出这个援手啊哈。我不知道阿忠呢有没有说在一些地铁站呢，啊，或许是街上呢有人会招揽你去这个买旗，
0: 有的有的，
1: 或者是捐钱，
0: 是
1: 都会拿一个小箱子或者怎样的，就是救救熊猫的也有，救救猫狗的也有，救救穷人的也有哈，救救女孩的也有，什么的都五花八门了，也有蛮多的这种的一些的捐款，对，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慈善机构的，所以大家可能自己都要留意。我也曾试过呢，有几个女士吧。就大妈这样子的，他们就捧了一个小箱子，然后上面就写了一个慈善机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机构，对呀，其实可能你就要查一下哈，
0: 对，要看一看，
1: 然后就说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的妇女自强，然后呢你就把钱塞到他那个箱子里面去，我也没去帮过，后来那群人就消失了，他有一段时间就在九龙塘的那个地铁站，在那里呢就
0: 卖旗，
1: 就不是旗
0: 哦，就直接叫你捐款，
1: 对，
0: 捐
1: 款，对呀，啊，他没有卖旗，
0: 哦，
1: 他只是说他要募捐去救救妇女，然后呢他那个铁箱他是有一个箱子，他说你看我们是都有钥匙锁起来的，但我哪知道钥匙是不是也是你来保管的，
0: 左手
1: 交
0: 右手而已，
1: 对，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大家都要三思而后行哈。
0: 是，
1: 好，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有一个协会哈，拯救猫狗协会，他就有一个贴文说提醒是市民有骗徒假扮他们会卖旗诈骗，这里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卖旗日吧，
0: 对，
1: 好，周六的时候，但同一天呢只会有一个获批的慈善机构进行卖旗，如果呢你在街上呢你看到同时有多个的机构，其实是同区，就是比较港岛可能会有一个，九龙会有一个，是不是
0: 应该是全港都是
1: 全港只有一个吗？
0: 只有一个的慈善机构能够申请，
1: 是不是？
0: 对，好，是这样子的。
1: 好，反正呢，它只有一个，或者呢，疑似就是如果它多一些其他的话呢，你都要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假的。哪一个是假的？
0: 是哪一个是假的？对，
1: 对呀，啊，所以呢，
0: 看现在就是有一个假冒的一个慈善机构来卖假旗了。啊，他另外一个机构叫什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是说哎出来卖旗，希望大家能够去捐款这样子。那但是呢，因为这个香港拯救猫狗协会看到哎我在同一区，为什么看到你也在卖旗，他就有这个去报案了。就最后是抓到了这些是临时工来的，不是义工来的，
1: 好，
0: 是以70块钱一个小时招揽他们来卖旗，那这个就是一个假的卖旗的一个个案了，
1: 那可能他也不知道是吧， 这个麦琪这个
0: 麦琪这个人对吧哈，因为
1: 就被招揽去麦琪的，
0: 我就一个小时收70块，
1: 可能
0: 对
1: 呀、
0: 啊，
1: 我就是来这个挣个时薪，
0: 嗯，做个工作，
1: 结果呢
0: 兼职这样子，
1: 对啊，结果呢就
0: 被抓了，
1: 就被抓了，
0: 是的哈。那这14名人士呢，就是为这间假冒的麦琪组织这个机构去麦琪了哈、
1: 嗯。
0: 那最后呢，警方也是把。

0: 这个案件做列作为诈骗去跟进。啊，那周日的时候呢，以这个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呢，是拘捕一名姓刘的22岁本地男子，还应该是这个头目了。
1: 哈，
0: 他去组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进行假卖期货。
1: 你看，你才22岁哈，这个大好前途就被这么一点小钱就给这个毁了。
0: 对啊，
1: 那为什么？
0: 你头脑应该放到更有用的地方。
1: 没错，你既然想出这样的一个诈骗，你能不能好好的想想你的真正的挣钱应该怎么来？
0: 没错。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16点，跌233点，跌幅0.9%，成交金额886亿。上证3927点，跌3点，跌幅0.08%。2800福基金26块，跌2.6毛。9626哔哩哔哩122.6块，升1.2块。3033南方升科技4.43块，跌4分。100 Minimax 375块，升14.6块。1810小米27.36块，跌1块。3308中继续创1120块，升114块。2513智谱1054块，跌21块。1347华虹红利114.9块，升5.2块。9888百度91.75块，跌4.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12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运动有助减肥，是不是因为运动消耗能量、消耗氧气而把脂肪燃烧掉了呢？原来并不是。那么脂肪是怎样通过运动减少的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5: 运动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行为，然后你的呼吸又增加，氧气的消耗量是增加的，在逻辑上面你就会很容易去推论运动燃脂，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增加脂肪的燃烧，但是运动呢会使老的细胞死亡，然后再生的时候它就重新要建构很多的新的细胞，它就会消耗掉很多的脂肪酸建构细胞膜，所以高强度运动的人比较不容易有肥胖的情形。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0: 上午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有一两阵的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呢，未来几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2%。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区，在上午的10点钟，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会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

0: 周以待，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啊，那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就提及到说这个麦奇的这个活动哈啊，阿中是有一点混淆了这个麦奇。原来麦奇是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全港麦奇日和分区麦奇日。那全港麦奇日呢是啊，当天只有一家的机构可以在全香港的大街小巷去麦奇。那分区麦奇日呢就是啊，同一天有三间机构分别可以是在九龙、新界和港岛去麦奇。
1: 所以就是说麦奇日那天有可能你会看到有两家的这个 NGO 哈，就是符合麦奇的这个机构了，
0: 是
1: 在麦奇。
0: 嗯，
1: 因为其中一家是全港麦奇日，所以呢它全港都可以麦奇。
0: 嗯，
1: 比如说 A 家 A 协会它就全港麦奇。
0: 是，
1: 但是呢在港岛区它又有另外的一家
0: B 协会。
1: 对，所以呢你会可能会看到 A 协会 B 协会都在麦奇。
0: 没错，
1: 对呀、啊、但是它不能有第三家，
0: 不能有第三家。是的，
1: 对呀、啊、那但是呢这个 B 协会呢它本来是港岛区的、他又不能过来九龙区卖。
0: 对对，九龙区是另外一个可能 C,
1: 是的，比如杨子金协会他在港岛嘛，他就不能跑到九龙这边卖。
0: 对，
1: 那麦上中协会呢他是
0: 我在九龙的，
1: 对，你分区嘛、你分区你在九龙区的，你又不能跑到那个港岛区或者是新界区那里去卖。
0: 嗯，
1: 好，所以呢一天呢可能会有两家的这个麦奇啊。
0: 对
1: 啊，那大家了解清楚了。
0: 还有一个时间方面的限制，可能大家看清楚，
1: 对，
0: 时间限制就是星期六上午的七点到下午的12:30，一定是这个时段去麦奇的了哈。如果其他时段就不可以麦奇的。
1: 不过现在呢，也真的是哈，我们去麦奇的时候呢，其实也还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个仔细，因为都匆匆忙忙嘛，你在地铁站走过或者在街道走过，那有人跟你讲，尤其小孩子他过来说叔叔能可以帮我买个旗吗、买个旗啦怎么样，他就贴到你的身上来然后呢你就捐款进去他的那个旗袋里边去、你也很少去问。所以呢我因为我带我儿子去卖过旗嘛、所以呢我是很鼓励哈，就是你买旗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你都去问一下、小朋友你是哪家机构啊哈，你为什么你好勤力、你鼓励他几句啊，
0: 是是，
1: 或者你问清楚等他可以练习一下、沟通嘛，
0: 今天在为哪间机构去买旗啊，他是干什么的呀，
1: 其实什么人都可以买的。例如比如说我记得我带我儿子去买旗的时候哈、有讲普通话的，那个年代普通话的不多，但讲英文的很多、有些就外国人他也过来帮忙，然后呢他也可以就锻炼一下你的口语对吧，小的时候那不会那么直接，对呀、不会那么直接哈、就是他会问你是哪家，他不会问你在干什么，他会问你你是那个你们是哪家机构的、对呀、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你要准备应对，
0: 是
1: 有人会问你是哪家机构的，而不是说因为有些大人很喜欢做善事然后把小朋友拉去了，但小朋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呢也不知道卖的是哪家机构的旗，为什么要帮这家机构卖旗，
0: 是
1: 那事实上呢我们所有的生活你都可以灌输给你的小朋友，这些呢都是一种的教育、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自然呢他就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不用经常去补习吧那些的对好吧，
0: 很多知识在生活上就可以，
1: 对了，生活中成长这样子呢才是你真正学
0: 到
1: 的知识啊。
0: 广场 Go Go Go

0: 们想要有创意，我们教小朋友呢也是希望哈，就是这个有创意哈，有创意说好像是现在的在教育方面的一个大的方向哈。
1: 对。
0: 但我觉得创意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要有基础了。你基础没打好的话，你的创意呢就成为一个笑话。
1: 嗯，
0: 最近呢，保良局家庭危机支援服务，它原定举行的有一个这个环保袋的设计大赛。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本来是好事的吧？
1: 对呀、啊。
0: 让小朋友去做一个环保袋的这个设计哈，但是它的这个题目，我真是无语了。

0: 他说从武爱到有爱，
1: 嗯，
0: 武是武力的武，
1: 武力的
0: 武器的武。他这个想法是怎么想的呢？他就他说这个要设计以期待爱的武器，
1: 啊，
0: 爱的武器，武器
1: 武器有爱，
0: 武器本来就杀伤力很强的东西，
1: 对啊，
0: 就是。武器是个中性的词语了哈，但爱的武器是什么呢？如我以为哈，
1: 嗯，
0: 爱的武器就是拥抱了，
1: 拥抱，哦，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些是可以的。
0: 我要拥抱，这是我对你的武器，对吧？我拥抱你了，
1: 啊，
0: 亲吻了，
1: 嗯，
0: 然后温柔了。好，然后关照关顾了，
1: 嗯，
0: 关爱了，煲汤了，妈妈的这个爱的武器就是煲汤了啊，什么之类的哈。原来
1: 没想到，
0: 没想到他的武器还真的就是武器，
1: 真的是武器。
0: 所以呢我就真的是无语就在这里了。他说伞啦，皮带啦，
1: 嗯，
0: 折凳了，刀了，杀虫水了，再凿砖了，
1: 嗯，
0: 衣
1: 架。
0: 作为这件爱的武器，
1: 这是真的是武器来的了。
0: 作为主题，作为画作，然后呢，他说这个冠军作品呢，就会把它就印在这个环保袋上，
1: 嗯，
0: 然后呢就派给这个社区的人士。那你说这样的活动能不引起争议吗？
1: 对呀，啊。
0: 好，那这个宝良橘子也说呢，
1: 这个，
0: 刘玉党活动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哈，强调与他说他原来以为这个就转化为主题，
1: 嗯，
0: 鼓励公众以正面非暴力的方式向家人表达爱意，但是你这个你是非暴力，但是你为什么用的都是暴力呢？
1: 对，
0: 你用暴
1: 力
0: 去说你是非暴力，这个不是很搞笑吗？
1: 对，而且刚刚我们的说他这个主题哈，如果你用广东话来说，就是从谋爱到有爱，就他本来可能是不想这个家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所以想做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把这样的把这些，
0: 那你就把武力变成是爱了，
1: 是
0: 你觉得即使武力也是爱，对吧？
1: 嗯，
0: 就是他刮你打你，用折凳打你，而且他你看他的用的这些武器。还这已经不是一个家庭常见的武器了吧？我不知道哈，
1: 嗯，
0: 一个家庭用伞啊什么的，就是在他的潜意识里边，他都认为武力就是爱，
1: 嗯，或是用这些随手拿来都可以。
0: 他就灌输了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我打你也是爱你，
1: 是，
0: 所以我可以尽量的用，而且用的是什么刀啊、杀虫水去伤害孩子，
1: 对，
0: 因为我是爱你。不过现在我们不要这样爱，
1: 嗯，
0: 虽然这也是爱，我们应该把它转化成另外一种的爱，
1: 应该把它原本的作用是用出来，而不是拿来伤害你的孩子。但你这样子去这样。把这个主题说出来，
0: 你说他怎么想，就很奇
1: 怪了。
0: 他怎么想的？他的想法究竟是，他真的认为拿个皮带抽你这叫爱吗？因为他无爱嘛。
1: 对啊，我觉得有很多机构哈，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很喜欢用一个食字行先嘅。
0: 所以现在又把这个又嫁祸给了 AI 嘛，
1: 嗯，
0: 说呢 AI 肯定是 AI 想出来，反正现在所有的问题如果被社会上呢会操清楚
1: 引起争议
0: 去讨论的话呢，那么就说是肯定是 AI 的问题，
1: 嗯，
0: 但我们经常强调的是 AI 是你父母吗？AI 是谁？
1: 对，啊，
0: 他为什么？他说什么？你是什么？你自己就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的吗？
1: 出这个活动之前有没有一些的，
0: 啊，你有没有想法？
1: 对
0: 呀，啊，而且 AI 教你用皮带折凳刀去做，
1: 做一个转化的爱，
0: 主题做画作吗？
1: 对呀，啊，
0: 本来那个孩子可能家都不太认识这个，原来哦，原来他是可以成为武器的。
1: 对，对对
0: 那孩子本来都不知道的，
1: 啊，
0: 现在你已经告诉他，原来伞，你看伞多冤枉，
1: 嗯，
0: 伞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当我是武器呢？我本来就是个打死，我就是一把工具，对吧？挡雨的工具。
1: 是。
0: 你现在又皮带，本来我是这个。
1: 那是束紧裤腰的。
0: 对呀，啊，我的功用就是束紧裤腰。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
1: 原来可以拿来打孩子啊！原来可以用一个暴力的手段去使用这些用品。
0: 抹黑了，
1: 抹黑我，
0: 对，
1: 抹
0: 黑
1: 我，
0: 抹黑，
1: 抹黑杀虫水，还杀虫水，难道你拿杀虫水就喷孩子吗？对吧？哎，这些也是，
0: 即使有，但是你也不能强调嘛，
1: 对
0: 吧？对
1: 啊，
0: 那是很有些呢，他真的像极端的一些做法，
1: 嗯，
0: 就很极端的一些做法，但他那个就不是爱了。
1: 我怕就怕孩子拿来去拿这些的用品去对他的朋友了。
0: 对呀，啊，他认为是爱，对吧？所以呢，我觉得。

0: 好像表面上挺有创意，
1: 嗯，
0: 事实上呢，事实上呢，你会觉得，哎呦，我有时候我也不敢太形容啊，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去形容他们这种的行为哈、啊。我只能说呢，不管是 AI 的作品，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呢，你自己都要认真的想清楚，究竟爱是怎样才叫爱？
1: 对，
0: 哈，
1: 出这个活动之前，
0: 对，你要认真的想清楚、嗯、哈，你自己就有创意的去设计一些活动的时候呢，嗯、它是否符合了很多的这个道德观念？
1: 对，
0: 哈，你自己真的要不、要认认真真的去
1: 想清楚，
0: 对，用脑袋，用脑袋。

0: 健康 Go Go Go。好，又到了我们的新紫荆广场健康 Go Go Go 哈，仍然是啊，紫荆儿中为大家请来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析的。郭教授您好，
1: 郭教授您好，
2: 早安
0: ，郭教授早安了。好，那今天呢，我们来拆解一个器官，跟我们的这个智商有是不是真的很有关系啊？
1: 有相关。
0: 大家都知道了，你聪明，经常会想，哎呀，你的脑袋很大，那你应该很聪明哈。啊，你额头很高，那你应该很聪明哈。但是呢，又听到一个理论呢，就是说，原来大肠呢是我们的第二个脑袋，哈，我不知道大家第二个大脑
1: 这样的说法，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了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排便便会不会就会让我们就是？也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呢。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郭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就说排便是否真的对我们的大脑的判断力还有体力这个有影响？那郭教授你怎么看呢？
2: 我们在几年前做了一个实验哦，那这个实验它的结果其实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就是我们一般认为说我们在做笔试，就是写一个考试题目的时候
0: 好。
2: 我们会认为是大脑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对不对？
0: 对。
2: 那我们做了一个笔试啊，对铁人三项的选手，我们测了他的大脑皮质，同时测他脊椎下三公分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平时讲那个丹田的位置，大概就是膀胱跟直肠的位置，那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其实在做一般快速的思考的时候，其实你的膀胱跟直肠的位置的氧气消耗量也会增加。这个是我们最出乎意料之外，
1: 就有这样的发现。
0: 就原来我们的这个大肠跟我们的这个大脑
1: 在思考的时候，
0: 我们是在
1: 相通的
0: 可以，就好像说我一思考我就觉得紧张的时候我就想去便便。
1: 对，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好像
1: 有
0: 刺激，
1: 对啊，
0: 说神经就受到刺激了，然后呢你就当你思考问题很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面试，觉得很紧张，我们脑袋就开始使动了吧，
1: 在动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你感觉你就好想去便便想上厕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原理呢？
2: 对，
0: 好了，那就证明了我们的这个大肠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有这个联系的，是吗？
2: 应该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在学生物的时候啊，我们在学习大脑的位置，我们会认为说在做判断，在做学习是在颅骨内的那一群神经细胞，但实际上后来慢慢有人发现，在你的消化系统也有极浓度极高的神经细胞储存在那个位置，而且它跟大脑是相连的，
0: 好。
2: 那后来有演化生物学家在最近这几年，他发现其实很多的生物其实是在地球上大部分的动物，它的神经系统跟他的消化系统是在相同的位置，而他们是没有大脑的，但是他有办法做简单智力的判断，
0: 例如哪一种的生物系
1: 生物
0: 对啊，
2: 好比说像海马或者是像章鱼，章鱼你就可以知道，章鱼实际上是没有颅骨的，
0: 好像没有脑袋的那种，
2: 对，但是他有办法去做智慧型的判断，他可以逃离
1: 危险，等等，
2: 对对对，他可以逃离危险，然后去捕捉食物。
0: 我也听说章鱼在海里边算是一个就智商比较高的一个生物。
2: 对，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做智力上面的判断，它并不全然是来自于颅骨内的神经细胞。
1: 就我们所说的脑袋，我们的大脑。
0: 对对，是的。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就排便的这个好坏或者顺畅与否，就是否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 如果呢，我们保护好，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的这个
1: 排
0: 便，减少这个职场的负担的话呢，会否就令我们的这个脑袋的皮质层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对他们没有排挤的作用，就不会影响到他的思考能力。
2: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想法。
0: 嗯，
2: 当我们的职场跟我们的膀胱，
0: 好，
2: 它是有排泄物的时候，
0: 嗯，
2: 因为膀胱的功能就是储存尿液，那那个直肠的功能就是储存粪便，
1: 嗯，
2: 好，所以你不一天就上一次厕所就好，而不是一直在上厕所，
1: 嗯，
2: 好，所以直肠其实是很有用，但是你要控制直肠不是随时排便的时候，
0: 嗯，
2: 你的神经系统就必须要发挥抑制的效果，
0: 嗯，
2: 你就要时时刻刻的去抑制你的直肠，
0: 嗯，
2: 不会放松，
0: 嗯，
2: 好，所以你的神经系统，只要你直肠是有这个粪便的话，你的神经系统是不断的在运作，而且它跟大脑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嗯，
2: 所以呢，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其他区域在使用的资源分配。
1: 嗯
0: 嗯，
2: 因为大脑的资源主要来自于血液，
0: 嗯，
2: 血糖啊、免疫细胞啊，这些都是氧气。
1: 嗯
0: 嗯，
1: 所以。

0: 如果直肠有粪便的话，有一部分的机能就去到控制直肠储存粪便去了。
1: 对对
0: 对，大脑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就说那就是说排便之后呢，就可以降低大脑皮质下方的那个控制排便的自主神经系统的一个血液的需求。它呢，那么我们的大脑就可以去思考问题，
0: 就有一些的资源可以回到我们要去思考的。
2: 对呀、啊，那个
0: 做事的
2: 大脑皮质就我们的前额嘛，
0: 前额
2: 对呀、啊，那个血液就供应就更加充足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我们就思考力就更加强了。
1: 没有没有，刚好相反，
2: 刚好相反
1: 是这样，就是说当你的肠胃道是有粪便储存的时候，或者是有尿液的时候，你的大脑的思考的位置的那些血液就必须要跑到自主神经的位置。
2: 对对对对。
1: 那自主神经不负责思考。而是你的前额，你的前额，大脑的前额是需要思考。
2: 对。
1: 所以当你大脑的前额的血液跑到了自主神经之后啊，自主神经需求高，你能思考的那些资源就减少。
2: 对，
1: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思考得很清楚。
2: 是的，我就是这样，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可能我自己的表达没有就是很准确。对，我也就觉得，那就换言之呢，就说呢，如果呢我们的每天大家的排便顺畅好的话，我们就不增加了我们的大脑的负担。
1: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2: 我们
0: 无病一身轻。
1: 简单的说，简单的说。一个人的体能跟智力啊，好，他在大脑控制的位置都是在我们的大脑的皮质，
2: 是，
1: 所以你只要其他的位置不会去抢大脑皮质的资源的话，你比较容易在最高的体能跟最高的智力的状况下运作。
0: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那运动员要去上场比赛的时候，是不是他提前可能一个小时，可能90分钟这样子啊，把大便排清，然后他在场上的那个运动能力啊，大脑判断能力就会达到巅峰的效果呢？
1: 对，没有错，我们就做过这样子的实验
0: 啊啊，
1: 我们是用最顶尖的铁人三项的选手做这个实验。好，那我们促进他排便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让他自主排便。就是说我早上起床喝一杯水，五分钟去排便，
0: 是，
2: 那是最理想的了。
1: 对，但是有些人是喝了水是没有办法排便的。
2: 对，
1: 对，
2: 那个就是我。
1: 对，那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就是用软便剂。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他前一天就是连续吃三餐的软便剂。那第二天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那个甘油。
0: 甘油
1: 直接物理性的
0: 是
1: 刺激它的那个
0: 蠕动，
1: 对对对对，
0: 肠道蠕动。
1: 那这三种方式都能直接使得体能变好，但他做的时间大约是在运动比赛前的90分钟。
2: 好，那么这个如果我用这样的原理，比如说我今天要去 interview，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吗？我今天要去这个
0: 考试，
2: 考试，
0: 考车，或者是
2: 对我怕我紧张，又怕这个大厂就浪费了我的资源。
1: 可以的，
0: 浪费
1: 你马上学到了应用方式。
2: 但问题就是说，大家因为呢，你在体育场上呢，运动的健儿，他会有专门的人帮他去控制，
0: 是
2: 他什么时候会排便，对吧？就是用多少的分量，如果我们自己的话呢，你不要计算不清楚，正好在 interview 的时候你要跑去厕所。
1: 对对
2: 对，
1: 你如果是用对，有一部分的人会有这个问题，但大部分的人都还好。
2: 对，这个那好了，我们应该怎样改善排便的方法呢？我们应该有些是不是改变排便的方法是跟这个职场细菌多元性是有关系的呢？
1: 哦，那方法非常的多。
2: 嗯，
1: 其中你吃的食物，它的细菌的含量就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镁。
2: 好，镁。
1: 通常
0: 这个元素，
1: 对，通常你如果喝的东西，它的镁的浓度越高，你越容易排便。
2: 好，
1: 那或者是寄生菌，那个益生菌，
2: 益生菌，
0: 益生菌，
2: 对对对，
1: 对。
0: 现在有很多那些 supplement 都是说可以改善这个肠道的健康等等，
2: 什么膳食纤维啊、嗯、那这些也是可以的，
0: 是
2: 那大家可以请教自己的营养
0: 师
2: 或者是家庭医生、
0: 嗯

0: 反正呢，我们现在就说你对你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的话呢，是可以增强你大脑的判断力的。
1: 嗯，
0: 啊，并且还有体能都可以增加的。
1: 所以子衿如果有一天发现，哎，今日转数咁快嘅，有可能就是
0: 我日日转数都快噶啦。
1: 我说我。
0: 哦，对，哎，还没。
1: 哎，突然发现阿钟，哎，阿钟今天这个大脑怎么转速这么快？哦，原来早上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便了。
0: 嗯，好吧，
1: 可以就这样判断。
0: 对，好好，那大家留意哈。好，今天谢谢郭嘉华教授跟我们分享，谢谢郭教授，
1: 谢谢郭教授，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及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指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于今年的2月及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的旅客期间，没有采取一切的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迫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做出威胁的言论，威胁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民旅游有限公司及伯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音。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的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胁购物行为，可及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天起一连六天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的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的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的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监测机器人等。峰会前两天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及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豁免缴租的慈善机构，但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以获得扣税，在24-25课税年度有关的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也是财富管理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2年中增长25%。天气，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克洛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克洛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新闻播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3: 恒指25370点，跌280点，跌幅1%，成交金额1050亿。上证3918点，跌12点，跌幅0.3%。2800盈富基金25.96块，跌3毛。3033南方生科技4.42块，跌5分。9626哔哩哔哩120.8块，跌6毛。100 Minimax 380.4块，升19块。1810小米27.28块，跌1块1。2513智普1059块，跌16块。3308中继续创1119块，升1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块5，升11块1。1888建滔基层板47块，升2块7。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0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
4: 听生活，
2: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4: 出生活精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一，我们有灿烂人生啊。你的兴趣能不能令你的这个生活更加精彩、更加灿烂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培养一个兴趣出来呢？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三位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光是聊兴趣的，还要聊传承。为大家请来是传承创未来基金创办人及主席陈淑芝 Cammy 在这里。Hello，Cammy 你好。
2: Cammy 你好，
3: 大家好。
1: 还有啊，学员哈，胡启梅 ，I N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还有彭玉梅 Win。

0: 妮，维妮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好，我看到我看到两位学员在这里都穿着自己做的长衫，我就感觉非常的欣赏哦。刚才在那里呢，就即系觉得点解咁靓嘅，自己做出嚟，我可唔可以做到咧？
2: 很有吸引力啊，
0: 很有吸引力啊！但他自己做的，你知道吗？钟、对啊，你买的有时候啊，买的也很漂亮了哈，但是呢。自己做的就想想有不同的、哦、感觉是哈。好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香港的长衫工艺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也是很多的这个女性匠心与自强不息精神的一种载体。好，我想问一下 Cammy 啊，为什么你想创办就创立了传承创未来基金，现在已经2023年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初衷啊，就令你创办了这个基金会呢？
1: 嗯，我在香港推广长衫，其实都今年是第十年啦。咁喺三年前，咁我觉得好似仲未系好够啊，即系喺自己嘅领域上面咧，系做推广咧，系未系足够。咁、所以我哋就同几位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一齐就去成立咗呢个基金会。咁其实佢除咗推广长衫之外，我哋系除咗长衫啦，我哋喺中国嘅纽扣啦，我哋嘅中药啦、扎作啦、剪纸啊，即系唔同类型嘅非遗项目，我哋都会做推广嘅。咁、我哋重点呢几年咧就系做长衫同埋盘扣嘅推广。咁所以咧就做咗三年，咁我哋就希望多啲人可以受到我哋嘅感染啦，希望多啲人认识长衫系啲乜嘢啦。咁其实因为你好多长衫即系传统即系师傅啊，佢其实即系剩翻即系十只手指都系数得晒，即系
0: 老师傅
1: 啊，系系啊，老师傅十只手指数得晒。咁所以我好希望系将呢样嘢俾人多啲认识，其实接受翻长衫其实系咩一回事啦。咁透过长衫去推广，咁咪希望佢哋学到呢个工艺，希望可以成全落去咯。
0: 是，那十年前呢 ，Cammy 就有了自己的品牌啊。那一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你有没有感觉十年前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哈、这十年来有十年磨一剑啊嘛吓，咁嚟呢个剑就出鞘啦，已经系有推。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变化吗？
1: 哇，变化很大因为十年前即系我哋着一件长衫喺地铁行过，系人由头望到你落即系脚咁样嘅。咁但到今时今日嘅喺你着件长衫，着得隆重啲，其实基本上冇人会由头望到你落，都觉得你好夸张。
0: 不会觉得奇怪。
1: 系啊，因为已经系个潮流同埋嗰个文化已经开始，我觉得香港人已经认同咗呢个长衫嘅文化。
0: 是。那在这个好像也年轻化了，
1: 系啊，
0: 对吧？
1: 系啊，我中环好多年轻嘅女仔都着长衫去打卡影相。
0: 对对，不仅呢是这个我看到就是大家上班，以前我也因为我也亲身有体验，然后我以前就是十几年前，我哋都系好中意长衫噶啦吓，咁有人叫旗袍啦咁啊。我上班的时候，他们就问我哈，你今晚咪去饮嘛咁样。但现在呢，好像大家都成了这个你自己平时的一种休闲的服装，这些都觉得不足为奇了，没有人大惊小怪了哈。那款式方面的话，也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呢？
1: 都有啊。而家好興一啲新中式啦，即係除咗長衫嘅傳統，但係而家就演變咗好多新中式嘅衣服咁樣啦。
0: 係，咁新中式即係點樣咧？其實
1: 佢就有啲長衫嘅元素，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小企領啊，可能有得中式嘅一字紐啊，咁可能有一啲咁樣嘅唔同，即係可能有啲上衣啊，咁佢哋就逐改良咗。
0: 對，我也覺得很好看。我也覺得非常的漂亮啊。那在國內現在呢，我發現呢也流行這個也長衫旗袍，也多了起來了。他們當然他們還有漢服啦這些啦哈，但旗袍長衫呢，我覺得還是蠻多人就是喜歡的。啊，這個。他们的款式跟香港的款式方面呢，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如果你讲长衫就会有有啲唔同嘅，咁佢哋用嗰啲物料啊，同埋佢哋嗰个剪裁啊，都会有好多即系同香港有啲唔同，因为佢哋中意用一啲即系夸张啲嘅花柳啊，同埋比较贴身啲。
0: 夸张啲嘅会
1: 系，
0: 啲款式会夸张啲，
1: 即系可能
0: 我喺香港系咪

0: 就傳統啲啊咁樣。
1: 如果即其實而家咧，即係周圍咩唔同嘅類型嘅設計都會有啦，即係有傳統嘅有啦，有啲好誇張嘅都會有嘅。
0: 是的，係啊，是的。好，那 Kimmy， 我想問你，當初呢十年前你創辦了這個更衣季，
1: 嗯，
0: 好，那時候呢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品牌，
1: 嗯，
0: 嗰陣時你都係膽粗粗
1: 啊，係啊係啊，都係希望即係希望有一個店咧，係希望多啲遊客啊或者香港嘅市民認識長衫係啲咩一回事，
0: 係
1: 啊。所以都是十年很快就已經有眨眼就十年了原來已經。
0: 而且你都是邊學就邊做。
1: 邊學邊做是啊沒錯。
0: 你中間遇到什麼困難啊
1: 哇困難重重啊即是由十年前是啊即是由我不懂做衣服到去到設計咁所以很多一路的事都是邊學邊做。所以如果就算可以零售又要學是怎樣去即是零售行業是怎樣的呢即是你即是睇好似好容易，但系你落手去做咧，基本上就另外一回事嚟嘅。
0: 是的，以我认识的 Kimmy 啊，因为当初呢，你刚刚开始接触长衫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还是蛮空白的，也没有，也不是说那种专业的设计出身，也更加针线呢，小奶奶点会识攞针线啊？系咪？又系唔识噶嘛？吓！但现在呢已经可以交班而且呢自己真的是在设计方面呢当然也就已经是真的十年来有好大好大的进步了。咁其实你有咩当时点解系一定要做到咁呢即系好多人呢可能都唔系想推动啫咁咪多着或者系多讲咁样。但系你真系落手落脚㗎喎。
1: 我諗都系一种即系即係我哋入咗一個會，咁就有啲身邊嘅朋友一齊去支持我去做呢件事啦。因為係其實喺香港當年十年前，香港真係好少去推廣長衫文化嘅。咁到十年後嘅今日，咁我覺得真係而家真係可以講遍地開花，即係好多人去做，
0: 多
1: 係多咗好多，
0: 係啊，連還不夠，還可以再多。
1: 連國際嘅品牌都做中式元素嘅衫，咁你諗下而家嗰個市場係。即是越来越认受性这个中式的衣服。
0: 是的、你说的很对、我们看到很多的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都会有这个我们的中国的这些这个元素在里边、以前呢可能会有绣花什么的元素、但现在真的是用长衫的元素、因为长衫的元素其实比如说花纽啦、比如说那个领口啦这些、这都很特别的嘛、都擺咗喺嗰啲大品牌入邊咯，
1: 係啊，
0: 即係影響力係大。
1: 佢哋長衫都會有添。
0: 好，那現在呢？還有舉辦了不少呢。那成立了，這三年前成立的傳承創未來基金，這個成立之後呢，就開始深耕社區的文化教育了，就包括有長衫，還有其他的這個非遺的工作坊。好，能不能介绍一下？我知道你们有几个的工作坊的。
1: 是啊，举例我哋喺惩教处咧，就啱啱三四年前就喺惩教处就开始先做咗第一个班，就系喺入去惩教即系院所嗰度，就系教十位在囚人士，咁啊做长衫嘅。
0: 系咪全部都女仔？
1: 全部女仔嚟嘅。
0: 系
1: 啊，咁嗰次咧就系好大嘅即係同平時，因為喺個嗰、那個喺盧嗰邊啦，我哋咁佢哋教佢哋，因為好多物資都係好欠缺嘅，咁同埋你我哋第一次去用針線入去佢哋教導佢哋做啦，咁其實我哋都好大挑戰。咁但係入咗去之後，做咗個十堂，跟住做咗十三堂最後，係啊，咁但係我哋就成個program 就行得好成熟，跟住之後我哋就開始有呢個感想感想
0: 係
1: 常識夢計劃，就會喺十八區，我哋就做咗例如我哋去荃灣區第一區嚟嘅，荃灣九龍城，咁啊上年就觀塘，咁今日嗰兩位學員就係觀塘區嘅學員啦，咁跟住之後就今年咧就有一個進階班，咁就希望我哋會選拔一啲優秀嘅學員啦，就繼續係希望佢哋可以深造個長衫，因為其實你做十堂你唔會學到啲乜嘢嘅，即係好短暫。
0: 佢哋直情做咗件衫出嚟。
1: 係，但係可以即係我覺得呢個工藝係啦，工藝係可以再推進啲嘅，因為如果真係要成為一個師傅咧，
0: 係
1: 需要一啲時間去培育，即係我覺得坊間係好多去學習嘅，但我覺得係如果真係要栽培一個師傅，我諗除咗佢自己本身要好中意啦，同埋佢哋真係要嘗試多啲。咁我哋呢個 program 咧，除咗教佢識點樣去做嗰件衫之外咧，我哋希望佢哋去點樣去銷售， 即係點樣？其實佢哋要點樣對客户啊？因為佢哋度身啊，即係成個 program 我哋都會教埋佢哋嘅，希望佢哋咧就由。除了學習一個非遺文化之外，就可以怎樣去跟顧客的溝通啊，或者是形象啊那些，去即係希望會有一個方式教佢哋咁樣。
0: 嗯，就是說呢，除了是一個公益、一個學習、一個興趣之外呢，還能夠可以讓他們得以這個技能的提升，還有增值之後呢，可能還可以走向商業。
1: 嗯，
0: 還可以有市場。
1: 嗯，
0: 即係自己嘅作品係有市場嘅。
1: 係。
0: 哇！呢個真係呢個諗法都唔容易，
1: 都要啲時間嘅。
0: 但係已經開始。有成績了，
1: 是因為有成績，但是我們希望未來我們會再做戲，希望會令到他再跟一些大師級的師傅交流，我們會再可能第三個階段就 會做這件事了。
0: 是但是我也知道呢，你們的學習班呢，包括在求人士了，之前提到的他們也是零基礎的嘛，那他們在學習的時候，再加上呢在这个监狱里边呢，实际上呢也是环境也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1: 嗯，
0: 好，那整个过程有没有一些特别令你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1: 最深刻的就是数针。
0: 哦，
1: 因为每次我哋落堂都要即系。因为他上堂十支针，咁我哋落堂都要数翻个十支针。
0: 哦，
1: 如果唔系揾唔翻个十支针，我就落唔到堂。咁我哋有一次咧，就个学员咧。就唔見咗支針，
0: 哎呀！
1: 我哋揾咗差唔多大約半個鐘頭，哇！真係好頭痛，唔知點算。
0: 對對對。
1: 最後我哋係逐件衫拆翻出嚟，原來係吉咗喺件長衫裡面，我哋先可以收工。如果唔係就冇得收。
0: 揾咗幾耐啊？嗰次
1: 差唔多35分鐘有。
0: 係 啊，即係大半個鐘。
1: 但係唔完全唔知去咗邊，原來就有一個學員唔小心插咗落去，咁我哋就係啦，就要揾翻支針。
0: 係啊。哦，因为呢，在监狱里边不能有任何的这种哈，就怀疑会成为武器的，的东西。
1: 同埋上次嗰班都系佢哋零基础嘅，同埋佢哋比较后生，佢全员都系即系比较好年轻嘅，咁所以对佢教学嘅时候咧，即系相对系有难度嘅。
0: 其实唔年轻都有难度，
1: 系我都相信。没错，
0: 因为现代人拿针线确实很少了。
1: 嗯，
0: 哈，以前你怎么样都会钉个纽扣啊什么样的哈，即以前那些譬如副脚甩咗线咁，你点都会自己去撩下，虽然好丑样啫，系咪？但你都会做嘛。但系依家屋企好多人屋企都冇针线噶。阿钟，你家里有针线吗？
2: 有针线，但我通常叫妈咪，妈咪。
0: 系啊，
2: 对啊。
1: 而家家政班都少咗。
0: 家政，学校里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家政班了，反正。
1: 系咪有少数？
0: 都已经少
1: 了，
0: 但很少碰针线了，一般拿出去，拿出去给人家就是帮你弄，要不呢就唔要啦咁样。你知依家啲嘢啦，系咪？咁我想知啦，那情教班咧，咁教剪嗰啲带唔带到入去噶？
1: 教到有嘅，佢哋会安排有啲即系磨咗个头嘅，系啊，就唔系
0: 即
1: 系
0: 唔系
1: 尖头，
0: 尖头就唔带得。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啊，啲咩特马上系咪就守喺旁边噶？你哋上堂嗰阵时
1: 都有咩特喺度嘅？系系。
0: 咩特马你自己都好有兴趣？
1: 系啊系啊，一齐学，
0: 一齐学习啊咁样。那孩子们他们经过了你的这个培训，因为我知道其实当时呢有很多的报道，他们也做了表演，他们的作品真的就自己做了一件衣服出来，也做了这个表演，有没有人后来真的会即是他们会想着会成为这个设计师啊，或者是从事这方面工作呢？
1: 之后是有位即是他出了来的同学生有联络过我的，是啦，是啦。咁但系最
0: 想繼續發展，
1: 系啊系啊，都有興趣想了解多啲嘅。
0: 系好啊，咁希望俾佢哋更新嘅呢個可以自己有多啲選擇嘛。系啦，咁真係好好。我亦睇我有啲人真係又整車啦，又剪頭髮啦，即係俾多啲技能俾佢哋啦咁樣。好，咁啊學員們咧就有好多班啦，頭先講到啦，咁你哋學習嘅期間嚇，其實嗰個課程係點樣安排嘅咧？即係學員嘅學習啊，即係嗰啲班，你哋十堂，咁佢哋係咪真係全部都係即係好多零基礎啊咁樣噶？
1: 如果初班嗰啲有啲都零基礎嘅，係啦，咁但係有啲咧就係可能基本可能。 車到啲袋仔啊，識車少少嘢啊。咁但係我哋都要，因為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哋都要做少。

0: 條 interview， 咁就問一問佢、哦、啊，你做到啲咩？咁、哦、但係但係佢哋諗到佢哋想做到嘅嘢咧，到實際佢哋原來係做唔到嘅。
1: 例如咧，
0: 例如即係我都會問，即係 interview 嘅時候都會問下佢哋啊，你識車啲咩啊？咁有啲都話啊、哎，我做過西裝啊，做過唔同嘅嘢啊，做婚紗啊，咁、哦、但係有啲做真係做件長衫同佢哋真係有啲唔同嘅，咁就可以留翻俾啲學員咧，佢哋會係佢去分享一下佢。他们是做完之后他们有什么感觉
1: okay, 是等一下哈、啊、Ann 还有 Winnie、哦、来分享一下哈、嗯、好那到此一共你自己更衣季从十年前的更衣季、
0: 嗯、
1: 到现在的传承创未来基金会、
0: 嗯、
1: 还有开始有这么多的班哈、啊、已经开始在学习、嗯、也在社会上在不动的推动了你觉得你已经达到了你之前讲的那个你的初心你的期望的效果过吗？
0: 嗯，已经都开始达到噶啦。
1: 嗯，
0: 咁因为希望多啲人认识长衫。咁、我喺透过我哋嘅活动啦，咁啱啱喺机场啦，咁我哋都有我哋嗰啲长衫，有我自己 design 嘅长衫，就摆咗喺机场嗰边，咁有 display 俾大众知道，其实香港长衫系啲咩乜嘢啦。咁其实我哋去做，希望做唔同嘅活动，都希望带到个信息俾人哋知道、嗯、啊，香港嘅长衫系啲咩回事。
1: 是，因为 Cammy 的你自己的这个你的品牌长衫呢，你是把它放到旅游区。
0: 嗯，
1: 我发现你们好几个都，比如机场啦，
0: 嗯，
1: 山顶啦，
0: 嗯，
1: 还有中环的街市啦，这、嗯、旅游区啊，
0: 嗯，
1: 你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的？
0: 因为旅客去多啲旅客认识长衫系啲乜嘢啊嘛，
1: 即系推动长衫，
0: 即系推动长衫
1: 系
0: 啊系啊，我觉得系旅客都带动多啲，即系最多旅客睇到嘅地方咯。咁、
1: 嗯、
0: 因为佢好似你去到外国，你去日本佢哋有和服，去到韩服，咁你去到即系去到。北京你都会有汉服啊或者旗袍，咁我哋喺香港都系应该系啲俾啲旅客认识多啲长衫系啲乜嘢咧？
1: 一啲旅客会系有啲咩反应嘅咧？见到
0: 佢哋好中意嘅，尤其是啲外国人系好中意长衫嘅，佢哋会即刻攞嚟即系想试，即系去感受一下，其实啊，我着咗上系咩样咁啊？
1: 系，佢哋系咪中意传统啲定系中意？
0: 佢哋中意传统啲，
1: 传统
0: 系啊，嗰啲好传统嗰啲咧，绣花啊，好大花刺绣嗰啲，佢哋中意嗰啲嘅。
1: 嗯，重工嘅，
0: 重工嘅。
2: 外国旅客那些衣服是不是要比较大件一点？他们身形比较
0: 有啊有啊，因为我就我个即系我店系啦，我就比较啲大 size 嘅都会有嘅。
2: 嗯，
1: 系啊。Cammy 自己都不是那些苗条
0: 的是啊所以一定是
1: 但是我说起上来会不会真的会有分别因为以前呢他们会很 slim 即是很喜欢贴身的嘛、
0: 嗯、
1: 即是不同时期啦、
0: 嗯、
1: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流行阔身你给我真的穿不到贴身的都是想要
0: 是其实长衫不需要很贴身、嗯、即是舒适、啊、即是最重要舒服、
1: 啊、老师来讲一下怎样穿长衫我见你成日搭波鞋嘅，
0: 系系系，我自己睇唔同场合啦，咁、
1: 嗯、
0: 你唔同场合会着唔同嘅衫咯，咁、
1: 嗯、
0: 我即系冇理由我哋去一个好端庄嘅场合就会着波鞋嘅，咁我哋都会着翻对平底鞋啦，高跟鞋，咁、
1: 嗯、
0: 我见好多长衫，即系啲人着长衫，其实有啲奇怪咧，就是、个颜色。配襯有時配外套咧，佢、哦、又會著啲紅色，跟住佢又會加件彩藍色嘅外套咁樣，係、
1: 哦、
0: 啊，咁我覺得有啲就即係佢哋可能嘅顏色配襯問題啦，因為我哋咧好多朋友著衫都好靚噶嘛，
1: 係
0: 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好知道啊，其實啊長衫應該點樣去配襯啲衫。
1: 對對、嗯，其實長衫呢也可以就是配一些短外套啊，這些也是非常的得體的。
0: 嗯
1: 好，你出席什麼場合，但是呢顏色也真的是。需要研究一下。
0: 是啊因为可能穿花的长衫它就不应该应该穿一件正式的外套。
1: 是
0: 啊他们很多就花的长衫穿一件花的外套。
1: 哇那么撞晒花。
0: 撞到不得了是
1: 啊。那么好花了、啊。那这个学习技巧的话呢有没有学习班可以学习
0: 我们有的。我们在
1: 个
0: 我们个班那里会学埋搭配。
1: 是啊是 啊,
0: 是啊。我们个班里面都有
1: 学埋。是的、嗯、那这真的非常重要。好等一下能不能访问Ann 还有Winnie 来分享你做长衫的经历。
0: 嗯
3: 经济行情。

0: 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88点，跌263点，跌幅1%，成交金额1152亿；上证3921点，跌9点，跌幅0.2%。2800富基金25.98块，跌2.8毛；3033南方升科技4.4块，跌5分；9626哔哩哔哩121.9块，升5毛；100 mini max 379块，升17.6块；1810小米27.32块，跌1.1块；2513智普1054块，跌21块；1888建滔基层板47.62块，升3.4块；3308中继续创1142块，升137块；9988阿里巴巴109.7块，跌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08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午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好，那今天呢，哈，我们是希望，通过香港长山工业的工艺的这个不断的推广，我们也会打造哈自己的未来的这个不一样的精彩。为大家请来是传承创未来基金创办人及主席陈淑芝，Cammy 你好
1: ，Cammy 好，
0: 好，也是更衣记的创办人呢、啊。还有两位学员来到这里了，有阿 N 还有 Winnie，I N 啊 ，Winnie 你好，
2: 你好，大家
0: 好，好，阿 N 今天穿的是这个绿色花，
3: 对，
0: 红花。即其实呢，我讲绿色红花，你会唔会谂到好鲜艳啊？吓，其实系我好中意嗰种好粉色嘅嗰种嘅感觉嘅吓、自己做个旗袍，咁咧啊就系长衫啦，咁啊阿 Winnie 咧，咁啊着嘅就系、是、你自己形容一下啦 ，Winnie。
2: 系一个直条嘅，有少少瘦红色间条，
0: 烧红色、
2: 一个古法嘅旗袍嚟嘅，呢、這个系我哋啱啱学嘅，
0: 系啦，两件的工艺完全不一样的。好啦，那我想，我哋边个先呢？好啦，好 ，Winnie 先啦。
2: 好啊，
0: 好 ，Winnie， 我都知道你系零开始嘅，系咪啊？
2: 對於長衫嚟講，我是零的咁咧，我自己識車下嘢咁樣啦。咁點解我會對長衫會發展咗個興趣出嚟呢、因為我自己本身從細咧對中國傳統文化咧就即係好深愛嘅，都好種即係有個種子喺度嘅啦。以前細個見到啲所有關於中國啊，譬如嗰啲油紙線、油紙遮啊嗰啲，我都好中意嘅。咁我自己本身識車車嘢啦。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媽咪咧就攞啲手物翻屋企度。是咁縫嘅，咁我就成日幫佢縫手物，所以我針線我都即係掌握得到少少技巧嘅。咁咧，跟住咧一路自己長大啦、讀書啦、結婚啦、生小朋友啦、做嘢啦，直至到去到退休啦，已經中間已經過了幾十年噶啦。但我呢個種子個火苗都未熄滅喎。
0: 即係一直都很想跟
2: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我係好有興趣嘅。咁咧我首先好多謝阿 Cammy 咧，佢行出第一步。佢行出第一步咧，就係、是我哋嗰個婦女自行基金啦，佢創立咗一個感想感想啦。咁所有一切咧，緣分都在路上。咁啱啱我哋就相遇啦，咁我就參加咗佢，即係好有好榮幸參加到佢嘅呢個長衫班。第一期咧，咁我就好開心。咁我第一期我自己做咗件長衫啦，就係一件格仔嘅布嘅長衫。咁啊係同學同埋老師都話有啲書卷味咁樣嘅。咁咧呢件衫咧，我做完之後咧好多瑕疵嘅。我雖然好興奮好開心，但係咧裏邊所有嘅瑕疵都喺件衫度展示出嚟。咁咧我當然
0: 即係點樣？
2: 點咧？因為我老師教我哋度身啦嚇，咁我度完之後咧，我就照住啲尺寸咁做。但係咧做落去之後咧，全部都好 fit。咁我就坐唔到，點解坐唔到呢？因為 fit 住曬，係啦 ，fit 住曬，我坐落去咧就全部掹開曬嘅。咁咧
0: 你自己當自己係公仔咁樣。
2: 所以咧喺畢業禮嗰日，我全程冇坐過嘅，都係企喺度嘅。行完之後，我企喺側邊聽老師講嘢啊，咁樣分享嘅嘢咁樣。
0: 因為冇發咗成日處。
2: 係啦，咁我亦都好慶幸啦。阿 Cammy 咧，佢就俾我哋學員咧就將我哋嘅長衫咧就自己俾個 counter， 我哋喺 PMQ 咧老師個鋪嗰度。咁啊，俾我哋展示喺度自己賣嘅，第一件長衫。
0: 對，剛才也提到嘛，要學習怎麼去。
2: 咁佢我哋點樣去同啲客人接觸啊？點樣推廣我哋嗰件產品啦？咁咧好好彩咧，嗰日我就啱啱遇到呢件長衫嘅主人。
0: 哦，真的。
2: 係啦，差唔多。
0: 還有比你更瘦的人嗎？
2: 對，
0: 你已經很瘦了。
2: 幾磅瘦？我就嗰日我哋就撞到一個係遊客嚟嘅，就一男一女，咁應該係男女朋友啦。咁嗰個男士咧就係美國人嚟嘅，個女士咧就係中國人華人嚟嘅，但係佢咧就喺美國出世嘅。咁咧佢哋啱啱行過，咁我就展示我嗰件作品嘅功課俾佢睇。咁佢咧我話你著起上好靚好咩，咁我就喺度推廣佢。咁我話就後屘又鼓勵佢去試啦。咁啊試咗上身。
0: 他知道是你做的嗎？
2: 我做嘅第一件。
0: 哦，他知道嗎？
2: 他知道。
0: 他知道哦。
2: 我就是個 designer， 我跟阿素和是 designer， 咁咧佢著咗上身咧，佢覺得好靚，咁我即刻攞啲書啊俾佢，咁喺照下鏡，咁佢好中意，咁好中意之後咧，佢好爽快嘅就買咗我第一件作品啦。
0: 哇！
2: 我第一件作品揾到佢嘅主人啦，
0: 係
2: 我好開心，因為雖然我賣出一件作品，但係我 底層的開心是什麼呢？因為他是美國人，過兩天就回美國了，咁佢就將我件旗袍咧就會帶翻美國，佢可能喺美國度會著啦，會咩咧？佢就會將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咧間接喺美國度展示，即係喺外國度展示咗出去啦。咁呢個係我即係覺得最開心嘅一樣嘢咯，可以帶到去海外。
0: 是的，是的，
2: 係啦，
0: 真的就是自己學到了一門的技藝。但是呢，也真的是做到了推广，哈。
2: 咁后来咧，我自己系一个初班咧，就2025年，即系旧年嘅九月，我哋就毕业啦。
0: 系。
2: 咁而家今年
0: 做咗几多件啊？
2: 啊，我总共做咗13件，我自己。
0: 哇！你上十节课做了13件啊？
2: 一年里边13件，平均咧一件唔需要一个月。咁13件里边咧，我就已经卖咗3件。
0: 哇！
2: 第二件旗袍咧，我就卖咗俾一个朋友啦。咁佢着起身好靓，佢觉得好中意，所以佢就好爽快又帮我买咗啦。咁啊，第三件亦都系卖咗俾我一个朋友嘅。咁后来咧有2件咧，我就送咗俾人嘅。
0: 系
2: 啦，咁咧就我而家手上自己仲有13件嘅功课喺度。
0: 哇！
2: 有8件，有5件賣咗出去，有8件功課。
0: 今天這一件也是你自己的
2: 功課。這個就是我們深燥班第一件的學的古法旗袍，這件是古法旗袍的做法有點不同的。這個就是我第一件，我就也都做了第二件了。我都但是我做所有旗袍裡面，我沒有一件滿意的。
0: 哦，
2: 冇一件滿意，點解咧？因為做完之後，我著咗身，我覺得有好多瑕疵需要改進咯。譬如我哋嘅旗袍嘅元素啦，領、企領、襟、叉同埋啲盤紐裏邊咧，我做完之後都發覺我即係好多問題喺度需要改善嘅。
0: 就
2: 每一件我都希望改進一下，做完之後又覺得有瑕疵，又再改進一下。咁我都希望
0: 越嚟越進步，
2: 越嚟越進步。咁同埋咧，我自己咧就將旗袍咧，我有個理想咧，就將旗袍帶落日常。日常生活，咁我有時去旅行咧，我都會帶幾件旗袍俾啲朋友一齊著。咁我哋喺係啊，好似我哋舊年咧，我去惠州西湖咧，我同幾個姐妹咧，4個姐妹去惠州西湖，我就帶咗4件旗袍俾佢，著咗。我哋大家喺惠州西湖嗰度漫步啊、影相啊、食嘢啊，咁覺得好開心啊！
0: 系
2: 啦，大家都即系都
0: 融入到生活里啦，
2: 带落生活里边。
0: 对对。
2: 咁同埋我自己系跳舞嘅，咁我自己咧有几个即系跳舞嘅人，我都会将旗袍带落舞蹈里边。咁咧好似我最近咧，我哋就跳咗一只夜上海，全部着晒旗袍，揸住线喺度下边。咁嚟紧咧，我哋仲有另外一只旗袍秀咧，我都已经编排好噶啦，都准备表演噶啦，喺呢个9月份。咁呢个仲未出街，希望咧第日將旗袍帶到去廣泛人認知咯。咁我仲想分享一樣咧，就係我呢個年尾咧，我個妹佢就嫁女，咁咧佢就會擺酒啦。咁我就會準備要開始做我一件晚裝旗袍。
0: 哇！咁我要充公咯喎。
2: 我而家仲有3個月時間俾我做，應該做到。咁我就希望咧喺個宴會上面咧，佢哋會有邀請我哋上去唱下歌咁樣。咁我就會著住呢件旗袍，就爭取我演出嘅機會嘅時候咧，我就會推廣，
0: 係
2: 俾所有人。系啦，我著住呢件旗袍推廣俾佢大家知，我會珍惜每一個推廣旗袍嘅機會，因為咧阿 Cammy 個理念係即係 OK， 我好支持佢嘅理念，我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可以自己盡到自己一分嘅力量，推廣到去日常。
0: 哇！你將會在這個舞台上大放異彩哈、啊，而且呢也真是會令這個推廣起。長衫旗袍的這件事呢是會即做得更加好，
2: 是
0: 因為真的你看看，因為不是說

0: 某一個商家喺度推，而係我哋中意長衫嘅人自己喺度推，所以個力量咧係好大嘅。
1: 會唔會做起一件旗袍都好興奮？
0: 係啊，真
1: 啊！我都希望多啲朋友著咯，我或者可以送啲俾朋友著咁樣都 OK。
0: 是的哈。那你在學習的過程中呢，有沒有很困難的時候？
1: 有困難的地方會問老師啦、同學啦、大家互相研究咯，或者再俾老師睇下，老師同我邊個位置咁樣指點下咯。咁我哋吸收咗之後翻屋企，日做夜做啊，即係一路睇電視又一路做，廢寝忘餐咁啊，係啦，係啊，可以坐喺屋企度由朝坐到晚就係做件衫，
0: 真的真的，
1: 係啊，會係咁樣咯。
0: 你看，這個就是這個喜愛愛上了，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1: 愛上咗佢啦，係啦，
0: 真的愛上。
1: 我都覺得呢啲嘢係緣分嚟嘅，冥冥中有安排咗嘅嚇。
0: 好，那阿 N 也是这样吗？阿 N 身上的这件旗袍呢，就是新式的，其实又不是很新啦，都是港式啦，系咯，港式啦咁样。对对，那阿 N 是也是零基础开始的吗？
2: 之前都有啲做衫嘅，因为帮自己嘅女啦，咁可能都穿下啲裙仔啊、衫裤咁样。咁啊，到到自己啦，我系想做啲比较特别啲。咁啊，傳統嘅嘢未做過喎，咁啊好難得。咁見到 Cammy 喺網上面推廣有呢個班，咁佢嘅理念同我完全係我需要嘅嘢，因為佢當初嗰個目的咧就係想俾一啲轉型嘅婦女啦，咁就可以多啲競爭力。
0: 係
2: 咁亦都喺呢個過程裡面，我學到好多咯，係。
0: 嗯，學到啲乜嘢咧？
2: 由旗袍度身。
0: 嗯。
2: 或者樣到成件做出嚟，都做到，咁嗰個滿足感好大。
0: 但即係我諗到都好難嘅，其實係咪好難嘅咧？定係真係可以學到噶？
2: 做到噶，我哋總第一班咧就上咗十堂，咁總共係30個鐘。咁呢30個鐘係密集嘅，但係當然自己練到個耐性啦，咁同埋佢當中嘅技巧咧，亦都係需要嘅。咁例如你唔可以太馬虎啦，你馬虎係做唔到貼身，因為始終旗袍係一啲比較需要跟嗰個人體嗰、那個曲線去做。
0: 是的，
2: 咁所以例如你由難度咧係例如燙襪咯。这个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技巧。
0: 虽然我不太明白哈，但是听起来都好像很难那种。
3: 当时说选拔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嘛，一开始。那你去真实去做的时候，和你一开始去选拔的时候和你之前的想象有没有不同呢？
2: 有啊，都有好大不同。咁就那个想象由塊布是平的嘛，咁點解鋪咗個上身度咁立體呢？咁原來嗰個燙襪就係用一個燙斗去點樣將嗰個需要拉扯嘅地方係做到，而好貼近你一個 3D 嗰個身體。咁做出嚟咧就係我哋而家睇到旗袍個曲線嘅優美咯。係，
0: 那你第一件作品做了什麼？
2: 第一件的作品就是做了这个港式有袖的一个旗袍，它两边的开叉呢也都是一个亮点啦，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些你投入了去学，原来发觉每一道都是一个学问咯。
0: 真的，你有没有发生像 Winnie 说的那个坐不下来的那个
2: 都有的
0: 事故
2: 都会有的。咁就一路同啲同学啊老师都去交流嘅时候，咁就克服佢咯。
0: 是的，
2: 系啊系啊。咁最紧要系我哋大家都系好有心嘅。
0: 对，
2: 咁去做件事就点都会克服到嘅。
0: 是的，那你在你的设计。从设计到把它做成一件成衣的这个整个过程下来，你自己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2: 得着是什么？
0: 首
2: 先就是一定是自己的耐性啦，
0: 是
2: 啊，同埋那个
0: 即是你本身是没有耐性的人，
2: 是啊，很急，因为以前翻工啊，香港人冲住去，我就发觉我做旗袍的那个过程呢，我是慢了下来的。咁同埋亦都係嗰個耐力咯，因為你要手挑好多地方需要用唔係車衣去完成嘅，咁就要用手去針線去完成，咁所以嗰度都係一啲 唔可以粗制濫做嘅東西咯嚇。
0: 嗯，即係要係
2: 慢工，
0: 慢工，慢工先出細活啊嘛。
2: 對啊，
0: 係啊，真的可以練到的，練到自己。那對你在處理其他事情上，你會不會也發現自己也慢了下來？
2: 有，絕對有，
0: 生活也慢了下來了。
2: 會的，會的，因為尤其是你又要長時間啦，更加嚟講，我會早起咗身，
0: 係
2: 因為精神好啲。咁成件事我係健康咗好多，早起身啦，我因為慢慢做啦。咁同埋著旗袍，你要貼身啊嘛。咁喺身材嗰個身體嗰個 keep fit 啊，嗰樣嘢都要健康管理都好緊要，所以都好大一連串嘅。
0: 你頭未做完，嗰頭唔啱著就唔好啦。
2: 要做多件，要做多件。
0: 那個 Winnie 做了13件，你做了多少件？
2: 冇去咁多，一半到啦。因為要做多啲，令到自己嘅工藝更加
0: 是的好。是的，你穿着你自己做的、你自己设计的旗袍、长衫，走在街上，或许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你自己是什么感觉？
2: 优越感，
0: 真的。
2: 初头是一个身材的焦虑，
0: 是。
2: 但是原来我发觉，首先我自己着件衫，老师都有赞过啦。咁我又你行出去，你着到上身就是赢噶啦。佢咁讲，咁我着出去。咁我初頭都好驚青，有啲頭耷耷，咁我發覺行下行下又自在咗喎。咁同埋最重要有一次嘅經歷，俾我好大嘅感覺就係，我著住件衫走咗入個地鐵嘅車卡。咁我就留意到有一位外籍嘅女士望住我，咪咪笑喎。佢跟住走埋嚟同我傾偈，佢話啊，我睇到你嘅旗袍好優美。同埋嚟講，佢好欣賞我哋自己咁中意自己嘅文化，係啊，咁我覺得我嗰下我好感動，咁所以我覺得我會繼續落去咯，
0: 真的是很感動啊！我們自己的文化，為什麼我們自己不欣賞呢？我們不只要欣賞，而且還要推廣到全世界。
3: 穿出去，
0: 对，要穿出去啊！越是传统的，就越是民族的，越能走向世界嘛。
3: 对，
0: 对啊。好，那这个真的是此言不假哈、而且哇，那个优越感、自豪感油然而生啊！尤其去旅行的时候啊。好，那这里呢，我们也可能身边收音机听众、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呢，也会想，哎呦，我能不能去学习呢？我可不可以也做出我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长衫旗袍呢？就像我这种零基础的，这我都可能针现在好差啊，女工真是很差的一个女士，一个女性啦，是不是都可以学习到的啦？
1: 我鼓勵下，我覺得第一要自己喜歡啦，同埋咧一做起上第一件衫上嚟咧，自己會好有優越感咧，呢個係一個動力推動你繼續向前行咯，
0: 係即係自己係可以做到嘅，即係你喜歡就做到噶啦，好
1: 中意就可以
0: 做好，
1: 同埋我哋中國傳統咧係需要我哋嘅婦女咧，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啦，因為我哋中國人啊，著一件中國旗袍係代表我哋。是一个中国人，个感觉。
0: 对，我们有身份认同。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力
0: 啦。是的，Anne 啦，鼓励一下。
2: 女性可以着啦，其实我都希望男性都接受。
0: 对。
2: 咁我哋就可以，大家都系推广紧，而系除咗女仔、男仔，老中青啦，都希望系接受，而唔系我哋一贯嘅谂法，就系净系得校服嘅制服啊，或者系去饮宴嘅时候先会着，日常都见到，咁应该就系我哋想见到嘅镜头啦。
0: 你们会不会做给家里的那个小朋友穿的？
1: 我已经做过一件给小朋友，
0: 真的？多大的小朋友？
1: 八岁，
0: 八岁小朋友，女孩子，
1: 女孩子。
0: 就是那种小旗袍，其实男孩子也是可以做的。
1: 男孩子应该也可以，我们还有些男装的嘛，
0: 有男装的也可以学习，也可以做的哈。对呀、好吧，那可以继续努力啊。那最后呢，也问要问 Kami， 你觉得你的学员哈，就 Winnie 啊，他身上的这个长衫旗袍，你如果打分的话呢，你会打多少分给他们？
1: 八分
0: 、好，我挺高分数啊。那另外两分是还有什么要改善的？
4: 咁当然要个工艺可以继续去练习啦。咁所以因为即系长衫就唔系一下子你即系学一阵间就可以完成得到啊。
0: 系
4: 工艺，咁所以真系要时间去浸。 先可以有一件好优美嘅长衫出嚟。
0: 对，不要以为只是学了十堂课就可以能够做到很完美了。
4: 嗯，
0: 事实上呢，你看很多的老师傅们，他们做一辈子哈，也是在不断的这学习，还有这个修改当中。
4: 嗯，
0: 哈，但系呢个工艺唔可以失传，因为我哋嘅非遗文化嚟噶嘛。
4: 没错。
0: 对，那在非遗文化的推动上呢 ，Kami 还会有哪些的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的推广的活动呢？
4: 嗯，嚟紧新嘅我哋会有一个中药嘅推广，咁系啲凉茶、啲香包啊，系啊，咁因为好多人都好中意中药，其实喺我哋之前疫情之前咧，咪有好多中药其实都可以防菌啊，咁我哋都系希望多啲市民系认识中药系啲咩回事，因为好多其实小朋友都唔知咩中药，咁我哋会做一啲呢啲嘅推广。
0: 嗯，哇，怎样推呢？其实中药我们香港人有陌生的，你看我们的凉茶铺到处都是，
4: 但小朋友就不是个个识有中药这件事，
0: 是
4: 啊，那就希望接下来有个新的 program 就会做这件事，
0: 是，
4: 那长衫会继续做啦，我们会，
0: 是
4: 啊，长衫盘扣啊都会继续。
3: 现在长衫你做了这么多的活动达到你预期的效果了吗？
4: 都仲未系最好嘅效果，因为我哋真系好希望系做到佢成为师傅。咁我觉得佢哋仲未仲系而家系初步嘅阶段。咁希望将来不够将来佢哋真系达成即系成为师傅。
3: 好，那最后可能
0: 任重而道远啦，你哋两位，
4: 我哋仲有好多同学噶，
0: 系啊，很多同学，
3: 很多学员们。最后你也。分享几句可能给我们各位想去学长衫的这些学员们一些鼓励，好不好？
4: 我觉得是即是我都是一个学生，我当我是由零开始不去识，我觉得是可以即是那个工艺呢，其实真的是博大精深，即是我们怎样去钻研，真的要练习得多，即是如果我们停了或者没去试，即是做了学员之后他没去实践呢，其实就停了下来，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希望他们继续即是在这个长衫文化里面可以多些去练习，去多些怎样去钻研个工艺，那就令到这样东西继续生存下去。
0: 是，好，那传承非常的重要，也传承呢也依赖大家的支持哈。好，那今天谢谢传承创未来基金创办人及主席陈淑芝 Kami 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3: 谢谢 Kami，
4: 谢谢，
0: 也谢谢两位学员哈，阿安还有 Winnie， 谢
4: 谢
0: 你们，
4: 谢
0: 谢，
3: 谢
0: 谢大家，继续努力啊，多着长衫嘛，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10点见，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及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指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二月及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胁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胁迫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民旅游有限公司及伯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胁迫购物行为，可以及时联系旅监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或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单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表示，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天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机场4条跑道中有2条在当地星期天黄昏已经重开。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03点，跌248点，跌幅0.97%，总成交金额1229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26点，跌129点，跌幅1.51%。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跌幅0.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升幅1.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跌2.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块，跌4.6；100 Minimax 374.6块，升13.2；9626哔哩哔哩122.5块，升1.1；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1块，升4.74；1810小米集团。

0: 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毒品，大麻是毒品，
5: 吸大麻一点都不酷。除了会让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此外，香港法律已经把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不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同样违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拨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忙，一起挺住，不吸毒。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9: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滋
8: 味。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11: 小梦，
2: 优秀吗？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12: 小梦
2: 优秀帮
12: 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1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4: OK， 中午的12:08，9月7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欢迎各位，欢迎星期一的准时莅临，绝对不缺席，迟到都不会。你看看他多么的有职业风范和道德。嘿，星期一怎么都要过啦，对不对？就像你昨天玩得很 happy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星期日也从来不缺席呢？星期一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非常好的工作天。但是昨天呢，我就稍微的躁动了一点，因为在启德主场馆看了一位内地歌手在现场的演唱会。说句实话，汪苏泷这个名字呢，真的不算是最近这些年才刚刚出现，但是确实是最近这些年让大家越来越了解和熟悉，并且是能够在鸟巢开十场演唱会的人。所以他昨天在现场也提到说，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边，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边已经开了13场的个人演唱会，而且全部都是这种超大型的，这过50000人的演唱会。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体能和声音状况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做演唱会呢，肯定是越做越熟，但是并不代表你的身体机能能够支持到你每天这3个小时连蹦带跳，不管是唱歌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能够给到，都要做成一个完美的演唱会，其实挺难的。而且在香港这个地方，说句实话，给你去纠错，给你去调整的空间几乎没有。如果有一些瑕疵，有一些不美好，那我觉得可能很快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但还好汪苏泷选择的是把一个好的演唱会让你知道。这是一首和邓紫棋妹妹她叫的一首合唱作品，昨天在现场也是正式的演绎。尽管小邓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听到了现场版本他自己个人的这一首《让你知道》开场单曲汪苏泷 A Jam 邓紫棋。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来自火星电台和彤彤窦靖童的合作单曲，12:18。提醒各位，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2%。过去这个周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包括昨天在沙田马场2627年度的新马季也是正式开锣登台，而有一位马年大使也在早前就派了一首台的作品，也是今年的赛马会年度的主题曲，叫做冲冲冲。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Aaron Cook郭富城送给各位，冲冲冲。

0: 里。
1: 今天的龙虎榜推荐作品两首，尽管只听到声音，但是隔着声音，说难听点，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得到两位的靓仔。已出之物来自魏俊生的作品，刚刚早前有另外一位老帅哥哈，郭富城的冲冲冲。
2: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3: 与你掏心掏肺。
4: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5: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OK， 中午的12点25分，欢迎各位收听优秀帮，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我们这边有歌手访谈可以听，有好听的歌曲可以听，有来自内地的作品可以听到，也有来自本港的派台单曲全部送出，有新歌，当然也有老歌，也有一些老歌手唱的新歌，比如这一首 GG 梁咏琪全新派台远距离，祝他演唱会卖得好，祝他的新歌都人听。这是一个处于我们青春岁月续上篇章的一位歌手，一切都好。GG梁咏琪，这里是优秀帮。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03点，跌248点，跌幅0.97%，总成交金额1229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26点，跌129点，跌幅1.51%。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跌幅0.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升幅1.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跌2.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跌4.6；100 Minimax 374.6，升13.2；

0: 9626，哔哩哔哩122.5升1.1。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40.1升4.74。1810小米集团27.32跌1.12。2513智谱1053跌22。3308中继续创1139升133。1888建滔基层板47.64升3.42。9988阿里巴巴110.2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3点，升1271点，升幅1.95%。港金报41220元，比上收市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4: 我家孙儿星期六参加比赛，叫我去给他打气。今早儿子打电话过来，说买了灯泡要帮我换。
5: 这多好，待会儿我也会带女儿去看婆婆。
4: 你们都这么体贴，让我们老人家心里暖烘烘的。
5: 应该的，社会福利署说的对，年轻一辈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者嘛。回头再聊吧，我说好了要给姨母打事项电话呢。用关心换暖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6: 优秀帮，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7: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7: 小梦优秀帮
6: 准时上线。
7: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7: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留在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您直播。前面听了五首派台新歌，还喜欢吗？我挺喜欢的，你不喜欢也没办法。反正很多歌，我觉得好像新歌听起来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去过渡，但是总是大家都播老歌的话，那新歌出来做什么呢？对吧？这是我最近在和一位中年好声音的评审在聊的过程当中得到的结论，他就跟我说他只播老歌。OK， 跟他聊一聊。Scala， 好久不见。
9: 是啊，
8: 你听老歌还是新歌？
9: 我听我的年代的歌。
8: 你这个就把我推居千里之外了。我们两个不是一个年代的吗？
9: 差不多啊，大家都差不多。
8: 那 Scala 跟我肯定就不是一个年代，但通常呢，他请来的嘉宾呢都是阳光帅气的小靓仔，然后肯定是你的这个年代的。
9: 哦，那肯定了，
8: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不是你这个年代，你也不会请过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因为 Scala 在呢，也多了很多年轻的帅哥朋友。今天的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也好像没接触过
9: 啊、很久很久之前，
8: 很久很久之前，
9: 去年了，
8: 去年都算久啊，
9: 差不多了。对我这个年代来说，可能
8: 讨厌。喂，今天是请过谁过来介绍他出来？
9: 哇，这个厉害，他的书包里面有一个奖杯，也是我们的平衡车的运动员啊，李浩哲 Jeffrey。
8: 嗨 Jeffrey， 来对着麦打个招呼。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李浩哲。首先我多谢你哋邀请咗我嚟呢个电台嘅访问。咁我系一个平衡车运动员兼教练，自己亦都系一个儿童体适能的教练啦，咁今年只是20岁啫，仲好后生，咁就读紧 Year 3，咁就系读紧 MU 嘅 Sport Management。
8: 颇具条。

0: 挑衅意味的一句话，
1: 没有没有，人家说事实了。
0: 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敏感的总是那个被攻击的一方吗？因为他自己敏感，人家一说20岁、
1: 哎，
0: 人家不觉得自己很年轻，但你40岁就觉得自己好老。
1: 我没这样说，我还没40岁。
0: 嗯，反正你也快50了。
1: 哎，
0: 平衡车今年20岁，然后你又去练又去教。
1: 嗯，
0: 我先能不能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平衡车在你的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取得没取得过一些比赛的成绩，然后包括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很俗嘛，就通常都是考试看成绩、
1: 啊、
0: 看比分，看赛事也要看结果嘛，你有没有一些这个之前的这个比赛能不能介绍给我们？
2: 那我自己就比赛比过7次的经验啦，自己去过广州啦，去过在香港比过赛啦，在台湾亦都在最近的8月咁就在泰国比过赛嘅，咁就在泰国是我自己觉得表现是最好的一次，咁就攞咗一个第一名啦，好庆幸。咁就对往就5月去过台湾比赛，咁就因为自己的水平未够之余，就其他爸爸比赛都好快。咁就我自己盡咗力，咁就最後得到第二名。咁就同埋2024年嘅11月去咗廣州比賽，咁、就見到一啲真係好令我好佩服嘅教練，叫做漢堡教練。咁佢就係亞洲車王賽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教練。咁就我同佢比試過，真係好佩服佢，佢真係好快嘅，係啦。
0: 你現在，比如說，如果有，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排名啊？比如說，你現在在。比如说你知道我们看很多项目都按年龄段嘛，比如说 U8 U10 U12 U20， 比如你现在是一个已经不需要 U 的了吗？还是说大概一个什么样在香港同年龄或者同级别排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 现在我自己虽然是20岁，但是我是跑跟一个成人赛的，就是
0: 你确实也成人了，
2: 是啦，
0: 18岁以上
2: 就同18岁或以上的成人又或者可能爸爸，那就一起竞争一起跑，那就没有分一些岁数别噶啦，因为自己已经大人了，系啦，成人了已经。
0: 哦，
1: 为什么要说是其他爸爸呢？这个运动是有什么特别啊？
2: 因为作为平衡车，其实是一个小朋友的运动，咁就见到父母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其实都会想陪佢踩，因为你要知道个小朋友会有啲咩问题，佢踩车嘅时候。是不是一些肌肉不够啊、有些经验不够啊，
0: 对，
2: 作为爸爸是想感受一下小朋友是有些什么的问题出现了。他知道小朋友有些什么问题，他会容易一些教啦，他会明白小朋友，等小朋友知道、原来爸爸都感受到我的心情经验。
0: 因为平衡车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1: 是，
0: 就我们有一位同事叫子瑜嘛，子瑜他家那个小孩一直在香港各种各样参加平衡车。
1: 是，
0: 我说什么平衡木还是平衡车，他说平衡车，我乍一看就我用语言描述，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大概描述不知道对不对哈，就基本上就是腿的力量去蹬地，
1: 是，
0: 然后产生的那个动能让这个车往前走、但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条直线，他要拐弯，然后要各种各样超越他人的时候、我感觉就浑身的力量都使上了。然后我大概说对吗 ，Jeffrey？ 这个
2: 啱啊啱啊，其实平衡车是用晒成身的肌肉又或者力量。咁、对于我自己一开始来讲，我自己接触平衡车，我都觉得呢样运动是好辛苦的。你慢慢玩啊，开始想真系比赛，咁、佢有两个。一个是竞速的比赛，另一个呢就是崩道的比赛，就有些上下斜坡啊，就没那么攰的。那我自己就接触开多些的比赛。那比赛它有起步啦，它会有些雪糕桶啦，它会设计一些比赛的场地你要完成、最快完成。那就有很多 technique 上面的技巧，有转弯起步，有时怎样去过人啊，用些什么的弯道去超车啊。那很多都是讲很多的经验你要怎样去学习。作为一个小朋友其实很难。很难，始终2-3岁的时候，佢个
0: 别2-3岁，可能是5-6岁吧，2-3岁就，但是我感觉就是，他看起来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没有那个脚蹬子，你知道吗？
1: 不像普通的单车那样。
0: 对，他又不像那个电单车一样，他有动力，就是感觉就一直在拼了命的
1: 在跑啊，感觉
0: 啊，对，有点像在跑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项目，你觉得他对你来讲，为什么能吸引到你，一直到现在20岁，现在是吧？
2: 对，
0: 玩了有10年以上吗？
2: 这。我自己都是玩了2年啫，
0: 喂，
1: 咁劲，
0: 唔得，
1: 是不是这个小众赛道，还是为什么？
0: 点解18岁先开始嘅？
2: 18岁 因为我想慢慢开始接触，就是我想找一份工作赚钱。咁、我咁啱就找到我平衡车教练助教，咁佢就请人，咁、就机缘巧合之下，我就认识咗平衡车。
0: 你嗰段时咩都唔识嘅？
2: 咩都唔识啊！我唔系两三岁开始玩嘅，系、啊。
1: 新听说回来的这个运动，
0: 就能当教练、就能玩得很好。
2: 系啊，就系慢慢去接触，慢慢学习，遇到好多恩师，有好多老师去愿意教我一啲平衡车嘅技巧，点样做得更加好嘅时候，就系、我觉得平衡车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挑战性。你想慢慢，我点样可以再快啲咧？点样可以起步起得好啲咧？就系、不断去有一个动力俾我去进步。
0: 诶、那是不是更后悔没小时候就玩了？
1: 18岁这样学两年就已经这种成绩，如果从小开始，
0: 这不得了了。
1: 对啊，
0: 香港平衡车之王，
1: 车王，
0: Jeffrey, 车王 Jeffrey Lai。
2: 道歉道歉，
0: 那你承认了？你是之王还是没有？就会后悔吗？如果再早点玩的话，早就狂揽所有冠军了。
2: 我自己觉得又不会后悔嘅，始终我
0: 主要系冇用，因为没什么用，后悔。
1: 没接触到，没机会。
2: 就是我之前是踢球的，其实我之前是踢球的，我有踢过球会，有踢过香港队，亦都有机会接触职业足球员。但是因为我想考好大学，咁就希望即系我中六嗰年，我系放弃咗踢球，就是因为想考好啲成绩。
0: 这么厉害？
2: 系啊，
0: 你聊足球就不能放过你了。
1: 是啊，你的领域啊，赶紧来！
0: 没有没有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哦，就然后之前是一直踢足球，然后所以那个身体的那个协调性跟平衡性比较好一点。
2: 嗨的，
1: 哦，就还是有底子在呀、
0: 啊。所以你练什么钢管舞啊？你也应该踢足球。
1: 我啊，女子足球吗？踢不来耶。
0: 我觉得你、
1: 我晚了，我已经不是18岁了。人家18岁开始接触平衡车，现在可以做那么好，是因为你本来有那个运动的底子在吗？
2: 系，我本身自己都中意运动嘅，咁、就有接触过足球啦，足球系最中意，咁、就有打过排球，有田径，有跑长跑，
0: 全能啊，小伙子。
2: 自己。唔中意读书，咁就想揾其他叻嘅地方去发展啦。咁、就爸爸都支持嘅、但系妈妈就可能读好啲书先啦。咁但系爸爸
0: 天下妈妈一样的，
2: 就爸爸就好支持嘅，即系佢觉得你有咁嘅能力，咁不如喺呢方面发展啦。咁就系咯，佢好俾支持我嘅。
1: 所以现在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当这个平衡车教练，然后出去比赛各种的。
2: 依家系啦，爸爸妈妈都好支持佢，但系出外比赛就最紧要安全啦。咁就攞唔攞到一个好成绩就其次，咁、就最紧要安全全翻到嚟。咁就上次攞完泰国，佢哋都等我好开心嘅。
1: 他们没有陪你去，哎呀，争咁啲睇唔到，没有现场看到。
2: 一开始佢会笑嘅，好似之前喺广州度，咁就我去讲我第四名，但系得四个人比赛，咁、就佢笑我，佢妈咪会笑我，第四名得四个人比赛咁搞笑咁样，系啦。
0: 其实你这个年龄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你现在是20岁、就我们标准意义上只是大二大三的年纪，
1: 是还在念书，
0: 所以你现在有在读书吗？还
2: 对对对，我阵间都要翻学嘅，其实咁、就
0: 唔好意思啊，打搅晒，
2: 唔该，我唔系，我其实依家读紧书，咁就都会有教小朋友平衡车，咁自己。你需要点样去管理自己嘅时间表咯？即系一个星期系得咁多日，你要点样去管理？你要教小朋友，你要读书，点样分配啲时间？你自己都好重要。
0: 那还谈女朋友吗？
2: 啱啱分咗手。
1: 哎呀，有多啲时间工作。
0: 你不是也单身吗？
1: 哎，我。
0: 我什么都没说哈，没有开玩笑。
1: 努力工作，努力上学。
0: 开玩笑。哎，但是我觉得好像其实，在校园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涉外的。工作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知道我觉得上了大学，如果你还在读死书死读书的话，其实真的有点不聪明。就是如果在大学这四年里边你找到了一些实践，哪怕其实你就一个事儿明白就行，你就能跟这个世界好好的去聊个天，比如能跟你这些家长或者学生好好的去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一门能力，这也是一辈子都需要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大二能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去做这样的事情、嗯、首先感谢你的学校好没安排那么多的课，第二我觉得感谢就是不管怎么样十八岁和这个项目邂逅，嗯，这个尽管晚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做的还挺坚定挺快乐的，第三我觉得也是

0: 香港这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就你真的能找到全世界所有人在玩的项目，我们香港都有。
1: 嗯、是，
0: 我就觉得这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人数你说也不多，然后但是每一个项目在香港我们都能找到，所以 unbelievable。
2: 多谢多谢，我只觉得读书唔系真系学到好多实际嘅嘢，即系例子就系你点样去教小朋友啊？
0: Yeah.
2: 有时你整一啲设计一啲比赛，你点样去管理一班员工？
0: 嗯、
2: 你点样策划一个比赛？点样去设计一个场地？咁好多额外嘅因素，你喺学校又或者课堂内嘅时候，其实你唔系学到好多呢啲咁嘅嘢，呢、
0: 嗯、
2: 啲。
0: 嗯嗯
2: 对于日后未来对我自己真的很大帮助的。
0: 行，今天聊到此呢，也送一首单车给你，回来再聊聊你继续追梦的故事，一会儿见。

0: 下次再见到医生，让他出手平衡车哈。这次只能单车哈，不好意思，凑合用吧。Scala 再介绍今天这位嘉宾。
1: 嗯，我们其实刚刚聊了那么多，这个浩哲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跟我们说，其实旁边还有一位他的师傅。
0: 他师傅
1: 是我不知道是严师还是
0: 那就咱就不管了，不管咱们事儿，严就严吧。
1: 是我们来介绍一下Cancer， 你好。
2: 哎，大家好，我是Cancer
0: 老朋友了哈。Cancer 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
1: 上一次就是他作为代表来给我们说这个平衡车的，太厉害了。
0: 对，还平衡着呢吗？您
2: 平安。
0: 仲平衡紧啊！
2: 仲平衡紧
0: 啊！平衡点样啊？平衡
2: 平衡平衡就要开始年纪大啦，开始咧
0: 都平衡唔到啦，
2: 都平衡到，但系希望咧可以带多啲新嘅教练喺
0: 帮你一齐平衡
2: 喺香港嘅平衡车里边咧，继

0: 的发展呢，在亚洲区里面、
1: 嗯、哇，这个事情好棒啊、哦、我觉得就是师傅带徒弟，他不是简单的教练带学生那样的感觉、嗯、就是你怎么去点评这个我们的 Jeffrey 哈、啊、年少不轻狂的
0: 首先啊 Jeffrey 呢就现在而家系单身啦、
1: 啊，唔系你讲呢啲，
0: 唔系我哋跟住
2: 点俾
1: 他
2: 的
1: 支持，系啦，系啊，咁啊，
0: 好乖仔嘅，好乖仔嘅，咁啊，我哋诶啱啱接触咗佢之后啦，咁佢都好耐心，好有心机咁样学好多关于平衡车里边嘅知识啦，亦、嗯、都教得好好啦。咁我有呢、這个
1: 主要系担心
0: 徒弟，
1: 哦，仲系担心比较重
0: 要徒弟呢样嘢
1: ，OK，
0: 成日都要睇，因为佢个。
1: 前女友你都识嘅，
0: 唔系唔识嘅。咁啊，佢吸引系好多妈咪嘅眼睛嘅。
1: 喂，你呢啲嘢就讲到夸张啲咯，
0: 真系，因为佢
2: 教得好，
1: 长得帅，
0: 靓仔
1: 又年轻。
0: 咁同埋佢真系好耐心，好有虚心学习啦。咁我觉得佢可以俾我哋更加青春于蓝胜于蓝。
1: 哎呀，所以你们都穿了个紫色。
2: 是你们的队服吗？
0: 是啊，我们的教练衫来的。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教练就是叫老教练带新教练、嗯、那种感觉，就真的和就是教练带学生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哎，你觉得这个区别在哪呢？比如说你带学生和带一位年轻的教练，那种区别在于哪里？
0: 佢会有好多问题，嗯、即系想问我嘅时候，我因为我有经历过啦，咁我可以分享到俾佢听、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可能俾好多唔同嘅 choice 俾佢拣啊，等佢自己去行佢自己嘅路。嗯嗯、即系我只系可能一个人， okay. 我系其中佢一个引导嘅人啦、
1: 嗯嗯，
0: 希望可以带到佢一个好行到好平坦嘅平衡车路，唔好走咁多冤枉路。咁喺而家呢一刻，其实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识咗呢个小朋友，同埋佢做嘅嘢就是。好等于我十年前可能想好多嘢或者做紧以前嘅嘢，佢系重复做，但系冇话过俾佢知，系佢自己做出嚟、啊，即系我睇到以前嘅自己，虽然冇佢咁靓仔啦，咁、嗯、但系我就觉得好开心，咁所以我都希望我尽我嘅能力可以帮到呢个年轻嘅小朋友。
1: 诶，但他这二十岁做这个教练，算是真的很早，对不对？
0: 早啊，佢我可以做到佢爹哋，不过佢爹哋都好后生，真系。
1: 嗯，你这把你自己也给夸了，你也很后生。
0: 他爸爸好细个，我仲比他爸爸大，咁我觉得好开心，真系。
1: 我挺怕 Kenzie 一说话说出点什么不该说的。喂，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二十岁，你觉得他能做多久呢？这个事情，比如说花花世界这么大，
2: 嗯，
1: 比如说我等一下代表港队给他发一个香港足总的青年队的足球教练，我觉得他肯定去足球了。哦、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你确定他会坚持吗？他怎么就能在这么多的东西里面继续会选择平衡车呢？
0: 其实我哋本身平衡车咧、嗯，都好多系一啲自头相对一齐玩嘅家长一齐去营运嘅。咁、
1: 嗯嗯、
0: 至于如果系阿哲哥哥啦，咁佢继续咁样佢行落去嘅时候，我唔知道平衡车会唔会。变咗一个可能第时一个专项嘅运动，
1: yeah.
0: 但系我哋一定要揾好多唔同嘅后生同埋有热血嘅青年去继续去做呢个平衡车呢个推广，同埋佢教唔同嘅小朋友。咁、呢个运动唔知将来可以行到几远，但系喺我哋而家有能力去做嘅时候，我希望可以多啲人认识同埋多啲人去接触呢个运动。
1: 嗯，
0: 系啦。
2: 你觉得？有了 Jeffrey 在你旁边帮忙一起教，是不是现在就让你可以轻松一点了？
1: 帽子都戴上了，你没看？
2: 舒服了，而家
1: 好似老板咁样。Jeffrey， 你搞
2: 搞搞！那边，
0: 冇嘅，佢自己自发嘅，好叻仔嘅。咁啊，同埋其实我哋都希望，我而家开始会请好多唔同嘅后生嘅读紧书。
1: 依家咪叫你 Ken 老板 ，Ken 老板
0: 都全部都嗌我 cancel。因为我都两边白晒、
1: 哦，我以为 cancel， 唔系 cancel，
0: 小朋友就嗌 Uncle Ken 咯。
1: 哦、OK，
0: 咁啊，开始
1: 我哋叫你 Boss Ken 啦。
0: 可以啊，冇问题。希望啦，因为我哋都而家开始慢慢去扩大啦，亦都有自己嘅室内场噶啦，已经。我哋做咗个室内场噶啦，已经。
1: 哇，谁来投资啊？
0: 即系我。
2: 真的老板
1: 了，可是我最近经济有点紧张，借我点钱吧。
2: 你也去当教练？
1: 不行。OK， 所以今天呢，我们算是又再次把平衡车这个事情推到大家的面前。然后之前聊过，我怕大家忘，然后又请 Cancer 过来，又带了这么帅气的这个 Jeffrey， 我觉得相信 Jeffrey 进到这个项目里边也会，刚刚他说那个其实不是个玩笑话，有更多家长意识到，哦，年少有为，这么年轻帅气的人都进到这个项目里边，他一定可以令到这个项目里边增添很多可能性。下一周呢，我们继续和他们对话，听听看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期待啦，包括梦想啦，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是不是干几年就不干了，下次得给我把第一个问题给我问 Jeffrey。
2: 是
1: OK， 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3: 送
1: 张信哲的单车与跑车，拜拜。

0: 下午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茂波表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何立志表示，这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建一站式对接平台。旅监局撤销2000旅行社一名导游牌照，涉嫌胁迫内地旅客购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有坚定信心，拭目以待。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天起一连6天，先后在香港、东莞及杭州举行，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范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需求热烈。他指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可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拥有强大实力，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着坚定信心，拭目以待。
1: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Indeed,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0: 香港科技国公司主席钟好仪致辞时表示，这一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及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周三至周四举行，将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这一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周三至周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这一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企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这一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

0: 沈星指出，峰会平台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发展空间。
1: 呢啲協議咧，就係如果冇一個係政府嘅平台去支撐我哋去簽咧，係作為一間香港嘅中小企咧，係好難去達成得到嘅。簽咗 MOU 之後咧，喺呢個馬來西亞嘅南部同埋北部咧，就開始咗呢啲探討一下我哋嘅品種能唔能夠喺嗰度生存到啦、種植到啦。今年咧，我哋接近咧都係會參加呢個一帶一路峰會啦，咁亦都希望喺上邊咧。一帶一路嘅國家嘅啲有關嘅人士咧，可以接觸到啦，譬如呢個烏茲別克噶、泰國噶。
0: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緯表示，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
2: 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以及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迫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于威迫购物以及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期间，假期将到来，会连同其他的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请听详细报道。
0: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民旅游有限公司及伯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及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迫购物。导游孙观英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迫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及导游的牌照。这一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及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名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三十天之后，再次就威迫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近日有多宗涉及威迫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3: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嗱，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0: 旅监局对威迫购物及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此类不良行为。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迫购物行为，可以及时联系旅监局。
2: 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莫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来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取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这一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的结果，基民联承认败落，形容是极为艰难以及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告。请听详细报道。
0: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天举行，投票结束之后，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报道，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四成多，总理莫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排在第二，大约是 18% 左右，左翼党得票 9% 至

0: 5.5% 左右，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都不足 10%， 自民党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较先前民调预测的更高，党方面形容这一次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这一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即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要反思及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报道指，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一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均排除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执政意味着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及文化事务。
1: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讨论了援助乌克兰过冬的安全保障等涉及俄乌战事的议题，乌方期待防空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说，美方之前与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的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请听详细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天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个小时。同天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与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及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也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只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的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乌克兰之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 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

0: 入。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辆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真相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请听详细报道。
0: 事发在当地星期天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之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名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傍晚，紧急救援人员仍在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的问题。官员没有透露死者的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的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表示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在与地方当局及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之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把4条跑道中的2条重新开放。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的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的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以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
0: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及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天。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这一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这一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的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这一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天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居民的恐慌。
1: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星期六晚上的烟花爆炸事故，有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出，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塌陷， 砸中了现场的人员。

0: 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紧急服务部门以及警员等赶到了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表示，九名死者当中八人是当场死亡，另外一人在送院后不治。
1: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说，七个 OPEC Plus 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Plus 对油价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Plus 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OPEC Plus 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一起组成。
0: 福德角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天，哀悼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当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天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的公共建筑以及福德角驻外外交及领事机构下半旗，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演出祝贺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辆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的山区坠入了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一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的伤者伤势较为严重。当局仍然在调查事故原因。福德角总统内维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葬礼。总理卡瓦略也抵达了福古岛。卡瓦略表示，政府已经成立了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了一支16人左右的医疗队。

0: 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30分。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有雨，21至28度；上海密云，24至31度；台北有雨，24至28度；首尔天晴，19至29度。东京有雨，22至28度；曼谷雷暴，27至36度；新加坡天晴，27至35度；吉隆坡烟霞，25至34度；悉尼骤雨，13至22度；多伦多天晴，12至24度；纽约天晴，17至26度；伦敦多云，18至24度；巴黎明朗，20至29度；柏林多云，11至25度；罗马多云，24至33度；开罗天晴，24至38度。

0: 港股由升转跌，恒生指数初段微升，其后倒跌近290点，中午收市在25402点，跌248点，跌幅0.797%。半日成交金额接近1230亿元。科技指数方面，在4524点，跌45点，跌幅1%。八家的内银和内险股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元。在港股上市的六只内银和内险股股价跌近2%到3%。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今早个别发展，沪股高开低走，半日收市倒跌，创业板指数升超2.6%。算力硬件、大消费、农业相关股份上升，煤炭、贵金属及大金融股份估压较大。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920点，跌9点，跌幅0.24%，初段曾升近0.5%。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升幅1.38%。创业板指数报3373点，升86点，升幅2.63%。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飘绿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的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的生态圈。
2: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will be launched soon during the coming Green Week.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1: 许正宇表示，亚洲要领导绿色转型，不应单纯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而是要针对亚洲多元的经济体及发展阶段，打造专属的解决方案。认为香港对此具有独特优势，能将内地的生产力及制造业优势和国际资金与专业连接起来。香港绿色金融协会主席兼会长马俊表示，北部都会区将成为展示绿色科技的平台，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动车、雨水收集、垃圾转能解决方案等，相信将为香港乃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业界创造机遇。出席同一场合的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程文表示，目前当地正在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支持，为越

0: 港澳三地金融合作提供更大更新空间，期望业界积极参与。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的1:32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在港股午市时间为大家带来市场方面的一线分析。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体港股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呢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弱啊，主要也是呢在对上一个交易日里面，美股方面的新非农就业职位方面的数字出现了一个显著增加的趋向，也增加了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一个预期。今天市场方面呢，港股其实早上开市的时候啊高开了2点，但是之后时间呢不断的下挫，现在目前呢在25414点的位置，跌236点，跌幅0.92%，总成交1618亿。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科技股份方面的话呢，整体的一个下跌幅度比较显著啊。我们看到尤其像是百度、小米这些的股份都是跌了4%到5%，反而一些的重磅股份呢，像腾讯、巴马方面呢，跌幅方面比较小，大约跌0.9%到0.09%左右。相信今天市场方面呢，全天都会极度的关注内地发行了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啊，向8000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事件。这一次有一些的大行以及专业人士就说到了，这一个注资呢，也标示着大型的银行资本补充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大行对于行业以及建设性的一个看法。不过今天我们看到内银股份方面呢，普遍都走低啊，我们看到像工行、建行、招行、农行方面。跌2.2%到2.3%左右。今天呢，看到内险股份方面普遍也继续受压，但跌幅方面就进一步加深。像中国太保啊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都跌3.4%。人保方面跌3.1%，中国平安以及国寿方面跌1.7%到2.6%。继续看到板块方面，今天呢这个市场方面有一些的股份呢有一个不错的反弹上升啊。说到反弹，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里面呢回调压力比较大，像是华虹方面今天升了4.7%，升了5.2块左右。潍柴方面今天也升了2.8%，同时也是能源方面的石油啊，中国石油方面呢就跌了1.77%。市场方面认为啊，这个石油方面的价格引导性非常的强，到底后市会如何呢？尤其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像理想方面呢升了4%，主要也是斥资了26.5亿元人民币入股了新旺达动力。今天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可以为行业带来升势的空间吗？马上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银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Stella。
1: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今天市场其实非常的关注，就是中央注资这个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像巴江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的一级资本，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今天内银股方面的走淡呢、啊，其实对这一个政策的影响性有关吗？还是近期的一个累积波幅需要有一定的一个调整呢？
1: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咁当然政策落到嚟市场上面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有反应啦。见到就话，第一就话整体成个港股嘅时候咧，要本身已经要偏软先，咁再加埋咧就话有政策落嚟啦，再加埋就话系本身整体嗰个嘅内银股咧近期个升幅都颇犀利啊，咁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令到内银股实咧出现一啲嘅偏软同埋出现一啲嘅压力咧，我觉得都好正常嘅。咁但系咧个政策究竟系咪能够可以令到呢个嘅银行股持续向下咧？我自己觉得就未必嘅，因为咧你会见到个政策方嚟实咧，其实佢唔系话真系想打压一个嘅金融机构或者系银行嗰个嘅利润啊嘛，佢只不过就系想真系提升到或者系提振到整体国内嗰个嘅经济状况，同埋就系想就系将一啲嘅产业啦或者系啲资源嘅时候咧，就偏重去一啲即系要扶持嘅板块上边，咁所以咧就系金融股方面咧，你

0: 見到內銀近期嗰個嘅升幅突然間有政策時候咧，出現一啲嘅平倉盤咧，其實大家都會想睇清楚啊，究竟銀行喺呢一個嘅政策底下時候咧，究竟係能夠嗰個嘅利潤咧會收窄幾多咧，同埋就影響性幾多？咁所以其實呢一陣咧，純粹一陣嘅平倉盤咯。
1: 嗯。OK， 这样的一个平仓的趋向之下呢，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之后啊内地方面的一些银行的一个资金走势呢？尤其你知道内地方面的一个借贷的一个问题啊，市场方面非常的关注，到底银行方面会不会放宽相关的一些的政策，这一个呢其实对于内房来说更加的关键，当然对于整体内银方面的一个结构性走向也会是一个利好，您会怎么看呢？
0: 我覺得如果你話去對銀行咧，同埋就話呢一個嘅內地嘅發展商嘅內房嗰個嘅走勢，即係個影響性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你見到近期咧唔係一個政策，其實係多個政策咧都係想托翻住內房。當然咧，你會覺得地方就話係喂，其實托內房嘅政策都唔係今時今日啦，由出咗山田紅線之後嘅時候咧，見到整體成個內地個樓市下跌，亦都見到好多嘅即係。唔同嘅省市啦，嗰個嘅跌幅咧係比想象之中犀利嘅時候咧，都會陸續咧都有政策推出出邊嘅。但係你會見到咧，就話喺整體下今年嚟講咧嚇，個內房咧，除即係唔好計香港啦，如果你話成個大灣區嚟講嘅話咧，或者係整體成個中國嚟講嘅話咧，你會見到譬如北京啊、上海大城市咧，其實都個樓市係企定咗，出嚟有少少嘅升幅嘅。二線城市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開始平穩噶啦，咁即係話咧喺中國內地喺過去幾年推出嘅房地產政策嘅時候咧，真係逐步有一個嘅即係去庫存之外嘅時候咧，亦都見到嗰個房價咧係開始企翻穩。咁當然啦，你話想去翻以前咁樣大升，我相信即係內地政府官員都唔想嘅。咁至今最緊地方就係跌停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好好噶啦。咁跟住橫行嘅話咧，反而係內地即係想見到嘅情況。咁而你見到今次即係內地發行呢3000億嘅即係國債咧，咁你其實你會見到佢根本就係想。補救翻一啲嘅之前做得唔夠好嘅一啲嘅地方啊，純粹係一個補給一個嘅，即係邊啲嘅地方係疏漏咗嘅，就填翻呢啲窿嘅啫。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係一件好事咯。只不過就話係大家就會去諗啦，就話其實呢個可能係長遠嘅好事，不過短期會有影響喎、咁解啫，其實係。
1: 那您觉得现在目前北水对港股方面的态度是一个短期还是长期呢？感觉上他们没有太大的活力啊。
0: 係啊，我覺得近期北水咧真係冇之前嗰個嘅型，即係咁犀利啊！即係真係我哋之前成日都會睇啊，北水流落嚟幾多啊，諸如此類。而家你見到就係北水流落嚟，與此同時時候咧，亦都係有啲嘅即係南向啦，或者係北向嘅資金嘅時候咧，大家互相係去流動嘅，並不是咧淨係單方面落嚟。咁我覺得其實講真句，你當日即係最初話可以一啲嘅內地嘅資金落嚟香港嘅話，都唔係淨係單方面噶嘛，其實都希望就係兩方面嘅流動噶嘛。咁當然咧，大家可能都會諗地方就係，因為近期有好多嘅內地嘅政策都係想截住唔俾內地啲資金落嚟香港嘅喎。咁我覺得如果係正常嘅渠道嘅話咧，內地又冇截嘅。咁只不過係大家就會覺得，以為少咗好多嘅投資，少咗好多嘅流動性嘅時候咧，港股自然就會弱噶啦。咁所以咧就北水落嚟嘅時候咧就少咗咁解嘅啫。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陣痛期啦，同埋就話係需要多少時間，大家係去消化。我都係覺得就話係之前即係內地話一啲嘅政策，要喺香港嘅投資或者海外咧，唔好淨係香港啦，海外投資要收税嘅話咧，其實呢個根本係應，即係我成日覺得應該要做嘅嘢嚟嘅喎。咁只不過要幾時去做咁解啫。同埋一做嗰下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大家就會諗啊，係咪要啲錢落嚟香港咧，或者我咪要去海外咧等等。即係你有呢個諗法，我唔覺得係話我特登內地嘅政策就係要困住啲錢，唔俾你流去海外，唔俾流嚟香港。香港，我覺得其實係想健康化件事情，咁但係亦總有個過程，而家係個過程之中咯。
1: 嗯，在這個過程之下，您覺得港股應該怎麼樣去進行的一個部署呢？這個當然也是大家看到市場方面在短期的一個波動裡面啊，不斷的進行一個市場方面的一個左右。市場其實現在沒有太大的一個故事的線路，您會怎麼看？其實九月份港股的重點關注呢？
0: 當然如果你在九月份來講的話，現在這一刻最重點的地方就是下個星期中美聯儲的議息會議啦，因為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的非農就業數

0: 嘅時候咧，就意外地好，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啊死啦，會唔會即係真係下個禮拜會加息咧咁？嗱，因為咧之前我哋一路都喺度講，就係唔會加息，應該話再做之前就講減息啦。咁跟住之後嘅時候咧，就大家會覺得咦通脹落唔到喎，咁可能會維持收入不變嘅。到之後嘅時候咧，就由減息變為咧係加息嘅咁樣，但係大家都會覺得應該係年尾或者係明年嘅事情。咁只不過就話咧喺 Jackson Hole 年會啦，再加埋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上個星期一啲嘅官員喺度講嘅説話，再加埋呢一個嘅非農就業數據嘅時候咧，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因為佢哋之前放曬聲氣出嚟出邊嘅話，係唔係表示根本佢哋真係想九月份加息，所以放咗呢啲聲氣出嚟出邊咧？咁但係而家預期加息嗰個嘅概率咧，都係講緊五成幾六成嘅啫。咁啊，唔係話真係一面倒嘅。咁始終我自己認為咧，就話係今次不停喺度吹風嘅話咧，唔係講話九月份要加息，反而我覺得就係吹下風咧。就係、是、十月份，即係十月尾啦，或者十二月份咧，係要加息咁解，等大家早啲有個心理準備。咁所以我覺得，近期港股嗰個嘅走勢或者九月份走勢實咧，都會受住呢個嘅影響。亦即係話咧，大家都會認為九月中一次唔加息嘅話咧，十月尾就會加息噶啦。咁所以你會見到港股嘅走勢近期咧，都會出一啲嘅壓力。咁如果係整體嚟講，九月份嘅話咧，應該係偏軟嘅機會大啲咯。
1: 嗯，在這樣的一個偏軟的市況裡面，您覺得 AI 科技方面還依然會？会是资金短期炒作的一个可能性吗？因为明显现在资金从质朴啊这些走向了 Minimax 啊，现在市况方面其实也对于整体的一个发展状况呢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Minimax 整体的一个波动性会比较大啊，跌了22.4，339块的一个位置啊。现在市场您个人会怎么看资金，尤其是从 AI 相关的一些的股份里面流出流入的一个方向呢？
0: 是啊，冇错，今日 Minimax 跌得个波动性，即係跌得跌幅都几犀利啊，跌咗成即係超过6%去到而家嚟睇嘅话。咁我觉得整体嚟讲嘅话呢都係真係之前升得太多啦。咁你变咗有个嘅回吐嘅情况都唔出奇嘅。咁同埋就话係 AI 股啊，或者係一啲嘅科技股啦，咁特别就係机械人股啊等等嘅话呢，即係话之前呢最係最火嘅板块。大家最追捧嘅板塊嘅時候咧，就而家係有個嘅壓力喺度，因為如果你加息嘅話咧，就會令到呢啲嘅板塊咧個資金嘅流動性或者呢啲資金係去即係今日嘅融資啊等等嘅時候咧，都會出一啲嘅壓力，因為成本重咗。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繼續係炒加息嘅話咧，其實呢啲科技股嘅板塊，特別啲 AI 啊芯片啊，或者係呢啲機械人股嘅話咧，都會受到呢一個嘅壓力，咁變咗，除非你嚟緊嘅數據顯示到美國係冇乜可能會加息啦，否則嘅話咧，呢啲嘅板塊咧都會持續向下咯。
1: 嗯 ，AI 本身的一些的公司啊，似乎遭到市場方面比較大幅的一個調整，但同時我們看到了，他們其實其他的一個反應鏈的一些的公司呢，反而受到市場方面的一個關注，像最新的 ChatGPT 的6啊這個 version。验证算力竞争达到了一个白热化，所以也令到今天光通信概念股份呢涨幅非常的好啊。其实上个星期还在问说，哎，到底现在目前光通信像长飞这一些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市场方面的一个注视度。今天短期之内我们看到像长飞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已经涨超了7%，中继啊还有剑桥方面的也升了13%到21%，很高幅度的一个走幅啊。光通信是要正式回归现在资金的一个炒作范围了吗？
0: 嗯，其实是的，我觉得就话喺现阶段嚟睇嘅话咧，你呢一啲嘅板块咧，或者呢一啲嘅呢啲嘅股份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会系有一个嘅压力喺度啦。嗱，因为始终就话你之前咧有个嘅炒作得比较犀利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你其实有任何嘅风吹草动咧，都会令到佢出现一个嘅压力。咁我觉得如果譬如大家即系特别系近期啦，如果你投资者想买翻呢啲嘅板块嘅时候咧，其实系需要。作一個嘅短線，即係話你係唔好諗住長線。雖然可能呢啲嘅板塊咧係會有一個嘅長線都係會睇得好嘅，但係因應住就話間公司嘅業績係咪真係能夠持續有個增長啦？ 跟住就环球个局势嘅时候咧，会唔会系个融资方面嗰个嘅压力啊、成本啊等等各方面咧，其实或者系炒作过度啦，咁各方面咧都会影响住呢啲嘅板块。咁我自己去认为咧，就话系而家唔系太适宜咧，系做一个嘅单边市或者单边嘅方向咧，系。

0: 當一個長線嘅持有，反而咧係做一個嘅中短線啦，就係較為安全啲咯。
1: 嗯 ，OK。那另外 PCB 相关的，您怎么看？这一次是大家对业绩方面的一个畅想，也确实这一段时间里面，像建滔系方面啊，其实还是资金所关注的一个要素。您觉得北水其实对他们的态度有改变吗？
0: 我觉得你话会不会改变的话呢，暂时就不会的。咁但是又是那句个源头啦，就话是北水自己本身是不是打算即是有跟之前一样咁大量的资金涌入嚟即是香港啊，或者是去买海外的股票呢，这个先是一个的问题。因为你譬如就算你北水啊没有改变啊，但是你本身那个的资金本身就想着会少咗落嚟嘅话咧，咁你变咗你唔就即系个股票价格就唔会因此而出一个嘅大升嘅。虽然就话系北水都系继续青落呢一啲嘅板块，但系佢资金本身就少咗嘛。我觉得其实喺现阶段嚟睇嘅话咧，我哋最紧要睇就话北水究竟流动落嚟咧，佢系咪长线咧？因为我哋见到近期咧北水嗰个嘅买入嘅股票咧，其实都比较短线啲，即系好容易咧会系流翻走啊。咁呢个亦都系近期我哋会比较关注嘅，因为你咁快流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好难会因应住北水究竟系睇住边个板块而我哋去跟风，你跟唔到，佢根本就系你可能到你跟嘅时候咧，佢已经走啦。咁所以其实大家都要跟住一齐咧，系做一啲嘅短线就系咁解咯。
1: 嗯 ，OK， 短线操作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倾向，尤其是在这个九月份的时间，您自己个人觉得短线里面的话，其实医疗股份的一个短线啊，因为他们其实始终新药是一个主题，这个 AI 方面的一个医疗也是另外一个主题，您觉得会不会在短线里面会选择这些比较难以捉摸的 AI 相关类型的一些生物科技类股份呢？
0: 我觉得如果你用是 AI 去配合这个的医疗的板块的话呢，我相信是一个即长线睇好嘅，当然啦，就系长线睇好嘅，唔等于我要买一只股票就是、长线持有啊，系两样嘅概念嚟嘅。咁但系咧，点解我话系 AI 再加一个医疗嘅板块会一个长线咧？就系、是、譬如中国内地嘅十五规划啦，香港嘅五年嘅计划啦，虽然香港五年计划未讲嘅，下个礼拜先至会系宣布出嚟出边嘅。咁但係我哋睇返就話政府去唔同嘅團體度去即係去溝通嘅時候呢，都會朝住呢個嘅板塊，因為北部都會區呢，咁已經係即係如火如荼地去發展啦。咁你咁大嘅地方嘅時候呢，就要吸引一啲唔同嘅大專院校咧係進駐，咁你一定有啲嘢去做噶嘛？你唔係淨係話啊，我擺一間學校喺度，咁我就吸學生。你用啲乜嘢去吸引啲學生咧？咁一定要令啲學生會覺得就，以為我可能係喺醫療板塊，我想即係我會睇好呢個板塊嘅時候咧，我想係轉移，我想讀呢一科。咁變咗喺現階段嘅時候咧，政府就要做呢一樣嘢啦，即係話佢又吸引咗唔同嘅大專院校進駐咗之後嘅時候咧，會將大學自己都有個諗法，都會想就話我要主力去攻打邊一個嘅嘅即係一啲嘅科目嘅，咁啊吸引啲學生嘅。咁當然啦，你 AI Plus 嘅話就絕對需要啦，因為你而家整體成個環球嘅經濟、環球嘅社會嘅 AI 都係非常之重要啦。但係問題就話 AI Plus 乜嘢嘢係會對將來嗰個嘅發展係最好咧？呢、這個先至係大家比較關注嘅。咁而醫療板塊嘅話咧，係因為根本你唔會息微啊嘛，只不過就話係究竟個利潤有幾深咁解啫嘛。一個行業你係唔會息微嘅，咁你就要去就會去諗自己個自身嗰個嘅優勢喺邊度，咁所以咧就你容易去搞啦。即係呢個板塊你唔會，即係呢個行業或者呢個板塊係唔會息微嘅時候咧，咁我去發展我都會安心啲。如果話呢一個板塊可能即係過幾年之後就有機會會息微嘅喎，咁你都唔夠膽用咁多嘅資源落去入邊度，可能幾年之後就要一個嘅夕陽工業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值得大家係去關注咯。
1: 嗯，是。那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像黄红利啊，在盘中方面涨超了5%，这一些芯片类型的股份，其实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是一些的海力士啊、三星这一些，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上升。您会怎么看现在目前的一个芯片股份呢？不再是只是有韩资方面的一个左右，更多的是看到了基本面之后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0: 我覺得新片股都係嗰句咧，就話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係需求係好大嘅。不過咧，就話究竟而家

0: 中國內地唔好淨係中國內地嘅企業啦，我哋再縱觀亞洲區嘅企業啦，咁其實究竟大家係邊一個能夠跑出，能夠發展到或者係專製咗啲高端嘅芯片咧？呢、這個就非常之重要。當然你話啊，我係發明唔到或者我研發唔到一啲嘅高端嘅芯片嘅啦，係咪就搞唔掂咧？唔係嘅，因為都係嗰句咧，就話係嗰個嘅需求實在係大嘛，爭在你點樣將嗰個 combination 咧係能夠令到佢最接近一啲嘅高端嘅芯片，而能夠令到佢產出嘅即係配合到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嘅時候咧，係配合到個社會嗰個嘅需求，呢個係最重要。咁但係變咗芯片就係大家都會關注嘅，但係同樣地啦，大家關注嘅話咧，美國都會關注、哦。咁會唔會由佢哋做一啲嘅打壓嘅工作出嚟出面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哋向好嘅諗法嘅時候呢，諗好嘅方向嘅時候呢，都要睇返啲有機會出現一啲嘅風險事件囉。
1: 嗯，除了芯片以外呢，也想看一下現在目前這個小米方面的發展。這一次市場把這個焦點呢放在了，除了說它的這個雷軍方面啊，也公布了即將要這個有交付新車的一個發展，就是9月7號啊，小米這個彭城正式上市以外呢，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小米的这个汽车累计交付量已经超过了80万辆，还有的就是他们选择了这个电磁公司方面的一个合作趋向。您个人其实怎么看众多消息面加起来，其实大家现在目前对于小米本身的一个资产以及现在目前的一个估值会不会有所调整呢？
0: 我覺得咧，即係小米係一個都幾犀利嘅公司啊！即係由佢之前去同地俾人哋睇低一級嘅手機，跟住之後大力去發展，跟住之後有唔同嘅小家電，再做一啲嘅大型嘅，即係一啲嘅產品，例如汽車咁樣樣。咁其實佢進入嘅時候咧，都係唔係話佢食咗頭啖湯，所以佢能夠發展得好，而係喺人哋競爭得激烈嘅時候咧，佢係即係侵入去呢一個嘅市場上邊。咁所以佢今時今日咧，譬如話佢哋嗰個嘅交付量有超過80万台嘅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出嚟出邊嘅。咁我覺得其實嚟緊嘅話咧，最緊要就係小米有呢啲嘅 order 啦。咁跟住佢嗰個嘅產出係咪能夠即係可以配合到咧？第一，第二地方就話佢點樣能夠再有一個嘅突破性，即係話將呢個嘅數量再提高，而又能夠可以配合到佢嗰個產出係能夠交付到嘅，呢個係而家小米最關注嘅地方。除此之外嘅話咧，就不停要大家日新月異啦，因為每一部即係每一個品牌嘅汽車嘅話咧，都係去諗緊點樣去配合一啲嘅 AI 啦，一啲嘅即係創新嘅產品去配合落佢架車度，咁呢個亦都係小米喺一邊要搶緊個市場嘅佔有率之餘嘅時候咧，亦都要去諗下點樣係去突破突破自己個產品一啲嘅新嘅技術出嚟出邊，咁呢啲全部都係小米未來要見到嘅。變咗作為一個嘅投資者，作為一個股民咧，係去睇嘅話 ，OK， 你今日公布嘅業績，公布嘅一啲嘅產出係達標喎，或者係超過我哋想象之中個 ，OK， 我睇好你。咁但係將來會唔會都出現一啲嘅風險事件咧？即係俾人哋跑贏咧？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可能一邊就會擔心啦，就明年佢會唔會都有持續今年個咁好嘅銷量啊等等。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般大家投資者會關心嘅。咁所以又係嗰個地方就話係今日你公布嘅業績、公布嘅數量出嚟出邊咧係靚仔嘅，係好嘅話我買你。但係與此同時實咧都要小心，就話萬一有其他嘅公司啦，或者係佢有啲嘅負面消息就出嚟出邊嘅時候咧，都可能會令到股價下跌咯。
1: 嗯，最後大約4-5分鐘時間，我們把視角關注在這個環球方面外圍的一個走勢啊。剛剛其實一開始 Stella 也在說了，最重要還是現在目前息率方面的一個走勢，到底聯儲局會怎麼樣去安排之後的一個息率方面的一個时间表，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两大因素在剩下年底方面的一个预测呢？
0: 其实咧真系两样嘢睇，你话好似又分开，但亦都可以沟埋一齐嘅。点解咧？就话系而家讲紧系嗰个嘅加息嘅概率系令到个股市下跌，或者系令到大家去担心嘅。咁但系点解要加息咧？因为有通胀嘛。点解有通胀咧？因为呢个嘅中東嘅局勢仲係唔穩定啊嘛，油價依然繼續都係企住喺高位度，雖然佢冇企住100蚊樓上已經係好好噶啦，但係佢跌唔到落嚟啊嘛，佢枕住。 住都喺80几蚊啊90几蚊之间度上。

0: 咁你油價企住呢啲咁嘅水平嘅話咧，根本個通脹就唔會跌落嚟噶啦。即係除非大家就話係個個接受到個通脹唔係2% 嘅，係3% 嘅，3.5% 嘅。咁但係呢個唔可能噶嘛，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影響整體成個社會嗰個嘅情況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現階段去睇嘅話咧，就中國局勢我哋唔可能即係天真地覺得好快會完結啦。我哋要預咗佢又會比較長期少少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嗰個嘅加息嘅影響性，咁究竟嗱特朗普就想係減息啦，或者係起碼都唔加息先啦嚇。咁但係如果而家個通脹係令到必須要係去加息嘅話咧，咁究竟整體佢個安排會係點樣樣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即係比較需要大家去研究，特別就係今年11月份。就係中期選舉啦，咁佢係之前已經9月噶咯，係咪先？咁啊嚟呢個嘅中期選舉咧，仲有個幾月嘅時間啫。咁究竟佢會再做啲咩出嚟出邊，令到佢能夠攞多啲票咧，都係我哋要關注咯。
1: 嗯，那么还有两分钟，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其实海运股份啊走势非常的不错啊，之前也在说了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其实未来整体的运费会越来越贵，但是整体上升方面的一个趋势到底什么时候形成呢？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其实2026年整体的一个上升曲线已经非常的厉害了，海运股份还有机会继续受到中东以及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继续提高他们的运费吗？
0: 会啊，因为首先地方咧就话中东嘅局势系咪会再恶化咧咁样样？我觉得就算即使系再恶化嘅话咧，都唔会话系太犀利嘅。但系佢唔会停啊嘛，咁变咗就话系你会对一啲嘅相关利好嘅股份，咪会有一个嘅支撑嘅作用喺度咯。因为美国又唔肯认输，咁伊朗又更加唔会愿意认输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只系胶着嘅状态，咁变咗你个股份。一定會個價格一定會係繼續持續係向上，因為根本這件事情係唔會停嘛。即係我成日都去諗起翻，就會唔會去到即係特朗普卸任咗之後就咧，就係嗰個中東嘅戰爭先至會停咧？這個亦都係我哋即係不停喺度研究嘅一啲嘅蛛絲馬跡係去睇咯。
1: 那么后市方面呢，要锁定啊，我们 Stella 以及我们的一线金融和五节新闻财经港股直击呢方面的全面分析。今天非常谢谢 Stella。那么钢铁股被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哦，冇持有嘅。
1: Thank you, Stella。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0: 好，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的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近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以及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迫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民旅游有限公司以及伯爵旅行有限公司，以及

0: 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对于威迫购物以及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到，会连同其他的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业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三至四在会展举行，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这一届的论坛增设了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对接平台，也会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别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也会加入地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这一届的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会有大约6000人出席。这一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也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研讨成果，并且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以及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即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2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254点，跌幅 1%， 总成交1551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348点，跌30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一点，跌幅 0.02%。恒生国企指数报8424点，跌131点，跌幅 1.5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升228点。升幅 1.69%。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号 Minimax 345块6跌15块8 2800富基金25块9毛8跌2毛8 3033南方升科技4块4毛3分2跌5分2 7709 XR 南方海力士41块3升5块9毛4 2513智谱1016块跌59块9626哔哩哔哩122块6升1块2 1810小米集团27块5毛8跌8毛六，1888建滔基层板47块5毛8升3块3毛6 6869长飞广西光缆173块6升14块2 3308中继续创1168块升163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 7.839， 英镑 10.598， 瑞士法郎 9.670， 澳元 5.651， 加元 5.668， 新西兰元 4.606， 欧元 9.1031， 美元日元对港元 5.030， 美元港元的人民币 85.621。 港金现价报41075元，比上日收市跌8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9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

0: 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深圳是特区，而深港协同高效发展更需要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是如何进行特事特办的？来听听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先生的案例解说。
3: 在前海呢，我们有一个重要项目叫深港汇，它是一个深港深圳双总部的一片土地嘛，这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切口，这个小切口有29栋楼，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是可以上外网，所以我们前海也一步一步进行探索，希望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一些引领的作用吧。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9: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4: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7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2点30分啊！又是有骤雨的一天，
1: 没错，
0: 那么还是要持续把这个伞带起来啊！
1: 是的，
0: 又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呢、啊。同时，那么今天呢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新的音乐剧作品了。这部音乐剧作品呢也比较的特殊，因为它其实呢在百老汇上演之后没有演特别多场，然后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撤档了、但是之后呢它这样的一个故事和作品去到了其他国家，然后有一些全新的演绎和版本、也是成为了当地非常热门的存在。
0: 哎，那么到底是怎样子的一部音乐剧呢，在稍后就跟大家分享了。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啊，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们呢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资讯啊，一直到下午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吴若曦的一首《再见吗》。

0: 看世界。
1: 今天和大家分享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古城欧拉，向来以壮阔的砂岩峡谷、千年文化遗址以及纯净的夜空美景而闻名。如今这一片的沙漠景观将迎来全新的地标，由英国设计界的鬼才 Thomas Heatherwick 所领军的工作室正式公布了全新的天文旅游中心设计，以宛如向天空伸展的巨大望远镜造型重新定义人们探索宇宙的方式。近年来，欧拉地区持续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文化和自然旅游的目的地。2024年更获认证为暗空公园，结合周边的多座自然保护区之后，也成为全球第三大的暗空保护区。少了城市灯光的干扰，夜晚的星空清晰的令人惊叹，因此也让欧拉成为世界级的观星圣地。为了进一步推动天文旅游和科学教育，当地推出了新计划，希望打造一座融合天文研究、文化展示和旅游体验的新时代地标。不同于传统天文台冷峻而封闭的印象，设计团队选择从宇宙最迷人的几何语汇出发。团队以星系、行星环、星云等宇宙中的螺旋形态作为灵感，同时呼应到植物、史前化石和贝壳中的相同自然数学纹理，打造出三座彼此交叠、宛如巨大望远镜的管状建筑，从沙漠地表一路向天空延伸，远远看去就像一艘停驻在荒漠之中的未来飞船。建筑的外墙则选用了带有肌理的天然石材，色调呼吁到欧拉的砂岩山脉，让建筑即使充满未来感，也可以自然地融入到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壮阔景色。馆内的规划包括沉浸式的展览空间、艺廊、天文台、天文馆、餐厅以及屋顶观景平台，而最特别的是，建筑内部还将同步进行真正的

0: 天文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将研究和展示完全的分开，这里将会开放部分的研究空间，让访客有机会透过幕后导览，一窥科学家如何利用最先进的设备去探索宇宙，让世界级研究成为公共体验的一部分。过去的天文观测站总给人偏远、冰冷与大众保持距离的印象，因此团队希望打造一个让每个人都能真正走入宇宙奇观的地方，让科学不再只是专家的领域，而是所有人都能亲身参与的体验。由于这个天文旅游中心坐落在暗空公园，因此如何避免光害成为了设计最大的挑战。建筑在每个管状量体当中都整合了遮阳系统，白天可以降低沙漠强烈的日晒，夜晚则维持最佳的光心条件。可开启的窗户则可以依照沙漠气候调节自然通风，提高能源效率，同时为室内框景出沙漠和夜空的不同风貌。除了游客中心之外，整体的园区也将串联到周边的健行步道，并且规划观星旅宿、住宿设施以及散布于沙漠中的独立舱体，让旅客可以直接在夜空下去体验过夜。未来更将设置多座世界级的望远镜，提供全球天文学家进行研究，也让一般的旅客有机会在世界最黑暗也最纯净的天空之下，近距离去欣赏到宇宙的壮丽景象。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又带大家探索这个天空的秘密啊，宇宙的奥秘，是真的可以用一个比较浅显的方式让我知道吗？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天文馆的设计，
1: 嗯，
2: 就大家可能平时想到天文馆都会比较庄严严肃一些，
1: 对的，
2: 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很专业的设备啦，
1: 嗯，
2: 可以让你去到那里的话体会一些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观星的体验，
1: 没错，
2: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它首先是在沙漠当中，
1: 嗯，
2: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特别的不一样。
1: 哎，在沙漠当中看天空的话，我觉得那个感觉本来就不一样。如果它还有一个天文馆存在，
2: 嗯，
1: 再用它一些的设备去看的话，我感觉能看到好多东西哦。
2: 可以看到更多了，
1: 没错。
2: 再加上说沙漠本身就是光害比较少嘛，
1: 嗯，
2: 本身的话可能说去观测到很多漂亮的景象都是更容易一点。
1: 哎，对的，在这种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面寻找大自然或者是宇宙的奥秘呢，感觉就是，哎，更加的合适，就是上面也非常辽阔，然后看上去也是就是无边无际的一个感觉，然后在这个没有光害的地方呢，也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星河啊，可能流星啊，可能月亮啊，可能就是你想象不到的任何东西。
2: 嗯，
1: 那么哎，很多时候观星都想说有一个独特的体验，我相信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个独特的体验了。不知道大家喜欢宇宙的朋友们呢，啊，有没有想要去一去的冲动呢？带来有李占峰的一首《宇宙烟火》。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环游剧场为大家介绍的这部作品呢，其实它有一个原版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是什么呢？
2: 就是《天使爱美丽》。
1: 天使爱美丽，
2: 非常经典的一个法国电影、然后呢，这部音乐剧作品也是以这个故事来作为原型，把它搬上了舞台，并且做了一些的改编。
1: 哎，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改编的故事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那么我们稍后一个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就为大家介绍这样子的一部音乐剧，带来有吴克群的一首《你是我的星球》。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29点，跌222点，跌幅0.86%，总成交1647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394点，跌26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升一点，升幅0.04%。恒生国际指数报8439点，跌116点，跌幅1.36%。上证成分指数报13761点，升244点，升幅1.8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号 Minimax 349块，跌12.4；2800富基金26.2分，跌2.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1，升5.74；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分包，跌4.6；2513智普1018块，跌57块；9626 Bilibili 122.6，升1.2。1810小米集团27.48，跌9.8；1888建滔基层本47.58，升3.36；6869长威光纤光缆173.7，升14.3；3308中国旭创1172块，升166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8，瑞士法郎9.677，澳元5.657，新西兰元4.608，欧元9.1072。每百日元对港元5.03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617。港金现价报41075元，比上日收市跌8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95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消时间至今天下午4:1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15。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也有几阵骤雨。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天使爱美丽》这一部音乐剧作品，然后它的这个原片电影呢，其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法国文艺片。
1: 嗯，
0: 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要的一个贯穿全剧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的主角艾米丽，
1: 嗯，
0: 她可以去经常为陌生人做好事，去帮助他们，但是都是匿名的，然后不留姓名，不进入到他人的生活。如果说让你在生活中去发现有人在匿名的帮助你，你会很想找到他是谁吗？
1: 我会感恩，
0: 就感谢。
1: 就因为你不知道的话，你不知道是可能上天的安排，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存在来帮助你嘛。所以当你无从得知的话，你就只能心里说一声谢谢呗。
0: 没错，就是可能无法说真的确认是不是有人真的在主观的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么从就是帮助他人的这样一个角色去出发的话，其实说好像也可以理解，他就是不想要留名字，然后就大家不用知道他是谁，但是去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好事去帮助到其他人。但是在这样不断帮助他人的背后，其实他内心也是比较孤独的一个存在，因为他很少去跟他人真正的产生连结。我们就一起来走入这部《天使艾美丽》。

0: 我们故事的主角艾米丽呢，她刚才我讲到说她的底色是孤独 的，首先还有其实可能是她家庭的原因，因为她的童年的话就是比较与世隔绝的，她自己的父亲呢是一名军医，所以呢在一次体检的时候，艾米丽呢因为当时比较紧张，所以呢她就心跳加速，就被误诊为了有心脏病，于是呢她父母就决定说不能让她去学校，觉得很危险，然后就让她一直留在家里由母亲去教导，但是呢她母亲也是一位就是性格比较容易紧张紧绷的女教师，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她就经常是很多时间自己跟自己相处，但久而久之呢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她非常喜欢想象，很多很细小的生命当中的事情啦，然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或者是很小的物件都可以让他展开想象，然后呢就在有一天呢，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面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铁盒，然后呢这个铁盒呢是装着一个当时是一个男孩，然后在半个世纪之前藏起来的童年玩具和宝贝，于是呢他就立了一个愿望，他说他想要把这个铁盒的主人找到，
1: 再还给他，
0: 没错，然后他就跟自己打了一个赌，他说如果我可以成功找到这个铁盒主人，然后帮助把这个盒子回到他手中的话，我以后就要开始做一个隐形然后默默帮助别人的人，

0: 这部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在伯克利的剧院小规模的进行了试演，然后在17年的时候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但是呢，他在整个百老汇当中这个出演的这个周期只有其实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哎，为什么呢？
0: 他在四月登上了舞台，然后五月份的时候就仓促的闭剧了。因为在当时的话，在剧本方面，从伯克利的那个小剧场的舞台搬到了百老汇的舞台上，做了很多的改编。然后呢，就可能删减掉了本来这个作品很多法式的部分啦，然后文艺的部分啦，浪漫的部分啦，首先引起了剧作家的不满。再加上说整体的那个呈现，因为少掉了这些我们知道法式作品当中非常经典的浪漫元素啊，或者是鲜艳的色彩的呈现，然后其实也就没有那么的卖座，导致说它其实在整个百老汇历史上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商业失利的作品。但是从百老汇的舞台上退下之后呢，在19年的时候伦敦西区又重新的修订了这个版本，然后把原来饰演的当中的很多元素又重新加了回来。之后呢也去到了德国和其他很多的国家去重新的重演重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版本，然后就获得了这个口碑的逆转。

0: 这部《天使艾美丽》的作品呢，当中还有一个经常运用到的方式，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主角艾美丽，她非常的喜欢想象，所以其实在她的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画面啦，和她想要去做的事情和想象出来的画面。
1: 对，
0: 那在舞台剧的呈现当中呢，其实都有把这些画外音的片段去真正的表演出来。我们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画外音，就是大家看那个画面，
1: 对的，
0: 你就可以听到背景之外有个声音在说话，但是的话把这些真正的就是搬到舞台上去呈现的话，其实对第一次看的观众可能会有一点错乱的感觉，或者是说如果没有特别完整的连贯下来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跳来跳去的。

0: 那么刚才说到那个遗失了主人的那个铁盒，
1: 嗯，
0: 他们也把它交回到了那位老人的手中。
1: 哦，他已经成为一个老人
0: 了。当时的小男孩，
1: 嗯，
0: 过去半个世纪已经成为了老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艾米丽也感受到说这个时间飞逝，他是不是应该去抓紧一下当下的机会，然后可能说去感受生命当中更多不一样的色彩，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是藏在一个角落去想象世界上的很多画面。
2: Hello, hello.
3: Look down, Monsieur Bretodon.
2: What?
4: Down.
2: I don't understand.
3: Look down.

0: 那么这样一次帮助别人的经历也让他开始想要就是慢慢的打开自己，
1: 嗯，
0: 同时呢他也遇到了一个好像让他感受到心动的男生。
1: 哦，
0: 那么就是一直可能从小很少与他人去交流或者建立关系的他。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表示，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与哈萨克的双边贸易维持关系稳定以及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了 27%。 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份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香港与哈萨克发展更好的枢纽对枢纽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开始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迫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行有限公司以及伯爵旅行有限公司和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对于威迫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的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也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7点，第195点，跌幅0.76%，总成交1774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413点，跌24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三点，升幅0.07%。恒生国企指数报8444点，跌112点，跌幅1.31%。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跌升258点，升幅1.9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号 Minimax 347.8跌13.6；2800富基金26.4跌2.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24升5.8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跌3.2；2513智普1020跌55.9626，哔哩哔哩123.2升1.8；110小米集团27.58跌8.6；1888建滔基层板47.84升3.6；3308中继续创1177升17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块升14.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74，澳元5.657，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49。美版日元对港元5.030，美版港元的人民币85.616。港金现价报41075元，比上日收市跌8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开心的，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去缝制或者制作或者去找材料去拼接而成的嘛。
1: 嗯，
0: 那么大家看到的呢可能是就是非常熟悉的一些角色，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比赛呢也是一个 cosplay 的比赛，但是他们办的东西呢也是可能非常的熟悉，
1: 哎，
0: 但是可能
1: 不再是动漫的那些范畴，
0: 也是在书本上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喜剧之王》。

0: 常有趣的比赛，它是一个 cosplay 的比赛。
1: 是的。
0: 那么最近就是也不是最近了，其实 cosplay 也流行了很多年。
1: 没错。
0: 那么现在呢，就是随着那个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呢，大家可以买很多东西去拼凑呢，你们发现那个就是道具服啊，是越来越真实啊，
1: 就感觉像是直接从那个我们看到的画面里立体出来了。
0: 哎，对，或者是怎样呢？就是他们的化妆技术也越来越厉害，就是他们啊会把自己的脸啊，真的装扮成那个样子的话呢，就是越来越神似了。
1: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知道说 cosplay， 他很多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在我们太日常的生活当中见到的。
0: 哦、对对。
1: 所以呢，包括他整个的装扮啦，和他穿着的一些服饰的话，其实就是在特定的活动上面才能看到。
0: 哎，我以前觉得是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朋友们接受能力可能随着越来越多人喜爱去装扮的这件事情呢，是接受能力越来越高了。就以前大家如果在一个地铁站或者在一个商场看到就是有穿着 cosplay 服装的人呢，你就会有点就是想看嘛，忍不住好奇想看嘛，
1: 就是会被吸引啊。
0: 对对对对，但是呢，现在来说就觉得好像好自然哦，他就好像只是穿了一个衣服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啊，或者是哎，他你会觉得说那个装扮是他每个星期或者每个周末都是固定会穿的一个外服。
1: 哎，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说，你刚才说在各种公众场合啦，
0: 对，
1: 或者是说公共交通上，我们看到那些穿着 cosplay 的，一般我觉得都是他们可能刚参加完活动。
0: 哦，
1: 然后就不换了，就直接这样子去可能说去下个目的地啦，或者是回家了。更早的时候，如果说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害羞
0: 啊，
1: 就可能走出那个场合，我
0: 就直接去洗手间换，
1: 对
0: 不对？对，
1: 直接换掉，然后我再可能去坐公共交通。
0: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他们可能是有一些集体的聚会，或者是一个拍照的活动，所以他们就会穿着也没有以前说一定要马上换，他们也很自豪，就是哎，甚至还有点说要不要拍照的那种感觉，就那种就是现在我觉得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个 cosplay 的东西在街上行走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会投以好奇的目光，不是出于任何的贬义，是因为实在是太特别了。对的，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叫做文物 cosplay， 就是要装扮一切你会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
1: 哇，
0: 例如是一些可能印章，怎么人装扮成一个印章呢？或者是一些的钟。就是一个大钟，就是
1: 知道可能一些历史
0: 古寺庙
1: 的
0: 呢，对对对对，
1: 各种编钟啦，
0: 对对对，
1: 当时他们做敲击或者是奏鸣的一些乐器或者是器皿。
0: 哎，对的，而且呢，他们最有趣的是呢，它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点团体的 cosplay 的比赛，因为好像说你刚刚说到的编钟啊或者大钟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装扮一个钟。他有一个人装扮一个钟，然后他有另外一个人装扮成撞钟的那个棍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是那个绳子的部分，就是他们是三人为一组的去制作成一个或者是装扮成一组的钟。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cosplay 这个类型更好玩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讲到了很多动漫的服装，其实现在这个产业也很发达了。
0: 对的，
1: 其实很多大家想要去做一些这样的 cosplay 的角色了，他可以直接买到相关的服装。
0: 对的，
1: 再包括说发型啊，各种假发啊，都是有非常多的选择。但是像是这个文物的话，其实他们大部分要自己手做。
0: 对的，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文物的比赛呢，其实今年已经踏进第三年了，其实本来的规模也没有很大，只是在首尔里面，但是现在已经扩展到全国，是14间的国立博物馆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他们呢一些的作品呢也让大家就是赞叹说，哎，怎么可以想象力那么丰富。因为例如是真人的佛像啦，巨大的陶器啦，或者是青花瓷的模样啦，甚至是怎样呢，可能是一些画具 卷，就可能四只老虎的画卷，他们把画卷贴在后面，然后四个人就装扮成老虎贴着那个画卷走。这种创意都是你是要经过不断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可能跟朋友们一起去商讨，然后再制作出来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哎，大家看到他们那么天马行空的一个方式去诠释历史，也可能让我们啊认识历史的时候会更感觉到，哎，其实历史文物这个事情不是只是在博物馆的一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带来一个非常

0: 个物品，
1: 没有那么遥远了
0: 啊。对，它可能在你认识以后会成为你生活上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存在。如果让你去 cosplay 的话，你又会 cosplay 成哪样的文物呢？会不会敢穿着它走在街上呢？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黑泽明》。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将连线到北京，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新的词源呢、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等等等等》。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239点，跌幅0.92%，总成交金额1883.8亿。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373点，跌2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3点，升幅0.07%。恒生国企指数报8430点，跌125点，跌幅1.45%。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升258点，升幅1.9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2元，跌2.4毛；100号 Minimax 349.8，跌11.6；7709XL2南方海力士40.92，升5.56；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跌3.4；2513智普1020块，跌55块；12926哔哩哔哩123.2，升1.7；1810小米集团27.54，跌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跌3.4；3308中国旭创1187块，升181块；1888建滔基层板47.9，升3.65；700腾讯控股439.6，跌3.2。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60，加元5.668，新西兰元4.605，欧元9.1097。每百日元对港元5.0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5。港金现价报41075元，比上收市跌8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96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现在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点15分。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清明用水。水务署告诉

0: 子里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敏。
2: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15。
3: 那么接下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啊，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们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新的词源啊，跟新的职业方面的讯息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坏照》。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词源时代到来，全国各地掀起布局热潮。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词源的商业价值也越来越被重视。从词源工厂到词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全国各地的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陕西今年6月上线了西部首个词源交易平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记者近日走访了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两个月来的效果。词源从生产到交易总共分几步？词源消费时代下一个竞争重点是什么呢？来听记者报道。
2: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词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3: 词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词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2: 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词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词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词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词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6月已上线运营的词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词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3: 前店相当于是个词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词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词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2: 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词源能力，一类是通用词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3: 一个呢就是通用词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啊、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资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2: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词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3: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2: 如何定价？这也是资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资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资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

0: 值厚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1: 陕西的探索只是全国词源消费时代大棋局中的一步。近几个月来，词源领域政策信号密集。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七月，国家数据局负责人首次明确，鼓励基于词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词源相关的政策框架正在加速搭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词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2: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0: 无锡的词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词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3: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0: 如果说词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词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词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词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词源工厂、数据工厂、词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4: 词源工厂是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词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词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词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
0: 词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是要在词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如今，词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市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如今，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持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便捷，物流从业者也不仅仅是在跑跑腿、搬搬货这么简单了。下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采访，一起了解在物流领域一个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了哪些新的职业。
6: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维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通关查验，商

0: 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六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1: 首先是要看机壁有没有暗井，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裂缝，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用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2: 我这边正在做航运群的一些准备工作。
0: 一帮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2: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0: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1: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到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0: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3: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1: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0: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4: 要做一名低空物流员，只会操控无人机还远远不够，还要懂得空域的规则、气象的风险、航线调度等这些很多相关的知识。目前各地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同时也开辟出了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5: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证的无人机驾驶执照。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6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
6: 年少的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黄听师姐啊，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们的分享啊，这个新职业和新词源啊，好像都是这个世代才有的一个东西，
2: 没错，
1: 也让我们能认识到其实这个世代好像真的是走进了一个 AI 数据的时代，然后很多的事情或者职业呢也未必是需要就是实际的或者是那么确实的存在的，
2: 日新月异的在发展当中。
1: 对，那么之后还有什么新的发展呢？我们就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呢，一起去探索更多。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SHE 的一首《宇宙小姐》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有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及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迫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民旅游公司以及伯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对威迫购物及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且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

0: 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36点，跌幅0.92%，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33点，跌122点，跌幅1.43%。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3点，升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升258点，升幅1.9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跌2毛6；100 Mini Max 349块4，跌1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块08分，升5块7毛2；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4分4，跌4分；2513智普1020块，跌55块；1810小米集团27块5毛4，跌9毛；9626哔哩哔哩123块4，升2块。3308中继续创1196块，升190块；700腾讯控股439块2，跌3块6；9988阿里巴巴109块7，跌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瑞士法郎9.682，澳元5.663，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0点，升1379点，升幅2.12%。港金报41075元，比上收市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时间又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呢谱出校园精彩呢，又为大家带来是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最慢的速度。
7: 最慢的速度 ，OK。有哪些事情做最慢或是慢慢来是比较好的呢？好像我通常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好像逼迫着你发地啦，发地啦，走快点啦，快点啦，这样子。
6: 吃饭吧。
4: 其实我最近对于速度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蛮深的体会，因为我最近在学车
7: 哦，
4: 然后我的教练会跟我说，就是其实慢才是难。就踩油门谁不会呢，
6: 是
4: 对不对？你一脚踩
7: 出去。
4: 对啊，但是怎么样，就是在该慢的时候慢，
7: 是
4: 该处理的时候去处理。这个其实才是更值得去学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速度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就是在单一的环境下看它，
7: 是
4: 然后就是快快快，当然还，但快当然有好的地方，就是我很赶，我下午以后半个小时以后要你在那里慢慢的开个电脑要15分钟，当然不行。
7: 是，
4: 但是慢也不代表就一定是一个负面的词汇。
6: 是，
7: 讲到这个车呢，我最近啊，其实之前了就是有听过我们台同事波波讲过一句话
6: 哦，
7: 他相信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哎。
7: 这个话好像
6: 怎么
7: 乍一听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碰上撞车 而导致的堵车的时候。

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 人文三语，
2: 两文三语，
0: 两文三语说故事。
3: 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啊，那今天的故事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最慢的速度。
5: 没错。
4: 啊，那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呢，都在想一想这个的故事，诶，好像有点哲学的感觉在里面哦，对吧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来讨论一下，诶，最慢的速度究竟我啦还有 Crystal 姐姐在以往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想到一些和最慢的速度有关的一些场景了。
5: 哎，有，我立刻就想到了。
4: 好，
5: 就是我写字，就如果说我想把字，直到现在，我想把字写得漂亮一点、端正一点的话，我必须要慢慢来
4: 啊。
5: 就因为以前上课的时候呢，就因为要考试嘛，我们都是为了高考做准备。
4: 对，
5: 但是那个时候呢，它有时间限制，但那你就必须写得要快，如果你不写快，你就没有时间啦。那到了那个时候呢，我写快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手会一边写一边抖，然后就会变得很潦草。
4: 是，
5: 其实曾经呢，就是老师会给我们买一些类似于就是高考的那些试卷给我们看嘛，就别人的答案，然后我看的那些答案，我想，老师为什么能看到这是什么字？我都看不懂。
4: 那个成绩他 OK 吗？
5: OK
4: 的，
5: OK 的。所以就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的最慢的速度肯定是写字的一个速度。
4: 说到写字，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哈，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呢，我看同学他写字是又快，写得又漂亮。然后呢，我就跟他的写法，因为呢，我那个同学呢，他的写法就是写字一跳一跳的。
5: 诶，怎么样一跳？
4: 就是他，你会觉得他写字的时候呢，他的手是不断的上下，好像着在那个纸上的。但我是学完他这一套着在纸上的这一套写法之后呢，我整个写字的这个感觉是完全被他破坏掉了。
5: 就写的不行，没有
4: 他好看。一来写的不够快，二来呢，那个字就变成好像在那个纸上跳跃。简称拐瓦符。所以呢，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是这套写法只能够是适用在他的身上。
5: 哎，那你后来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写法吗？
4: 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了，我真的是要一笔一画重新去练写字的那一套体系，因为当时是小学嘛，
5: 是
4: 很容易就受到其他同学的影响。你看，哎，他写字很漂亮，写得又快，那我不如我尝试一下。但是我纠正回来呢，我用了差不多一个学期。
5: 你是怎么纠正呢？就每天就练习写字，还是说有什么书硬笔书法什么的？
4: 就去买那个的练字的那个本子。
5: 哦，字帖。
4: 描红。
5: 哦。
4: 要靠描红才能够把我的手定下来，因为学了他那种跳跃的写法之后呢，我发现我的手是定不下来了。所以我要学回来，就是从左到右一，但他呢就是他就写了一个一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呢不是快就好，也不是慢就好，要刚刚好，
5: 要适合自己，
4: 要适合自己，它才能够发挥到应该要有的效用。那今天这个最慢的速度这一个的故事呢，也请来了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叶凯金同学为我们带来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叶凯晶，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最慢的速度。班里有个小女孩，做什么事情都慢慢的，收拾书包她比别人慢，排队走路她比别人慢，就连写作业她也一笔一画从来不赶速度。同学们常常笑她，她好慢啊，总是最后一名。听到了大家的话，小女孩越来越自卑，她也讨厌自己的慢，每次都拼命想要加快速度，想要跟上大家。有一次班级大扫除，老师让大家分工整理图书角，很多同学为了快点完成任务，随便

把书本塞进柜子里，书本歪歪扭扭，大小颠倒，有的书本还被折坏了。大家匆匆做完就跑去休息玩耍，只有小女孩没有急着赶速度，她一本一本轻轻抚平折角，把图书按大小摆放整齐，把乐辉的书本擦得干干净净，还细心地把破选的页面轻轻整理好。他做得不快，但是特别认真，特别用心。等所有人都完工了，老师过来检查，看着烂糟糟的书柜，老师轻轻摇了摇头。可当他看到小女孩整理的那一片书架时，眼睛一下子亮了，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每一本书都被温柔对待，让人看着特别舒服。老师站在讲台上，温柔地对全班小朋友说：大家看，做事最快的人不一定做得最好，做得慢不要紧，但是踏实、细心、认真，这是非常珍贵的优点。老师接着说：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跑得稳，速度不重要，态度才最重要，不浮躁，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最优秀的孩子。小女孩听完，心里暖暖的，终于不再自卑了。她明白了，慢一点根本不可怕，不用逼自己跟风变快，认真、稳重、用心对待每一件事，就是最棒的自己。从此以后，小女孩不再慌慌张张，不再着急焦虑，她保持自己的节奏，认真用事，温柔待人。慢慢的，所有人都喜欢上了细心又稳重的小女孩。

0: 谢谢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叶凯金同学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最慢的速度普通话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哦，原来呢，真的是有一些时候，你觉得那个同学他做事做得很慢，
1: 是，
0: 但是原来在某一些的
1: 方面、
0: 层面、领域。啊，他做得慢有做得慢的好处，
1: 是的。
0: 但我觉得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嘛，
1: 嗯，
0: 可能这个社会家庭或是上司身边的朋友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就会变成你一来要做得快，
1: 是，
0: 二来你的这个品质质量要做得好。
1: 哦，太难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我们出到社会就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你看、想回去我们已经小的时候，有没有试过一些情况，就是被爸爸妈妈、被老师同学误解的一个情况？我只不过是想把那样东西做得好，所以我做事比较慢，而不是我去马马虎虎的把那件事情糊弄过去。
1: 哦，
0: 我觉得今天这篇故事呢，就是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就那位同学啊，虽然他是有点慢，而且因为这个慢呢，也令到其他人觉得他做得不好，
1: 嗯，
0: 而且自己也产生了一些自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但问题就是，哎，原来有一些发光的点，就是哦，其他人全部完成这个打扫之后，他还在那里去收拾这个书柜，
1: 嗯，
0: 但我们看到那个书柜是清洁得非常干净的，
1: 没错没错，
0: 每本书的折角都全部抚平的，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他发光的点。
1: 是，
0: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现在要求是又快又好，但是有些时候你还是会发现，哦，原来你做得快的时候是有一些粗心大意的地方在的，
1: 嗯，就还是有一些小漏洞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0: 没错。
1: 所以做得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能看的东西更多更全面。
0: 是啊，有一个俗话叫慢工出细活嘛，
1: 哎，对，
0: 对吧，嗯，那所以在这个速度不要太慢的情况下，如果也能够把握到一点的质量的话呢，可能这是在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慢慢把握的一个点。
1: 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一则最慢的速度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的故事是最慢的速度。

0: 班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做乜嘢事情都慢慢嘅，收拾书包佢比其他人慢，排队行路佢比其他人慢，就连做功课佢都一笔一画，从来都唔会讲速度。同学仔成日都笑佢，
1: 佢好慢啊，成日都系最后一名。
0: 听多咗大家嘅说话，小女孩越嚟越自卑，佢都讨厌自己嘅慢，每一次都好想加快速度，想要跟上大家。有一次班里面大扫除，老师叫大家分工整理图书阁，好多同学为咗快啲完成任务，随便就将啲书塞落个柜里面，书本歪歪扭扭，大细颠倒，有嘅书页仲被接起咗。大家匆匆做完就跑去休息同埋玩，只有小女孩冇急住赶速度，佢一本一本轻轻咁抚平接角，将图书按大细排放整齐，将落灰嘅书本抹到干干净净，仲细心咁将破损嘅页面轻轻整理好。佢做得唔快，但系就特别认真，特别用心。等到所有人都完工，老师过嚟检查，望到乱糟糟嘅书柜，老师轻轻摇头。但系佢见到小女孩朵朵整理咗嗰一片书架嘅时候，只眼一下就亮起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每一本书都被温柔对待，叫人望到都特别舒服。老师企喺讲台上面，温柔咁对全班嘅小朋友话：大家望下，做事最快嘅人唔一定做得最好，做得慢唔紧要，但系踏实、细心、认真，呢个系非常珍贵嘅优点。老师跟住话：有嘅人跑得快，有嘅人跑得稳，速度唔紧要，态度先系最重要。唔浮躁，唔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就系最优秀嘅小朋友。小女孩听完，心里面觉得暖暖嘅，终于唔再自卑啦。佢明白咗，慢一啲根本就唔可怕，唔使逼自己跟风变快，认真稳重，用心对待每一件事，就系最叻嘅自己。从此之后，小女孩唔会再慌慌张张，唔会再焦急焦虑，佢保持自己嘅节奏，做事认真，温柔待人，慢慢咁，所有人都鍾意上咗呢一个细心又稳重嘅小女孩。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一则最慢的速度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我现在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哈，有些时候呢，我也真的是挺感觉到这个慢一点的一个质量。因为可能比如说我女儿啦，
1: 是
0: 因为她现在也慢慢在成长当中啊，那最近就升 K1 了哈。
1: 嗯，
0: 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在我们家长作为家长而言呢，你会觉得她做的东西好像都很慢。
1: 是，
0: 但问题就是她为什么这么慢是有原因的。一来她手脚还不太灵光啦，
1: 嗯，
0: 一个3岁的小孩对吧？你要求她有多么的厉害呢，对吧？另外就是，和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去对比了哈，比如说我家长。如果做得不够快，做得不够好，然后就责骂。
1: 嗯，
0: 你越责骂，他就越陷进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1: 哦，
0: 就那个小孩啊，就比如说我自己，我会觉得，喂，为什么我会被爸爸妈妈骂？是不是我真的做得不好？
1: 嗯，
0: 还是因为可能别人做得好，但我做得不好，是不是就是我的问题？
1: 哦，
0: 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还是可能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有些人对 A 这样的东西。做得很好，对 B 可能未必好，
1: 嗯，
0: 可能我们刚好就是做 B 那方面做得好，做 A 没有那么好。
1: 哦，就还有一些天赋方面还没有发掘出来。
0: 对呀，人家手脚快，手脚灵活的，那家长看到说，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他们就能够这样子，
1: 哎，
0: 对吧？但我们可能是讲话比较厉害的，
1: 是
0: 他就会说，累了些，爆嘴了。
1: 嗯
0: 只不过大家好的地方厉害的地方不同，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我作为家长了啊，我就要去努力的发现他发光的点在哪儿，就好像这位小女孩一样，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成人嘛，对吧？
1: 是
0: 厉害的地方可能我们就会忽略了他，
1: 嗯，
0: 不厉害的地方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8点，跌幅0.93%，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30点，跌125点，跌幅1.46%。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3点，升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升258点，升幅1.91%。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350点，跌307点。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跌2毛6。100 Mini Max 350块8，跌10块6。7709 XR 二南发海力士41块06分，升5块7。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3分8，跌4分6。2513智普1018块，跌57块。1810小米集团27块5，跌9毛4。700腾讯控股438块4，跌4块4。9626哔哩哔哩123块8，升2块4。3308中继续创1203块，升197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6，跌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3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0点，升1379点，升幅2.12%。港金报41260元，比上收市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

0: 加颗星更有赢。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3: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回来啊，这里是我们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4: 我是 Crystal 姐姐，
5: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好，
1: 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慢的速度。其实这有一点点，你要把它放大来讲是质量和数量的感觉。
5: 对，
1: 就是到底是做得快还是做得对，哪个更重要呢？
4: 是
5: 重质不重量还是重量不重质？
1: 我觉得不能单看。
5: 是
1: 就两样都要存在，
4: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拿捏一下。
1: 但可能在我自己觉得哈，我觉得速度是建立在一定的正确率的情况之下。就比如说你保证了有80%的正确率，然后你最快交，那我当然会觉得是最好。
4: 是，
1: 但你是最快那个，但是你可能低于80%，我就觉得不行了。
5: 是，
1: 但相反，你100%的准确率，但可能你花的时间那个速度是可能是为了那20%，你是用了很多很多很多时间，那我觉得又不太合理。
5: 好像要有一个底线，
1: 对，
5: 慢起来你要有个底线，比如说你别人做的准又做的快的，他用10秒钟，
1: 对，
5: 你做的准做的慢的，你花一个小时喂，那
1: 就不行。对，没错，就是。
5: 不可以这样说的嘛，对吧？那你和别人相差的那中间的就是你的这个本质的问题了，就是你处理的东西慢，你不 OK， 对吧？
1: 是，所以这个也是蛮值得学习的，
4: 没错，
1: 道理。我们先到这里，
5: 对，
1: 因为接下来有比道理更重要的事情。
4: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威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个最慢的速度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吧。
6: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去很复发了给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6: 人文三语，
7: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听到了这一个最慢的速度的故事。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也来到我们学习英文单词的环节啦。今天我们邀请到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威萨老师，欢迎。
8: 大家好，
4: 欢迎楚威萨老师。今天呢，我们学习到了一个最慢的速度。这一篇文章里面呢，我们其实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我们可以学呢？
8: 好啊，因为呢其实慢呢有时未必是不好，好像故事里面讲，其实有时就是个态度很认真啊，就变了呢，令到好像即速度慢了，是吧？所以这些的态度认真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讲法的，是啦，譬如说呢有一个字呢就是 diligent，就是很认真，而且是一些都不放松自己的一种的做事态度。譬如说例句，我可以看这句， Their lawyer was extremely diligent in preparing their case。是啦，即你知 lawyer 就是律师啦，
4: 是的，
8: 律师就要做很多准备功夫才可以上庭的嘛，是不是？
4: 没错。
8: 所以他就非常认真，亦都一啲都唔放松咁样去做嘅。咁另外一个字咧就系好坚毅啊，坚持不懈咁样。咁就系 persevering， 即系指咧你如果面对住一啲嘅困难啊、挫折啊，咁你就或者需要好长时间先至可以达到目标啊，或者解决佢，系咪？咁所以你一路都不断咁样继续努力去达成呢个目标，
4: 是
8: 呢一种嘅特质。
4: 就一直持续坚持的去做一件事情，
8: 即有时间很长的一种的意思在里面。那么例句我们看看这一句， He is one of the most determined, stubborn, persevering people I have ever met。 吓咁呢一个人咧有几样特质喎，系咪入边讲？咁都系同今日我哋讲呢一个认真嘅态度都有啲关嘅。嗱 ，determine 即系佢决心好大啦，一定要做到呢件事啦。吓 ，stubborn 咧，其实咧都有一啲正面或者负面少少嘅意思嘅。有少少执着嘅意思，但系正面咧、

0: 都系好嘅、哦，
1: 就是很有点坚持，就认定就是那一个目标，
0: 系啦，咁即系最紧要唔好过分啦，过分就变咗有执着啦，
1: 没错，
0: 系啦，咁就头先嗰个 persevering 系啦，呢三种嘅特质啦，仲有咁、哦、譬如话咧，有时就形容人咧好真诚啊。就是英文的单词是 sincere
1: 哎好熟悉啊
0: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很真诚啦就是形容他的内心、嗯、或者他的态度是吧就是 他表现出来态度感情和言行都是不虚伪啦很真实无欺这样
1: 哦就带人真诚
0: 是啦、啊、是啦、啊、那、嗯、例句我们看看这一句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ommentators of my essay for their pertinent questionssincere criticisms and useful suggestions、
1: 嗯
0: 啊、是的即是譬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就请一位、即专家帮我给一些评语我呢就很多谢他呢给我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 pertinent 即是很到 point、
1: 嗯、
0: 另外呢就是 sincere criticisms 即是批评批评有时候可以负面的嘛是但其实如果他是一个很真诚的这叫 sincere criticism 其实他就是真心想你好所以就给一些的批评的意见给你、
1: 哦、
0: 等你是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就可以去改了、
1: 嗯、就指出你就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0: 是、
1: 嗯、但是这个单词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是在学校发邮件给老师的时候、嗯、最后好像会加一个
0: 是、sincerely
1: 没错
0: 是吧是 your sincerely 是、嗯、所以这个字我很多时候都是会用到的
1: 是的
0: 是咁另外都仲有一句短語可以用㗎喎、哦
1: 嗯、
0: 就係都係講一啲好認真對待一啲人呢一啲事咁樣就係、是、take something 或者 somebody seriously 咁呢就 the company finally started taking customer complaints seriously after losing many clients 係、
1: 嗯、
0: 呢個呢其實呢係少少諷刺佢咁樣
1: 係
0: 咪即係呢間公司嘩收到好多投訴一路都唔理人喎、哦、點知呢卒之咧，真係有好多嘅顧客都唔嚟幫襯啦，
1: 係嘛？
0: 生意越嚟越少啦。啊，佢最後就要認真對待啦。
1: 嗯，畢竟做服務行業的顧客還是要服務好。嗯，那我們除了這一個的態度認真的一些相關英文單詞以外，我們還能學習到什麼呢？
0: 係，咁我哋又嚟睇下另外一方面嘅，就係咧有啲羞愧嘅呢一種嘅意思嘅。
1: 好，
0: 係。咁譬如話第一個咧就係 ashamed，係啦，呢個都成日聽到。
1: 没错，
0: 系啦，咁就直情就系羞愧嘅意思啦。
1: 嗯，
0: 即系咧，可能你做咗一啲丢脸啊，或者系违背咗原则嘅事，咁咧亦都可能系一种比较内心嘅一啲自我嘅批判嚟嘅。
1: 哦，就其实自己感觉到自己做那件事还是不太好的，
0: 系啦，
1: 有一种羞愧的感觉。
0: 系啦，系啦，咁但系都可以系人哋话你嘅，系啦，两种都得。吓，咁譬如例句可以咁睇 ，She ought to be thoroughly ashamed of herself。Talking to her mother like that，、
1: 嗯
0: 啊、即系呢一句咧，有讲到即系啊，佢可能系好粗鲁咁样同佢妈咪讲嘢，或者闹佢妈咪咁样。咁所以隔篱嗰个人咧就批评佢啦，啊，佢应该咧感到羞愧，吓系啦。咁、
1: 嗯
0: 啊、另外咧有啲类似嘅咧就系内疚，吓、啊、咁就系 guilty。guilty 嘅意思就系比较咧系觉得对唔住人哋啦，
1: 哦，
0: 系啦，就系、是、用 guilty 嚟去表达咧就会比较贴切啲啦，吓、
1: 嗯，
0: 咁呢种情绪咧都系来自于即系对其他人啦造成咗一啲嘅影响啊或者一啲负担啊咁样，吓好，我哋睇呢句例句啊。Look at my cat in this photo. It has guilt written all over her face. She was playing with a roll of toilet paper and made a huge mess this morning. 咁咧有只猫，佢你睇我只猫喺幅相入边，哇！你睇佢成个表情啊，都有内疚喺个面嗰度啦。吓，佢做咗啲咩咧？原来佢好曳啊！今朝早咧攞咗一卷厕纸，玩到周围都系，系啦。另外呢都仲有一个单词呢就是 humiliated, 就是蒙羞啦或者是难堪啦即是意思话呢在人哋面前在公众面前被贬低啊出丑啊是有明显呢即是被人哋羞愧咗嘅一种嘅感觉。
1: 咁、哦、呢个字呢有点比羞愧更加强烈一点。
0: 是啦是啦呢个是语气比较强嘅。
1: 嗯
0: 咁譬如呢句例句啊 ，He felt humiliated when someone made an inappropriate comment of his disability in front of everyone。
1: 嗯，
0: 咁即系呢一句入边咧，系讲到即系可能有。

0: 个人咧系有少少残疾嘅，但系咧，另外一个人咧就讲咗一句咧唔系好适当嘅说话啦，咁就令到佢咧觉得好难堪啦。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一些的英文单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到，也不只有那么一个词语去描述一个状态，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状态可以去形容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也学到这里了，下个礼拜呢也会有Teresa老师跟我们学习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Teresa老师。
0: 拜拜。

0: 州以前从此
1: 过激动公主
0: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5: 谢谢楚维萨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一个最慢的速度当中有一些的英文单词。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态度认真，我们除了有一些的英文单词可以描述，其实也有一些的短语可以拿来去形容一下的。
6: 没错。好，那刚刚学完英文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看今天我们在粤语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单词啊，带给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下。
5: 好的。
6: 那今天呢，钟钟哥哥呢是找来了一些和羞愧有关的一些单词。那第一个单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粤语来说呢就是鱼。
5: 有的，
6: 有的。
5: 鱼，
6: 鱼这个字呢，除了说啊，比如说平时哈、啊、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碰到某些东西了，不小心撞到了啊，隔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你的这个被撞的那个地方会青了一块
5: 啊，是
6: 青一块紫一块。那这样的情况在广东话里面叫个鱼啦，鱼爪。好，嗰笪嘢淤咗啦。
5: 哦，
6: 你可以看到，哎，那块被撞到的那个部位呢，就紫了。
5: 对，有淤血，
6: 有淤血在里面了。
5: 嗯，
6: 但是啊，鱼这个粤语呢，在另外一个情况下呢，可以代表是极度尴尬，还有羞愧的。那比如说你做了一些很尴尬、很丢脸、很出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鱼呢，就可以形容是。啊，做出令人尴尬、丢脸，还有十分尴尬的事情了。
5: 哎呀，
6: 比如哈、啊，有一些例句可以说，哎，当众跌亲了，你在可能大庭广众之下，在一个广场上，在追巴士的时候，
5: 摔倒
6: 了，哎呀，你扑亲我，
5: 嗯，
6: 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会，哎呀，非常的羞愧，非常的丢脸，你会觉得，哎呀，好多人在看着我，怎么办？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说，在粤语方面，你就可以形容，哎呀。今日真系好淤啊！喺、啊追巴士嘅时候跌亲，咁好多人望住我，真系好淤啊！咁样
5: 啊，是的。
6: 那我相信可能也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好淤嘅事啦。
5: 嗯
6: 啊，比如说你可能啊去蛋糕店、去面包店买蛋糕的时候，可能夹着那块啊蛋糕或是面包的时候，哎呀，不小心跌到地上
5: 了。哎呀，
6: 那这一个情况下，你不只是好淤。之外呢，还可能会收获一顿骂。
5: 啊，对的，对的，对的。
6: 啊、那收获一顿骂之后，你就更鱼了，因为很多其他的这个顾客可能会把那个目光集中在你这。
5: 没错。
6: 那这个粤语方面，鱼呢？啊，除了说刚刚我们在尸体上，哎，那块啊、伤口那块的啊、被撞的那个部分紫起来，还可以形容在那个情况下很尴尬的意思。
5: 嗯。
6: 那另外呢，有一个的词语哈、啊，叫做丢嘎。
5: 哦。
6: 那丢嘎呢，在这个粤语当中的意思就是丢脸，
5: 是
6: 很失礼或是很出丑，做了一些很出丑的事情。
5: 嗯，
6: 啊，那比如说有一些例句哈，你咁样讲嘢真系好丢嘎。比如说你在一些公众场合，或是在一些需要很礼貌的场合之下，你说了一些
5: 不合时宜
6: 的一些语句，
5: 是
6: 那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老师，就可能会说一句啊，你咁样讲嘢真系好丢嘎，
5: 是
6: 让我们非常丢脸。
5: 哦，因为我发觉现在其实说话的场合也有分别。嗯、我觉得，就自从可能毕业之后出来，才发现原来不同场合之后说的话可能也有不一样。
6: 嗯、
5: 就比如说你那个礼貌的用语，就已经有很多种了。
6: 对，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各位同学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要分得清楚场合。
5: 嗯，
6: 在哪一些场合之下你可以说什么话。在哪些场合下你不能够说什么话？比如，比方说，在一列的地铁上，
5: 嗯、
6: 我们都很明白，可能地铁上有它地铁的规例。
5: 没错。
6: 其实地铁规例里面很写得很清楚，你有哪一些的语句是不能够在里面说的
5: 啊、哦？对，
6: 一些粗言秽语了，对吧？哈、
5: 嗯，
6: 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学生，你穿着校服，你在地铁上面和同学讲话的时候，还讲粗口，讲粗言秽语，讲脏话的话。那你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讲脏话， 那你就是在做一件好丢嘎的事，
5: 是的，
6: 很让人丢脸的事情，
5: 而且有损学校的声誉。
6: 没错，这是最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5: 没错，
6: 而且你个人的修养也可以体现出你是一个没有什么修养的人。
5: 嗯嗯嗯。
6: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做一个丢架的人。
5: 嗯，没错。
6: 另外呢，有第二个例句哈，就是输咗唔紧要，最紧要唔好丢架。
5: 哦。
6: 那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些比赛哈，你在那个比赛输了没有问题，
5: 是
6: 有赢有输很正常哈。但最紧要唔好丢架，就是输了也好。你和对方握个手，
5: 嗯，
6: 好，友谊第一嘛，就不要在争输赢的情况下你发脾气，脾气暴躁，侮辱对方。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输了比赛，又输了你的面子。
5: 没错，哎，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些体育比赛，
6: 嗯，
5: 但有些，就有些的球员可能就不跟对方去握手，
6: 嗯，
5: 然后这种情况好像会被罚。
6: 对呀，所以就是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在一个场合，在什么场合下应该做什么事情，
5: 嗯，
6: 你虽然可能很愤怒，虽然可能觉得啊，我为什么准备了这么久去比这个赛，最后

0: 居然被对方打赢了我。
1: 对，
0: 虽然你可能那一下子你的脾气啊、可能会上来，你的这个整个人的意志可能会有点消沉，
1: 嗯，
0: 但问题就是你输了比赛，赢了掌声。为什么赢掌声？就是别人看到你的这个竞技精神嘛，
1: 是的，
0: 叫磨丢嘎了、
1: 嗯、
0: 对吧。如果、你输了然后在那踢凳子啊，摔球拍呀、啊、然后和还不和对方，不和那个教练，不和这个裁判去握手的话，你看这个一来输了比赛，二来你脸也挂不上，三来可能还会被一些的啊、
1: 观众
0: 啊去罚，对吧、
1: 哦、
0: 还要罚你嘛，对吧，因为有规则的嘛，
1: 是的。
0: 那所以这个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了，
1: 没错。
0: 好，那最后可能啊、还有一个的字呢，就叫唔安乐。
1: 嗯，
0: 好，有些时候呢，因为刚刚啊，楚雨萨老师呢也说到了哈、有一些内疚的情况。
1: 是的，
0: 很内疚的情况下，在粤语可以怎么表达呢？就是可以说这个唔安乐啦。
1: 哦，
0: 在唔安乐这个粤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呢，你感到心里不安，
1: 是
0: 啊，感到很抱歉，或是感到很内疚的情况，你就可以说这个词语啦。
1: 啰啰挛，
0: 啰啰挛，哎，都可以。同啰啰挛同唔安乐啊，都有啲时候可以咁样用嘅。
1: 嗯，
0: 哈、啊，详细解释就是有些时候你做错了事情，或是你连累了其他人，你的心呢就感到过意不去，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唔安乐去形容你现在的感受了。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今天在进这个的电梯的时候，
1: 是
0: 啊，我按了关门键，
1: 嗯，
0: 但我看到有人跑过来想进我这个的电梯
1: 啊、哦，
0: 但最后这个门呢，
1: 还是关了，
0: 还是关了。好，我来不及去按开门这个的按键。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啊，你说哎，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可能对方刚好是一个外卖小哥，
1: 嗯，
0: 一个送货员啊，如果他刚好赶时间的话，啊，我真系好唔安乐，
1: 嗯，
0: 点解我要揿得咁快咧？过三门仔，
1: 哦，
0: 那这样的情况，你就可以说，哎，我很内疚，我很愧疚，
1: 嗯，
0: 好，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的啊广东话去形容你现在这一刻的这个心情，
1: 没错啦，
0: 对，好，那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这几个的粤语单词呢，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学活用一下啦，
1: 嗯。谢谢楚瑞桑老师，也谢谢 Crystal 姐姐、钟钟哥哥。那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哈、啊，我们普助校园精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那同样，明天下午的4点哈、啊，继续有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的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的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希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也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当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音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很失望，与预期有落差。他指出，现实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实没有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谈及韩朝关系，称不认为仅凭几项措施就能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

0: 及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13点，跌238点，跌幅为0.93%，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430点，跌125点，跌幅为1.4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升258点，升幅为1.91%。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块，跌2毛6；100 mini max 350块8，跌10块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块06分，升5块7；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3分8，跌4分6；2513智普1018块，跌57块；1810小米集团27块5，跌9毛4；700腾讯控股438块4，跌4块4；9626哔哩哔哩123块8，升2块4；3308中继续创1203块，升197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6，跌5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2，澳元5.66，加元5.671，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3，每百日元对港元5.0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8。港金报41280元，比上日收市跌6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就为44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以下是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那么我们坚持性一个星期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郑同事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周方面的财经分析专家，跟大家展望一下一周市场方面的最新布局。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整体走势呢，下午一段时间其实开始有所慢慢的稳步下跌的之下呢，开始稳步的站稳在25413点的位置啊。今天呢收幅跌了238点，跌幅 0.93%， 总成2096.77亿。市场当中呢，其实也比较担心在未来市况当中啊，会面对的一个外围的信号，尤其是外围方面的一些的通胀数据啊，以及现在目前最新的

0: 4.6%，小米跌了3.3%。美团、京东、网易、腾讯方面呢，都跌0.7%到2%左右的。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资金方面，主要也关注在内地方面的一个消息面，发行了3000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向8间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统一资本呢。那么这一次呢，核心的一级资本呢，受到市场关注的是有可能标志着大型银行资本补充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进一步的会强化对于行业的一个建设性的看法。但是今天整体的走跌，我们也看到也可能会是一个市场方面呢适时进行的一个调整。始终呢，四大行啊，现在在内地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整体的一个资金聚拢的一个力量呢算是不错啊。这一段时间呢，累计升幅也挺大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工行跌2.4%，建行跌2.3%，招行跌2.7%，农行方面跌幅2.4%。内险方面同样受压，像太保跌了3.8%左右。今天呢，我们也看到 PCB 概念股份呢，其实临近收市为止啊，整体的一个升势呢再度的走强啊。今天我们看到了中继续创呢，其实排到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内啊，我们也看到它排到第8名的第9名的一个位置。今天呢，我们看到升了19%啊，197块的位置升幅，今天收在1203块左右。同时，长飞方面升了9%，升了15块8。那么建桥方面今天也大升了24.3%。PCB 相关概念板块呢，电建像这个基层板方面啊，建滔系升了7.8%，捷涛集团升4.1%，宏盛升18.7%。内地方面呢，也有一些消息面就说到了，现在目前呢，这个售楼改革将会令到开发商更加难去买地，所以今天内房方面呢，大部分都是走低的，像龙湖方面下调4.9%，中国海外方面跌1.97%，华人置地方面跌2%左右。今天像万科啊，以及相关融创这一些的股份都跌3.9%到4.4%。那么后市方面到底怎么样去走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老板，跟大家直接方面市场的一线走势。港股方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徐老板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点半时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美股方面的专题潘家荣先生，跟大家进行一周方面的重要探寻。马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这个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的药物啦、机械啦，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来的。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九月七号来到我们金线金融网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港股方面今天整体的走向啊。今天整体港股方面走势比较弱，而且板块资金呢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轮动。这一次的轮动啊，将会是短线方面的走势。始终这个星期市场更加关注的是美国经济数据以及相关数据的走势。到底后市将会怎么样去走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信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一起来看一下25413点位置的港股，成交2096亿左右，成交方面不算高，但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缺乏整体的主题性炒作，到底徐老板会怎么看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Hello， 徐老板你好。Hello， 徐老板你好。好的，那么电话线上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薛明薛老板的专业分享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了，今天其实对于整体市况来说呢，很多人都比较担心的一些的科技股方面的一个跌势、啊、到底会如何？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一众的板块以外呢，今天像是华虹啊这一些的蓝筹新贵呢，其实反弹势力还是比较厉害的。像华虹方面升了4.9%，而今天我们看到理想汽车方面呢，升进了5%。

5.3%的位置收市啊。现在计划斥资呢26.5亿元人民币入股新旺达动力的。后市方面，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老板。

0: 好的，门另外线上有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Hello， 徐老板你好。
1: 今日成交缩细，
0: 系
1: 就反而系放心啲，嗰、那个抛售压力细。咁我都认为系入货良机嚟嘅。
0: 但徐老板现在觉得这个抛货方面的一个目标会是北水吗？
1: 其实咧，成交越细咧，我哋反而越唔需要担心嘅。啲同埋最后你都会发觉，钱系贬值嘅。尤其是美国咧，而家最近特朗普啊自己又美国印一个嗰啲硬币啊，用特朗普个样咁啊。咁你呢啲咪即系话个钱系越嚟越多咯。所以你会发觉咧，其实有钱佬佢哋系。即是尽量是不会持有钱的。你想想那些有钱都买什么买字画买宝石甚至他们
0: 买
1: 用红酒是吧那为什么有钱都不买呢最近有个恐龙的化石呢是差不多成四亿美元拍卖的。为什么他们就会中这些这样的即系呢啲咁嘅嘢，呢啲叫 hard wealth 啊？点解会中意 hard wealth 咧？就唔要钱咧，系咪？即系佢哋明白到钱一定变值，所以钱一定要用嚟投资，唔使担心个股市成交两世啊，或者个恒生指数唔升啊咁样。尤其是恒生指数系完全冇意思嘅，对我哋嚟讲系完全冇意思嘅咁啊。
0: OK， 那现在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如果真的说是这样的一个资产类别的走势呢？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想问一下，现在下半年时间段里面了，国有银行啊，其实整体的趋势会是怎么样？您会看好吗？
1: 银行股呢，最近大部分嗰啲内地银行股都创历史新高嘅，咁啊，而家今日回一回呢，点解会咁呢？因为消息出咗嚟啊嘛。凡是一个消息出咗嚟咧，嗰啲炒家咧就会劈佢嘅。佢劈咗之后，搵啲钱，啲钱咧就去攞去另外，即系搵另外一个更好嘅机会啊！佢哋唔会长期持有一笔钱摆喺度嘅。即系啲投机，即系呢啲叫 hot money 咧，佢周围去搵下边度快嘅，佢哋就攞去快咁样。银行股消息出咗嚟啊，保险股消息出咗嚟，佢就会沽嘅，就去将啲钱又去搵第二样嘅目标啊。咁但係而家銀行股其實係仍然都係好抵買嘅，佢都有四五厘息㗎嘛，啲尤其是國內銀行股佢哋好肯派息嘅。咁你如果係持有嘅話呢，係繼續要持有，唔需要擔心嘅。
0: OK， 那在这样的市场走势之下呢，您自己个人又会比较关注大金融类其他的一些的板块吗？像是保险，今天我们看到内险方面其实也做得不错啊。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提振，行业的一个投资更加重要了。
1: 是啊，你讲个金属股呢，真的要留意嘅，同埋我觉得大部分香港上市公司的金属股呢，佢哋系平嘅，知唔知啊？韩国咧，佢哋嗰啲钨咧，每年出产嘅钨咧，都系全部运去美国噶，因为攞嚟做武器啊嘛。咁啲钨已经升咗五倍啦，已经升咗五倍，但系好铜咧就系升咗历史新高。但系有啲金属咧系未即系完全系属于偏低嘅水平。你譬如铝啊，尤其是铝啊，你而家打亲仗咧，都话搵几万架嗰啲无人机啊，即系代替炸弹啊嘛，飞过去炸人啊嘛。咁铝嘅要铝嗰个需求将来会好大嘅。佢同埋喺中东咧，中东出产嘅铝咧，佢每年差唔多七百万吨嘅。咁你而家中东又乱啦，佢个产量就会下降嘅，所以个需求会上升嘅。咁你即系讲起中东咧，中东做生意系好过去美国做生意嘅。

0: 即係美國、歐洲啊啲人口咧嗰個增長好猛嘅，中東咧人口增長係全球最快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可以娶四個老婆，所以生嗰啲仔咧特別多，咁啊人口增長快，咁啊佢嗰個生意就會做得大啊嘛，係嘛？你而家啲歐洲國家，譬如香港啊咁樣，又話小朋友唔夠啊咁樣，因為一夫一妻制咧，嗰、那個生長率係會下降嘅，呢、這個係必然嘅。咁所以而家譬如我啲朋友做生意咧，佢哋都走去中東做生意，即係唔去美國做生意咁麻煩啊咁啊。
1: OK， 那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局势，尤其现在目前大家其实对于外围方面啊，除了刚刚说到的中东的一个机遇以外呢，就比较担心这个地缘政治方面。您觉得呢？现在目前打仗之下，这些的有色金属还有可能会再借这样的一个力度再创市场方面的新高吗？像铝啊、铜啊这一些？
0: 会噶，我觉得啲金属咧一定系将来会越铜啊、钨啊啲咁样，佢创历史新高啊！因为钱系一定越印越多嘅，尤其是嗰啲弱国啊，你睇到咧嗰啲弱国国家咧，佢哋而家伊朗同美国打仗，大家已经睇到啦。如果啲弱国咧，你想保持国家自己一个土地完整啊，啲弱小嘅国家土地完整啊，有咩办法咧？
1: 嗯。
0: 唯一辦法就是跟美國分散力量呢有匹敵、啊、即起碼可以跟你匹敵先，那你才可以保存到你那個自己國家那個土地 完整、啊、所以打勝仗就是需要什麼金屬、啊、必須的、啊、你 不能夠用木棍去打仗、啊、所以金屬遲早是 會上升的。現在最近的金屬有些譬如我的客人買了他就不升就很擔心，其實不用擔心的，你只要想想貨幣即是印的錢是越來越多的話，你這些金屬呢在個土地掘出來的是有限的嘛，是不是這個地球裡面都有限的嘛，所以終歸呢這些金屬 會上升的。還有現在的金屬股呢它派息派得挺好的，即是派息不錯的，全部三四厘的，那就是說這一類的股票仍然屬於 是偏低的。
1: OK， 如果说是战争方面一些的筹码，或者说外交的筹码呢？除了刚刚所说到金属以外呢，电力啊或者能源其实都很重要的嘛。徐老板其实个人怎么看呢？最近其实对于电力股份、电力方面睇唔睇好啊？1133好似最近都几弱、哦。
0: 电力股又是必须的，即是这个市场弱呢那个 是一个正常的。它因为你看个成交势呢 它自然很多股票 是静止的。那你那些钱呢集中去炒那些譬如 AI 啊这样刚刚新上市那些啊这样，那这些全部的钱都是集中在那些炒股身上。那你的正常的股啊，赚钱的股将来呢就一定是 会吸引的。同埋你只要明白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政治稳定呢，它的经济一定是好的。你全世界都是啊，政治越不稳定的国家呢它那个经济就 会越差的。咁你中国政治稳定啊，香港政治稳定啊，所以而家是入貨的好機會，而且你不要以為現在這些機會是時時有的，即好像火山爆發，你說天天都會火山爆發嗎？不是的嘛，是吧？等十年，有時等二十年的嘛，其實這些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現在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機會
1: 啊。OK， 有聽眾想追問一下，剛剛我們不在說這個內銀方面嘛，內銀這些大金融類股份啦，其實有聽眾朋友想問一下，好像農行和交行這些的對比，最近其實升了不少，除了班覺得其實技術上來說的話，踏入了九月份應該先獲利，一定是繼續去看下年底方面中央這些的政策或者行業發展啦。
0: 嗱，我哋咧就唔係炒家嘅，我哋一個普通投資者咁嘅嚟講咧，就唔需要炒嚟炒去，換馬換得咁密啦，係嘛？咁因為點解唔使換銀行股咧？因為銀行股到而家咧，我睇到啲銀行股咧，全部係四厘五厘息口嘅。你真係好過你錢擺喺銀行啊，係好過你買咩銀色債券啦、啊。你 因為銀行股佢一路賺緊錢，啲債券咧唔係話你譬如買政府，而家香港政府嗰銀色債券咁樣，佢唔會賺錢噶嘛，香港政府唔會賺錢噶嘛，你銀色債券唔會話賺得多，我又分多啲俾你，唔會噶嘛。但係銀行股票咧係一間公司嚟噶嘛，係啲銀行一個企業嚟噶嘛，係咪？佢每年一路賺緊錢嘅，所以佢股價本身係會上升嘅。但係你嗰個債券咧，尤其是銀色債券咧。尤其政府債券根本就不會上升的，它年年都發的，越發就越多的、啊、所以你持有這些銀行股呢就不應該獲利回頭，除非你等錢使、啊、否則你應該繼續持有，因為我覺得它的市盈率和那個息口呢它排得高、啊、所以我們、值得持有的，不要获利，你获利了之后未必买得翻、啊、
1: 嗯 ，OK， 所以市场方面呢，有的时候下手的一个机会是非常重要。那另外的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呢，睇嚟最近大家都对于金融股有兴趣啊。内地券商方面半年的业绩其实大部分都做得几好嘅，其实老板觉得应该点样去拣啊？
0: 嗱、其实拣咧，香港嚟讲咧吓。大部分的股票呢都是一个便宜的，虽然就不是说上低有白菜价，仍然都是 一个便宜的，但是说看未来那个趋势快点上升的话呢，就一个金属股，同埋另外留意、工业股、啊、我觉得工业股呢就是、将来会吸引那些外资的，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呢？因为它的工业发达。为什么它工业发达呢？它进步，它有发明，是吧？有实力，那你才会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的嘛。那既然这么有实力，那我们所以留意、工业股啊。你譬如讲下 number 都无所谓啦，因为我冇持有嘅，2357啊、317啊、3339啊，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可以话一种属于重工业股啊。咁呢个系可以留意一下啦。
1: 是重工业股方面，大家可以多做一些的功课。始终现在目前市场行业方面需要更多的一些的数据以及相关的一个知识去支撑啊。同时呢，其实徐老板现在目前觉得港股点解好似冇咩吸引外资嘅能力？是没有能力，还是外资方面依然对于中资资产产生一种抗拒啊？
0: 系啊，即系嗱，另外咧就，电力咧亦都系应该留意一下嘅，譬如 AI 啊咁样，我哋需要嘅电力越嚟越多啦，系咪啊？我哋香港突然间咧整好多大学出嚟啊！咁呢啲整咁多大學出嚟，佢哋個實驗室啊，嚇間學校啊，咁樣都係要電力噶嘛，嚇、啊、發展 AI 啊，咁樣全部要電力噶嘛。所以正話你都話啲電力股咧係又唔係貴喎、啊，佢哋都係市盈率十倍以下喎、啊、你嗰啲即係你賺咗。錢嗰啲到而家都係應該持有嘅，即係整個股市嚟睇，我睇係應該持有嘅。
1: OK， 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之下，您现在目前觉得呢？如果比如说有听众朋友们就在问到了，如果而家手头有大概20万左右，你觉得其实应该买唔买到一啲嘅银债咧，定系可以做一啲点样嘅投资形式会比较稳阵啊？
0: 嗱，如果我係咧，嗰啲銀債咧，我就會劈曬佢嘅，將佢買一啲同銀債一樣有息收嘅股票啦。你譬如銀債，你四五厘息咁啊，咁我點解唔買股票係四五厘息嘅咧？係咪？譬如而家啲銀行股，國內銀行股係全部都有四五厘息噶嘛？咁你大家係相同嘅，點解要買啲銀債啫？一我都話啦，銀債唔係一間企業嚟噶嘛，係唔會升值，唔會有收入噶嘛，係啊。咁同埋啲國內銀行股有一個好處咧，其實用人民幣啊嘛，啲銀債係港幣啊嘛，港幣美元嚟一路貶嘅，即係我覺得美元同人民幣嚟幾。比較咧，人民幣再升 10% 咧，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嚇，亦好有機會係人民幣再升 10% 嘅。
1: OK， 那么后市方面呢，要多去观察市场方面的走向啊。刚刚徐老板也提到了，像是电力啊，或者说现在一些的有色金属，甚至刚刚所提到一些的内银大金融类股份呢，都有可能会是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一个季度方面市场炒作的重点了。今天非常谢谢徐老板，钢铁有没有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啊。
1: OK，thank you，徐老板。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徐老板，拜拜。
0: 祝大家好运。
2: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

0: 有回来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美股专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紫燕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西贡公路近着匡湖居呢是有汽车着火的事故，现实呢仍然是在处理当中的。往清水湾方向的全线呢就已经有重开，而去西贡市中心的方向呢仍然有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南边围的位置。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方向，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至柯达中心慢车。展开一下九龙区的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底，杜晨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的情况，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博利广场。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友爱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现时呢在上水的马会道，由于是有水管的急修，文锦渡的方向进着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还有呢西营盘威力麻街是有爆水管，介乎甘诺道西与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也是封闭的。继续提提各位呢，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嘴的电车总站是临时停用，各位坐电车的乘客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也提提各位留意三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狮隧入口去沙田的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星期一的时间呢，电话线上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润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近期的一些的走势啊。除了现在目前主要关注的科技以外呢，剩下第四季度啊，徐老板把很多的一些的精力呢放在大金融类、有色、金属以及现在目前市场对于电力需求的一些的展望。那么今天在美股方向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对上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道琼斯方面跌了271.53414点的位置，现在目前呢跌幅方面呢继续加深，跌了201点。 Nasdaq 方面呢最上一个交易日啊跌了77点，现在目前呢回升了50点左右，29615点。标普方面呢继续有一个下沉，7715点左右的。刚刚做出到的是最新的一些的期货方面的一个数字。

0: 子。那么到底对于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开盘之后的一个市场走势，专家朋友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建议呢？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非常关注到的，尤其像是美股相关的一些的数据啊，以及现在目前这一些的科技股份之间的一个竞争环境，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透视华尔街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今天晚上走势的重点关注。现在很多人都把视线呢放在了美国方面的一个息率方向啊，到底现在目前的通胀情况以及未来美国联储局方面的一个加息步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进展呢？同时美债多空啊迎来了这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市场方面呢也觉得这个长短债同步激烈波动的情况值得市场方面极度的关注，尤其现在目前了，如果说是啊市政府方面的一个债已经相当震动一个星期之后的时间，这个星期将会有更多的一些的就业数据推升令到升息的预期升温吗？还是说买回规模也牵扯到了长债方面的行情呢？那么后市方面的走动，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 Hello 潘先生。
5: 阿明你好，大家好。
0: Hello，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刚刚其实就提到了，今天不少专家朋友们都在说，美股方面的重点或者说全球股市啊，依然在关注到的是，到底在未来这一个星期里面，美国方面的数据会是怎么样？这一些的数据又会怎么样去牵动美国联储局？您自己个人偏好乐观吗？
5: 嗱，當然你話即係大家而家都睇緊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嘅會唔會加息啦？咁啊，即係其實咧，而家大家嘅无论是啊主席啊或者其他的理事呢，咁其实呢都系大家都未有一个好明確嘅一个嘅指引出嚟嘅，即係啊喺 Jackson Hole 嘅时候啦，咁啊 Kevin Walsh 就比较即係鹰派啲啦，就觉得啊通胀仍然高嘅，咁但係唔系呢，但係其实佢之前呢其实都讲啊，其实 AI 出嚟嘅之后呢，咁其实都有一个嘅抗通脹嘅作用啦，咁反而係有少少通縮啦，咁所以其實都係睇緊。另外就係另外啲聯儲咧，亦都話暫時都未有呢個跡象係九月一定要加息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偏向咧都係會維持不變嘅。咁當然你話市場嘅而家你見到個可能十年債息啊等等啊，喺一個高水平喎、哦，咁啊。即係呢個未必係關一個嘅，即係個通脹事啦，反而咧係過去嗰段時間啦，其實你見到啲 AI 嘅硬件啦，或者 AI 嘅大型科技咧，咁啊係不斷咁喺個市場嗰度咧，即係除咗用佢哋啲現金之外啦，亦都為咗去建設嗰啲嘅。infrastructure 啦，建設嗰啲嘅大型嘅 data center 咧，咁啊變咗係都喺個市場嗰度咧去攞錢嘅，咁所以變咗咧個債息咧，咁啊都繼續高企，咁啊所以未必關個通脹事，咁啊亦都聯儲局亦都佢哋有咁樣提到，咁所以咧整體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就突然間會加息加得好快，或者係會加息嘅，我自己相信係會係 维持利率不变嘅。

0: 多咯。咁啊，當然你話個市場咧，即係點樣睇加息，還點樣睇加息？咁啊，但係個市場點樣走向咧？咁我覺得反而係大家更加重要嘅，即係撇除咗依個息率嘅問題啦。其實過去嗰段，即係過去嗰幾年啊，咁啊聯儲局都係由依、這個。即係個息率由低位啊，跟住慢慢加上嚟啦。咁大家驚加息，但係其實個市都繼續升啦。咁所以唔可以話加息就等於個市跌。咁係會有少少短期嘅影響，但係你話長遠嘅，咁我覺得暫時個市況咧，即係正如之前喺節目都同大家講㗎啦，始終都係經歷過七月嗰下跌落嚟，同埋之前咧。四至七月嗰段好多嘅AI 嘅硬件股啦、基體股啦嗰種飆升嘅情況咧，係有一種牛三嘅味道嘅，所以跌落嚟嘅時候咧，我擔心會唔會咦經歷過牛三，跟住開始即係唔係講成個三大指數啊，係可能最主要嘅費城半導體開始牛轉紅咧，咁啊。雖然你話跟住你見到三大指數都繼續破頂啦，咁啊即係升咗上嚟，但係見到咧，七月就算喺低位升翻上嚟嗰一下咧，啲股可能喺低位彈翻少少，但係咧你可能突然間有一下，哦啲股衝得好勁又好快嘅，但係好多都衝完上嚟咧無以為繼，跟住即係你可能追完，跟住又跌翻落嚟，變咗咧其實我。唔知大家聽眾啦，有冇感覺到咧？其實依幾個月咧，其實係比之前咧係難咗賺錢嘅。咁所以咧，係咪真係好似之前咁繼續咁好景咧？定係會開始有少少突然間可能抄一抄上嚟，但係其實都啲股都無以為繼。咁依方面咧，我就會有少少擔心咯。咁啊，即係而家當然你話整體成個指數咧。標指啊，道指啊，都係挨住喺高位啦，咁啊，都係仲係冇乜大問題嘅。但係我覺得要提高警覺嘅，我自己咧就即係會睇住一啲技術位啦，咁啊標指啊睇住7500啦，咁啊暫時而家7700當然冇嘢啦，咁但係如果跌穿7500咧，咁我有少少擔心咧個勢頭係會扭轉嘅。咁所以而家我自己咧，即係之前都講噶啦，其實都係。以一個低倉位嘅情況去睇住先啦，即係我暫時就你話係咪好淡又唔係好淡嘅？咁有啲股見到係好翻啲，我都有買翻咁啊，即係開始即係加翻少少。咁但係其實你加咗上去之後咧，我自己習慣咧就係你見到個倉真係明顯地，繼續好、哦，繼續升上去咁、哦、啊。咁啊，先再逐步加嘅。但係見咗哦，加咗少少倉之後，發覺依個倉都係升唔起喎。咁所以其實都變咗你就算係我、個睇法，雖然未係覺得啊要睇到好淡，咁但係事實上個倉亦都即係未能夠升得起，未能夠加倉。咁所以依方面係要小心嘅。咁啊，而家變咗係摸住石頭過河啦。咁啊。睇住下面7500個位啦，咁啊守得住嘅，咁啊繼續 keep 咯。但如果守唔住嘅話咧，我諗真係大家真係要十分警醒啦。
1: 嗯，有好轉的一些的板塊裡面，包括這個記憶體方面嘛，像是海力士啊，或者說也看到對上一個交易日啊，這個美光啊，以及相關的像微糖啊，尤其像 3DX 方面，其實上漲的幅度非常的厲害，您怎麼看呢？
0: 嗱，當然你話。美光啊，咁啊叫做上翻个高位啦，叫好啲，咁事实申报翻咗客户都仲系持有嘅。但系你话去到海力士啊，三星啊，当然你睇翻，如果系今日韩指啊，或者上个礼拜五啊，美股嗰方面，海力士嘅价格啊，咁都有明显上涨啦。但系你见到咧，如果你即系当然你话海力士其实可能。喺美股嗰方面，咁淨係上咗大概個零兩個月到啦，個零兩個月到啦。咁啊，幅圖咧又未明顯嘅。但如果你睇翻韓國嗰邊咧，咁你好明顯見到咧，佢哋係自從七月做咗高位之後啦，跟住係大幅回落啦，跌咗差唔多一半啦，跟住再咬翻上嚟咧，其實未上得翻佢個高位嘅。而家只不過係低位一個嘅反彈啦。咁所以。即係比最差嗰一

0: 下，佢係好咗，但係咪完全就代表誒？好似變翻之前咁啊，再繼續係有一個好勁嘅升勢咧，咁我自己就會比較即係保守啲咯，我就覺得未必嘅，因為你始終你過去嗰段時間就大家係一波風啲錢就可能係咁炒上去，跟住令到個做到好高嘅高位出嚟啦。咁但係你經歷完嗰下個狂熱嘅時候咧，咁個成個冷水淋晒落嚟啦，咁你好难又再有一个更癫狂嘅状态出现嘅，咁所以我自己偏向呢就係、是、都係担心有少少係喺狂热之后呢牛三转红嘅，当然你中间跌落嚟嘅时候呢係会有，即係你唔会係直跌嘅嘛，你会中间係不断咁反弹嘅，咁所以我自己係仲係会觉得是以呢个嘅走势去发展系机会大嘅，咁但系当然即系不能够一味咬定，跟住我睇死去红，跟住就算啦。咁啊，如果真系话调翻转，唔系我破翻顶，咁啊又另外一回事，咁啊错睇法。咁所以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咁当然你话 exactly 嘅几睇股嘅，咁啊海力士啊、三星啊。咁等等呢啲，即係如果用平時嘅標準嘅，咁呢啲喺個低位彈翻上嚟，未彈翻上去高位，未算係最強嗰堆，咁當然唔需要參與住啦。咁但係可能其他你正如頭先聽翻我，可能其他嘅股份仲係明顯嘅強勢嘅，咁嗰啲我所以未係買翻少少倉去低倉咁樣去再睇下未來嘅發展咯。咁暫時嘅話咧，我覺得大家都唔適宜太過去進取住嘅。
1: 嗯 ，OK。那么在近期方面，市场有一些的反弹呢、啊，主要也是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关注上 AMD 方面的一个走势。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现在大家也是比较担心，就是未来记忆体的一个涨价情况会越来越厉害。同时，现在目前 AMD 确实也 support 了不少的一些，无论是图啊还是游戏方面领域的一个发展程度。您自己个人会担心他们未来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向吗？
0: 啊，當然你話整體咧嘅三大嘅 CPU 啦，或者 GPU 啦，其實AVGO 啊、NVIDIA 啊、AMD 啊等等啊，咁其實過去喺呢個 AI 嘅熱潮嘅時候啦，咁大家追逐呢、這個無論係我記憶體跟住 CPU、GPU 等等咧，咁其實都比較強勢嘅。咁啊，你話三隻嚟講咧 ，AMD 過去嗰段時間咧都算係比較強嘅一隻，都係 keep 住個高位。你如果你對比翻，可能AVGO back bottom 嘅，咁啊其實已經喺個高位咧，就已經係回調咗落。就算出份好亮麗嘅業績咧，啱啱上個禮拜出份好亮麗嘅業績咧，結果個股價都係跌咗落嚟。咁所以唔係隻隻靚嘅，咁反而 AMD 啊算作硬淨嗰只。咁啊而家，叫做喺佢喺七月跌落嚟嘅時候咧，亦都係比較之下，佢係冇跌得比較少嘅。即係你話如果幾睇股嘅，咁嗰啲係直情喺高位跌咗四五成咁啦。咁啊AMD 咁叫做喺度回調比較少，亦都比較硬淨，然之後開始有少少動力咬翻上嚟。不過暫時見到嘅動力咧都唔算好大，因為其實距離最近低位咧，其實都係爭好少嘅啫，未完全全好似收復翻上翻嚟。咁所以咧我覺得要觀察啦。咁啊，如果真係未來係有動力，可能破翻$500嘅位嘅，咁啊，我覺得可以，大家可以試下嘅。咁啊，用近期嘅低位啊，即係可能禮拜四嘅低位$440作為指示，咁我覺得可以試下。咁但係你話，如果以嘅動力上面咧，三隻嚟講咧，NVIDIA 算係最強嘅，起碼佢係你見到佢係即係經歷過七月嗰個跌幅之後啦，守得住啦，然之後仲可以再重上翻個高位咧，咁係會明顯啦，即係會比較強啲。同埋NVIDIA 啦，過去嗰段時間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你要講壟斷嘅，講 GPU 啊，再成個後面嘅成個生態圈啊，咁一定係最強，一定係NVIDIA 噶啦。咁啊，過去嗰段時間就上年啦，同埋前年嘅年尾啦，咁其實經歷幾次嘅反覆啦。

0: 咁唔算係升得比較，即係唔係算升得比較勁嘅。咁而反而呢，就因為咁樣呢，就變咗係會每一次好似個平台區咁樣一級一級咁上，咁就比較硬淨。咁所以今次呢，其實又見到七月回調返落去之前嘅回調區之後啦，那個平台之後啦，跟住守得住又再衝返頂呢，我見到係好明係好健康嘅一級一級上嘅，咁所以反而你今次你見到咧，好快已經係差唔多去有機會破頂嘅啦。咁啊，所以 Nvidia 會比較強啲咯。咁啊，大家都係睇住可能係200-207啊啲位啊，作為一個指示位嘅話咧，咁依啲相對上比我頭先可能你問幾睇嘅股嘅嗰啲，咁明顯CPU 啊或者 GPU 啊。是比较强势。
1: 最近其实一看到美国债务方面呢，好多人都把这样的一个矛头啊对向了一些 AI 债务的一个发展程度，像是 Meta、Amazon 这一些，他们其实投放了非常多有关于 AI 方面的一个成本，同时呢，其实这一里面呢也为市场啊造成了一个关于美国政府长期债务市场里面的一个角色。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很多一些的美国方面一些的大型的公司或者说银行，他们在这一个AI 方面的一个债务其实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的成本，现在市场方面就会在表示了，到底应不应该在这些的 AI 建设里面投放更多呢？这个到底会不会令人担忧？而且这个未来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健康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AI 发展投入资本这件事情听上去好像很合理啊。
0: 你見到十年債息啊、30年債息啊等等都係維持嘅高位咧，明顯咧其實啲即係個債務嘅情況咧，咁都係會見到，又唔可以話佢嚴重，但係就好明顯咧個水咧就越嚟越緊嘅，因為即係大家係即係唔關通脹事啦，係因為即係你見到好多大型嘅科技本身咧，其實真係一個現金牛嘅，即係你譬如 Google 係咁，不嬲都係咁入錢一嚟，越儲越多錢。但係你當有一個嘅 AI 嘅競爭喺度咧，大家就瘋狂地咧係咁增加佢哋嘅設備啦、個設施啦，咁係咁去增加投資，變咗咧 Google 你之前嘅業績都見到係即係變咗負現金流。咁亦都你見到，就算 Nvidia 去等等去再去做一個新嘅 infrastructure， 幫其他嘅公司去做 infrastructure 嘅時候，都係可能用借錢嘅形式啦。咁變咗呢，就係之前大家一啲好本身係不斷咁好現金流嘅公司呢，而家呢反而呢係要係不斷咁洗錢。不斷咁喺個資本市場咧，再去集資等等，咁所以咧，其實係啲水係緊咗嘅，咁啊，亦都係因為咁樣而擔心啊，會唔會係好似之前會即係其實我不嬲，即係如果你攞今次 AI 嘅熱潮啦，或者 AI 嘅新嘅革命出嚟之後啦，咁其實即係之前我都同觀眾聽眾都係講，你攞翻即係2000年嘅時候嗰陣時科網股泡沫嗰、那個藍圖對比翻而家，其實都係差唔多。一開頭大家都係即係因為有新嘅技術出嚟啊，然之後瘋狂地去追逐呢、這個科技啦，然之後增加好多嘅硬件嘅相關嘅投資啦，咁啊。結果呢，當時呢就係、是、因為大家係咁谷之後呢，跟住變咗呢係供過於求啦，因為嗰陣時啲嘅體股啊嗰啲嘅modem 啊等等啊係咁去擴大個生產，然之後突然間發覺咦啲公司嘅賺唔係真係賺到咁多錢囉，然之後就變咗減低個投資，咁就變咗供過於求，咁就令到呢個一時嘅科網股泡沫就爆破，然之後先至慢慢有新嘅真係嘅王者啊，當時嘅 Amazon 啊 Google 咁樣出嚟㗎嘛。咁而家就正直就係你因為個技術就係啱啱新出嚟，個間間公司都唔想去蝕底，都唔想去被其他人去取代，咁所以係一窩蜂係咁爭鬥個摩。

0: 最勁，咁而家就變咗出現咁嘅情況啦。咁就係、是、當然你話去到最尾嘅一定會有個王者出嚟嘅，但係鬥輸嗰啲咧就分分鐘咧就可能就係你除咗輸咗個 market share 之外啦，咁你不斷咁投資落去咧，嗰啲都係一個好重嘅債務嚟。咁所以變咗而家究竟係哇，大家仲有冇能力繼續鬥？咁暫時都仲係鬥緊嘅，仲係好有實力嘅。咁但係會唔會去到之後搞到大家嘅財政狀況越嚟越麻麻嘅時候，而嗰啲公司最後亦都個 market share 發覺哦都唔好用嘅，俾就個慢慢失去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會有機會會爆破嘅時機。咁所以我好擔心係個市即係之前咁樣升上嚟啦，咁啊有個狂熱啦，會唔會？係，即係當然你話 AI 係繼續發展嘅，但係會唔會喺個市場方面會有個即係急升，然之後爆破嘅時機出現呢？咁啊，而家即係十劃啦，可能你去到兩三劃啦，咁啊未確認嘅。正如我頭先都係講啦，咁啊睇住下面嗰啲位啦，咁啊當然冇跌穿嘅，咁啊繼續再睇多陣啦。但係如果跌穿咗，開始個指數個勢頭開始跌落嚟嘅話咧，我覺得真係要小心嘅。咁啊，所以呢一刻都係摸住石頭過嘅啫。
1: 嗯，今天晚上趁着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个劳动节假期休市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做一下功课啊，是因为始终这个刚刚说到这些的问题非常的关键，再加上呢这个星期其实在星期三的话，如果这个债券回购计划的一个消息继续刺激市场呢，可能又会有一些的异动。同时刚刚你也说到了这个市场方面现在目前有很多一些的资讯当中，很多人都在投放不少的一个注目力啊，在这个苹果方面这一次发布的秋季方面的一个发布会。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个公司方面在芯片加价潮之下，其实会完全把这样的一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吗？现在试传这个价格成本非常的高啊，买一部机器真的是可能都几大，算下荷包唔好。
0: 系啊，即系而家苹果啲手机咧，真系越嚟越贵嘅。咁啊，唯一好处咧就系而家咧。就是、因為記憶體價格升啦，好似聽聞咧就係、是、啲二手咧反而仲升，仲升翻價嘅。咁啊，當然9月9號嘅發布會咧，大家即係可能蘋果 fans 啦就會期待，即係一來接機啦，二來我就睇住佢個個 AI Siri AI 咧嚟緊嘅應用係有幾強嘅。咁啊，當然你話以 AI 嘅發展咧，佢就完全都落後曬其他嘅大型科技㗎啦，咁啊，但係佢就會透過例如用其他嘅模型去配合佢嘅 Siri 咧，到時會令到佢變成點咧？咁係都值得人哋期待嘅。咁啊，究竟會唔會係純粹同普通你用 ChatGPT 咁樣去用啊？定係會多咗因為有成個蘋果嘅生態圈，如果合埋到一齊嘅，咁可能就係變咗去喺呢個 AI 雖然係落後，但係都曾透過佢自己本身嘅護城河啊，本身嘅生態啊，咁啊仍然可以維持一段較長嘅時間咧，咁要睇嘅，咁啊所以暫時佢未有公布啊，未知啊。不過你話過去嗰個股價嘅，其實一路即係當然你近期係上翻個高位都算就強啦，但係其實如果你以幾年嘅時間去睇嘅話咧，佢完完全全落後其他嘅股份都好多下，咁啊所以唔算係特別強，只不過係開始變成一個慢慢嘅消費股咯。咁啊今次嘅。9月9号嘅都系一个关键嘅，咁到时睇下出到嚟个股价到时咩反应啦。咁啊，暂时我都担心佢即系出完业绩之后啦，一个嘅裂口低开啦，就未上翻去嘅。咁啊，会唔会上得翻去咧？或者系出完9月9号，发觉冇乜新嘢，然之后再继续下滑咧？咁呢个要小心嘅。
1: 嗯，当然美股方面还有一些的能源板块非常的强势，现在市场方面也比较担心，就是贵金属方面之后将会怎么样去走啊？这个越走越低这件事情，让市场呢比较担心，就是能源跟贵金属之间的一个背离情况。那么之后时间呢，也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我们进行专业的分享。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潘先生个人持有吗？
0: 它会持有 NVIDIA 同埋 MU 嘅。
1: OK，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潘先生这一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潘先生，拜拜，
0: 拜
1: 拜。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明天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家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没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及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备悉，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也就是每天早上7点以及从傍晚6点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及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及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四年的违规及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行能够尽快进行，也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当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很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实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实还没有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5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

0: 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青衣西北交汇处往屯门的方向，近至青衣行政大楼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现时呢车龙是排到长青隧道出口的位置。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近至油干头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而西贡公路是有汽车着火的事故，往西贡市中心近着匡湖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将军澳隧道去观塘进至入口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至缆车总站至科达中心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立港城，反方向去油塘介乎观塘码头至海滨会多车，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转上去观塘绕道车龙排到茶果岭道进至天后庙，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排到兴田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粉井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进着高尔夫御园。提提各位留意十岁入口去沙田的方向，还有宝顺路宝康绿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6: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
5: 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在芸芸众生当中，如果呢有两个灵魂明明彼此可以吸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却出现了痴心两处，总难相见，这也显见了是对命运捉弄的无奈和惆怅。所以呢，当你遇到对的人，你有感觉的时候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珍惜，千万呢不要让他轻易的流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在生活中，不要计较太多，把时间留给想做的事、想见的人和想说的话。

0: 恩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4.1。

0: 1.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马竹坑道往竹园的方向进站马仔坑道站回旋处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为一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拥堵。另外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进至天马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碧甲山花园。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沙田马场坏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进美林村，青沙公路进大围新村，沙田路进第一城。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青田交汇处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三圣村，龙富路进至中山公园。较早之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往屯门的方向进至青衣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过了金主角。南湾隧道往机场方向取消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排到昂船洲大桥的桥面。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取消间歇性的封闭措施，车龙排到马加烈医院。较早之前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 Mega Box。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至油干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较早的时候西贡公路进至匡湖居的汽车着火事故呢已经处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已经重开。转看一下其他的情况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就在景隆街，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多车，十隧九龙入口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车龙就在黄大仙中心，十隧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接纳到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宁道。起伏道往观塘道方向也是很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到下行去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新界区方面，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比较多车，车龙是去到大老山公路进至亚公角，马鞍山路进至大水坑。提提各位留意几个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还有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

0: 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学会给予，才能收获幸福。如果懂得付出，才能有更多的回报。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萧秉志，用音乐给你一个怦然心动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萧秉治所演唱的这一首《毒药》，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 Yenny 朱女呢，她想点播给她的好朋友的歌曲。就像歌词里面形容的，爱你爱得无可救药，就算体无完肤，我还是渴望你的拥抱，因为你呢

就是我唯一的毒药，就算幸福成瘾，我还是控制不了。我想呢，这首歌曲呢，应该是耶妮呢想送给这些好朋友的歌。不过因为呢，耶妮写了很多很多好朋友的名字，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希望呢，认识耶妮朱女的朋友呢，今天都能够听到她为大家点播的歌曲，因为她告诉我说，有很多好朋友呢喜欢听音乐抱抱。所以也想透过节目呢送上歌曲给大家一个最热情的拥抱。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小云呢，他说也想借着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他的好朋友，同时呢想告诉他们，无论呢彼此相隔多远，他也相信呢大家一定都会心连心，互相想念着对方。而小云呢，他说不会忘记过去相处的美好时光，也用歌曲呢希望今天这些好朋友能够睡个好觉，然后同时呢用这首歌跟好朋友说声晚安。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AM 六二一，香港。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0: 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阿平呢，他说要祝福9月份过生日的小猪。他说希望呢小猪会喜欢他为你画的这个小卡片，同时呢今天他想在音乐抱抱再送给你一个小惊喜，给你点首你喜欢的听的歌，也希望呢你以后每天都能够继续的开开心心。

我看到听众朋友白家仔呢，想要问候他亲爱的姐姐佳敏。他说知道佳敏姐姐呢最近有点忙，所以呢就不去打扰。也希望呢姐姐可以好好的工作。同时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佳敏姐姐加油。因为呢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希望姐姐可以继续保持心境的平和，然后呢跟心爱的男朋友杜老呢继续的甜甜蜜蜜。

0: 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没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及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备悉，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也就是每天早上7点以及从傍晚6点至晚上11点漏报新闻以及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及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及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之内提交改善的建议。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立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九月常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时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也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以及学校临时停课。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7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段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1: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4: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童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 Only For Me 是我们听众朋友星星点播的歌曲。星星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最爱的男人小豪说，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呢太重视彼此，太在乎对方，所以呢两个人很容易因为很小的事情让彼此呢胡思乱想。但是呢他想跟小豪说，对你呢一直都没有改变，依然是非常的爱你，只是因为最近呢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呢他不想把很多不好的情绪去影响了小豪。他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做得不够好，结果呢让对方误会了，还不开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今天想用音乐让小豪知道，自己呢是非常非常的爱你，甚至呢比你想象的更要爱你。他希望呢今天小豪如果能够听到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能够让你呢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同时呢心情会比较开心一些，也不会再胡思乱想。他也希望呢用歌曲给小豪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听众朋友苏西呢，想用这首《夏天的风》送给一群认识他的朋友，同时呢，他想跟这群朋友说，爱你的人会一直陪伴着你，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他说，虽然呢，有的时候这个没办法相见，要暂别，但是呢，他相信夏天总会过去，迎来冬天。不过呢，还是会继续迎来下个夏天，所以呢，他也期待有缘会在下个路口再相见。而苏西呢，希望今天能够跟即将要告别他们的好朋友妮可说呢，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的一颦一笑都打破了所有的隔阂，也是大家快乐的泉源。他说，虽然未来呢，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也不能在一起哭一起笑，但是呢，他相信天下无不散宴席，也祝愿

看到听众朋友阿燕呢，她说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阿西说，对你的思念就像风一般，如果风一起它就在。她也希望呢，两个人的感情就像铁石一样坚硬，打不烂也吹不散。那所以呢，今天在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呢，阿燕想送给阿西这首歌曲，清风所演唱的《起风了》。那我想呢，今天晚上音乐抱抱就在清风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卢宠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金正恩说，朝军正实现核武装化，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说，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

0: 华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了27%。由本港一个媒体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与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指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与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与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2: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1: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及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
0: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也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3: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 appetite for AI listing.
0: 陈茂波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创新枢纽，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说，对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坚定信心。
3: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0: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这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及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

0: 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顺畅的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及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见记者时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细节。
1: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来讲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也知道发展局方面都已经是推动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0: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因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2: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0: 李夏因又说，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月17号展开。卢崇茂连同医卫局官员及医管局高层到西湾和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崇茂说，政府已购买了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及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迫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以及伯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及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迫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迫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开始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以及导游的牌照。这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及6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名导游的牌照，并在8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天之后，再次就威迫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近日有多宗涉及威迫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4: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100多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3: 旅监局对威迫购物及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此类不良行为。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迫购物行为，可以及时联系旅监局。
0: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周3至4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这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

0: 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事务规划，预计将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这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环节有助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1: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0: 本地创科企业大豆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在论坛上与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营运官沈兴指出，峰会平台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这边协议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是政府的平台 去支撑我们去签呢，是作为一间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难去达成得到的。签了 MOU 之后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和北部呢，就开始了这些探讨一下我们的品种能否在那里生存到种植到。今年呢，我们接着呢都是会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啲有关的人士可以接触到，譬如这个乌兹别克的、泰国的。
0: 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许经伟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
3: 展开一下国际方面消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朝军正实现核武装化，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朝中社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昨天在原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也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个月之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外一方面，美国、日本与韩国今天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连续2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岛威胁的遏制及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称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天下午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

0: 大约三个小时，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美双方与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及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也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做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只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美国电商亚马逊的一台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台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天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台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与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与大约200名人员前往现场。到了当地傍晚，紧急救援人员仍在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的问题，官员还没有透露死者的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出事的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的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从货运航空公司 21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在与地方当局与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之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把四条跑道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
0: 再回来本港，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部到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每日预约名额2000个，在刚过去的周六日新推出，每日预约人数分别有1800及1430人，实际到场分别是900及660人。渔护署表示，会在国庆黄金周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敖东在 预约制推出时。

0: 首日曾到场了解情况，他认为运作畅顺，有助分流旅客。他又说，若已预约的旅客行程有变，期望他们可以提前取消预约，以便其他人士补上。新闻天地记者黄凯已访问了叶敖东，听下他的看法。
1: 我哋由北潭涌开始入去啦，见到由北潭涌去到破冰洲沿途咧，都会有一啲指示提醒旅客咧个预约就已经开始咗。咁处方特别咧都喺呢个北潭涌啦，同埋破冰洲嗰度系做咗一啲柜位啦。俾旅客可以做一個即場嘅登記，同埋了解嗰個預約制嘅情況嘅。第一就係呢個安排都係合適啦，亦都可以有助旅客係更加了解到成個預約制嘅情況嘅。去到現場做嗰個登記咧，只要有個身份證明文件同埋嗰個登記預約個二維碼咧，都可以喺一分鐘內咧就完成嗰個登記嘅手續，咁就可以上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暢順嘅。但如果係要進一步咧，去俾旅客啦，甚至係未及做登記嘅旅客咧，係可以了解到情況咧，我哋都建議可以喺包括網上啦，可能係北潭涌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啲電子嘅告示啦，譬如就係分咗三級，綠色、黃色、紅色咁樣，俾旅客知道個預約登記嘅情況嘅。譬如綠色就可能係仲有空缺啦，黃色可能就已經去到超過咗一半，甚至去到七八成嘅一個預約嘅情況，紅色就係爆滿咗，咁就令到旅客咧係可以知悉到嗰個登記嘅情況，咁就再決定咧係咪入去東壩嗰度做一個遊覽嘅。第二，我哋都留意到處方有一個分流嘅，將啲景點分散，除咗破邊洲之外咧，亦都喺東壩一帶咧係設置咗唔同嘅打卡嘅景點啦，吸引市民咧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遊覽嘅。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啦，但係未來我諗都要再因應實際情況調整翻即日登記嘅情況啦，同埋係俾市民及早知道個預約嘅數量等等嘅。
2: 對於外界可能關注到即係所謂嘅甩底嘅情況啦，有冇啲措施可以做？
1: 如果做咗登記但係未能夠出席嘅話，即係我哋都好希望亦都呼籲相關嘅旅客咧係取消個預約啦，咁令到個名額可以騰翻出嚟。當然就喺呢個試行嘅期間，我哋都要收集好數據，了解到嗰個失約嘅情況究竟係數字係點啦，同埋嗰個組成部分啦。咁如果你話好多都係個別嘅即係登記咗嘅旅客而去失約嘅話，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如果好多係一啲組合式嘅失約情況嘅話，咁我哋都要係了解翻嗰個問題嘅所在，從而我諗兩個情況咧，就係第一就係可以調整到嗰個預約制嗰個名額，第二亦都可以適時咧開放翻嗰個即日預約嗰個登記嘅制度。我諗過埋中秋節同黃金週，我相信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情況可以出到嚟咯。
2: 有一啲即係網上嘅講法就係會覺得啊，而家即使嗰個成本就唔係好需要，因為免費去做一個預約啦。有啲嘅講法就係話，會唔會係可能將來長遠啲係考慮收費咁樣，令到啲人到嘅機會係大啲啦。
1: 究竟是否收費或者是一個按金的制度呢？我想都要有一個再充分一點的討論的。現在我想首先第一步要看到的一個數字就是，究竟這個預約制那2000個名額是否每天都用得很盡呢？如果是真的用盡了，令到部分有興趣去的旅客不能夠成功登記而再出現失約的情況呢，這個我即是包括按金的制度呢是值得探討的。但如果那個預約名額基本上都是還有即是每天的預約名额仲有空缺，而市民可能即系透过即场嘅登记，亦都可以成功上到去破边洲嘅话咧，咁系咪真系要推行呢个按金制咧？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去考虑。始终我哋唔系谂住将呢个景点系变成一个收费嘅景点，或者系一个令到大家嘅成本去增加。咁我哋只系希望系做好个人流管制。咁所以我谂真系要小心去考虑。但系当然，如果失約的情況是持續或者都是相對比較多的話，我認為引入按金的制度是都可以考慮的。
3: 展開一下財經方面的情況，港股呢今天是下跌的，恒指呢一度跌近290点，低见25362点，收市呢是报25413点，跌237点，幅度为 0.93%， 成交金额接近2097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527点，跌42点，跌幅为 0.92%。 ATMXJ 全部下跌，小米跌超过

13表现最差。巴加内银以及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在香港上市的六只内银以及内险股股价跌超过 1% 至 3.5% 以上。个别汽车、晶片股、消费股就逆势上升。另外，比亚迪电子升近 7%， 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最差就是龙湖集团低收近半成。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走势今天比较反复，收市呢报3932点，升2点，升幅约为 0.1%。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774点，升257点，升幅为 1.91%。创业板指数曾经有升穿3400点，收报3398点，升112点，升幅为 3.41%。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会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6，路边监测站则为5至6，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至高。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6到34度，北京有雨，16到22度，台北有雨，24到27度，首尔天晴，18到30度，东京有雨，24到29度，曼谷雷暴，26到36度，悉尼骤雨，13到19度，吉朗多云，5到16度，多伦多天晴，12到24度，纽约天晴，17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的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立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九月常年降水量的2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也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以及学校临时停课。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3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子，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8: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5: 我是叶德平，
8: 我是有日。
7: 咁今集咧，我哋就嚟到

0: 江门呢个城市啦，咁江门呢个城市咧，我自己咧祖籍就系台山人嚟嘅，
1: 哦，
0: 系啦，
1: 生于东莞，
0: 系啦，
2: 生于东莞，
0: 系啦，
1: 长于香港，
2: 咁即系今日都系你要讲噶咯，你讲，
0: 系啦，咁咁啊呢个江门呢个地方，尤其系台山呢个地方咧，就一定系华侨之乡啦。我印象中，我去年新年农历新年翻去嘅时候，佢直接动咗块牌喺嗰度写住就话咩
1: 欢迎五泽江，
0: 仲希望有一日。咁啊，嗰度寫住就係咩中國第一橋鄉咁樣，
2: 咁成日都係，真係真係。
0: 仲有新年有個好有趣嘅位，我覺得嗰陣時如果喺江門台山開個酒碗店咧，應該賺唔少。
1: 點解咁講？
0: 因為新年嘅時候我會收到嘅利是嗰個幣種啊，會有
1: 種類繁多，
0: 係啊，種類繁多咩？
1: 有邊啲咧？
0: 咩美金啦，之後歐元啦，之後加拿大都有啦，可能再遠啲，可能巴西、新西蘭都有好多親戚喺全球唔同地方翻嚟嘅。
1: 印尼盾有冇？
0: 印尼盾暫時未收，
1: 其實都唔知點找。
0: 通常都會向歐洲啊、南美嗰邊會多啲。
1: 你鄉下都幾得喎，係啊。
0: 呢个系我对江门台山嘅一个印象啦，唔知两位博士对江门有咩印象？
2: 嗱，就江门咧，就以前叫五邑啦，吓五邑
1: 系啊，
2: 五邑咧即系新会啦、台山啦、开平啦、恩平啦、学山，小弟嘅小学咧就系五邑支持嘅。
1: 哇！
2: 五一会做嘅，
1: 好啦，又可以传习俾你
2: 一家佛教小学。咁啊，老实讲啊，嗰间学
1: 唔系嗰间咩耀山，
2: 系啊，五一嘅，
1: 五一噶，哦，唔好意思啊，
2: 五一嘅，因为佢嗰个创办者咧，就系来自五一嘅一个佛教徒，啊，五一。好啦，咁啊，所以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要系唱首歌咧，就有要有五邑两个字，
1: 可唔可以试下表演？OK， 继续。
2: 好啦，咁啊唱嗱，呢个第一个了解就系，哦，原来五邑咁，但系我唔知五邑喺边嘅，当时啊，
1: 系
2: 后来咧就睇一本书，就讲鸟之天堂，就系新会。
1: 嗯，
2: 以前中一有篇文章叫《鸟之天堂》，
1: 系
2: 就系讲新会。咁我哋我好想去睇喎，吓，老实。好啦，第三件事咧就系台山，
1: 嗯，
2: 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后来我有朋友咧叫做雷敬全咧，佢就做咗好多台山古巴嘅移民嘅，咁啊，
1: 嗯，
2: 因为佢咧，我就睇咗大量嘅书咧，系关于即系台山人都凄凉嘅，即系走咗唔少人去古巴，嗯，然后佢哋喺古巴咧，因为古巴嘅革命咧，就所有钱都冇晒嘅，咁啊，
1: 嗯，
2: 佢哋就流落喺古巴度。江门呢个地方好得意，整体江门咧我冇印象，嗯，但系拆散咧每忽咧，我其实都好似对佢有啲好大嘅了解咁咯。
1: OK， 我自己去江门呢笪地方最早第一次系几时呢，就系，是，当时有一个嗰边嘅一个开发商，咁，就要做一个嘅片区嘅一个开发，咁就会收咗嗰笪地方嘅一啲即系民宅啦，然后就重建。咁咧，佢重建嘅过程里边咧，佢想打造一个叫做咧旅游区，文化旅游区。咁，我就过去嗰度咧就讲学，咁啊讲俾你听，分享翻就一啲唔同嘅一啲旅游区打造嘅经验。咁我就有机会第一次去嗰度。咁我去到嗰度嘅时候，可能嗰次咧个印象真系好好，因为点解咧？去到嘅时候咧，由于佢请我去讲学啦，咁，就会系安排住最好嘅酒店啦，然后跟住我一啲譬如话佢哋碉楼啊，我哋等下可以讲一讲开平嘅碉楼。去参观嘅时候，佢哋会有专门一个导赏员，就为我一个人去讲，并且就系会删埋咗嗰个即系冇其他人嘅，净系我一个人去讲。咁我变咗成个体验系好好咯。另外咧就系等阵都可以讲多少少，就系因为佢系属于个侨乡啊，咁，所以佢嘅文化，我自己最中意讲嘅美食文化咧，佢，都系做得非常之一流嘅，
0: 啊，
1: 譬如话系啦，冇错啊，头先你讲，我哋之前讲过我啦，我哋讲嘅未讲过黄鳝，佢都系一啲好出名，系啊，咁，所以我自己嘅印象非常之好咯，
0: 嗯。好多关于台山江门啊等等呢啲印象大家想分享啦，但係我哋开始之前呢就想请邱博士分享一下江门呢个地名啊係有啲咩由来嘅呢。
2: 嗱，佢由秦开始啦，咁佢係南海郡嘅，又係南海郡，即係属于南海郡嘅一部分。佢其实一直呢相对于香山啊，相对于广州即係番禺啊等等呢，佢唔係好著名。咁点解要江门呢，就係，两江之门啦，即係两江之门。第一个就係呢个西江同埋呢个逢江嘅交汇处，所以叫江门嘅意思喺度。咁，但係事实上呢，我哋喺历史上一直好少直接称佢为江门嘅。而係话头先嗰啲即係五邑嗰种称法，即係新会啊等等去称法，
0: 即
2: 係啲小镇嘅称呼法。咁佢最大特色就咩，佢通商极早，极早嘅，好早已经有江门嘅税关啊，等等等，所以佢哋做生意系好早已经做生意，然后亦都系相对比较穷困，因为喺珠江三角洲嗰度 个地域嚟讲咧，佢唔系一块好靓嘅地，所以但系人口又多，所以佢好多好多人咧，其实就系去咗唔同嘅地方。譬如最主要好多猪仔贸易嘅人咧，其实就系同呢个五邑嘅人有关

0: 因为基本上面你赚外边嘅钱，咁啊嗰啲嘅侨胞咧，同我哋一样最近好热话嘅一套电影啦吓，其中里边提过嘅一个名词叫侨批，咁佢里边咧除咗会系有信之外咧，咁亦都有银啦 ，OK， 会有啲银一齐寄埋过嚟，咁呢一啲咧都系带动咗咧江门自己嘅发展嘅，咁呢、這个我谂呢个亦都系我哋等阵可以深入去讲嘅其中一个点咯，
1: 冇错。我华侨史喺呢个城市，即系江门呢个城市，好适合去讨论。即系我成日都听爷爷嗰辈嗰阵时，就会去呢个旧金山啦、三藩市啦啲淘金啊佢。但系即系俗称就卖猪仔啦，讲就讲好听啲就系去搵钱咁样。佢哋嗰代就呢、這个情况好普遍，但系我哋就咁听落就哦，原来出去打工啦，即系喺我嘅概念就系、是。但系后来再了解多少少华侨史，即系呢个过程，其实就发现唔系，其实系好惨嘅呢段
2: 好悲惨，
0: 好悲惨啊！真
2: 系
0: 好悲惨。
2: 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是、即系掟死你就真系客死异乡噶啦。
0: 嗯。
2: 然后系努力工作，如果你有屋企有家乡，你哋寄钱翻嚟啦。冇嘅话咧，其实就寄钱即系俾佢父母啦。
0: 嗯。
2: 然后好多其实最后系即系好贫困留翻。系当地嘅，即系冇钱翻嚟嘅。咁头先我特别讲咧，古巴嘅台山人咧，而家大约即系如果根据即系调查咧，就最高峰时期有6000个台山人喺古巴。
0: 嗯，
2: 而家就得翻系可能少过100噶啦。
0: 嗯，
2: 咁啊，大部分咧就系冇结婚啦、孤独啦、终老啦、冇受仔啦。咁啊，其实好悲惨嘅。即系如果你今日去咧，佢哋听到啊，原来识讲台山话，佢系即刻喊出嚟嘅。
0: 嗯。
2: 有啲就已經係唔記得咗咁滯嘅啦，即、
0: 嗯、
2: 所以其實背後咧，即係我哋好即係僑鄉嘅背後咧，其實係即係血淚史嚟，尤其近代。近代真系类似，因为近代真系好多即系卖猪仔卖出去嘅、即系成个北美洲铁路嗰两条铁路系我哋好多人去做噶嘛。所以你今日见到咧，譬如开平嘅好多碉楼咧，你觉得哇好靓啊！但系实际上你入边每一个故事，即系佢哋系咩一将功成万骨枯，佢、系成功嘅，后面嗰啲好凄凉。
1: 明白。好，咁我哋今节咧就大概讲咗江门啦，咁佢个历史背景啦，同埋讲紧佢主要由台山啦、开平啦、恩平呢啲地方组成嘅，都讲咗关于江门一个好有渊源嘅华侨史。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3: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都要发现过。

0: 好，咁上一节呢，我哋就讲緊呢个江门嘅呢个华侨史啊，咁系一段好悲壮嘅历史，咁啊，邱博士可以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嗱，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咁啊，头先讲咧，古巴咧就系点解会咁凄凉咧？就因为古巴后来革命啦，咁啊充公晒，就包括充公咗美国。同埋充公咗华侨啲嘢，
2: 好阴公，
1: 系好阴公。咁啊，呢单人咧就真系即刻翻唔到嚟，因为原来有事都翻唔到嚟，而且五邑仲得，而且江门咗地，佢哋唔系去东南亚咁短嘅地方，佢哋系去好远嘅地方。即系你今日所能够见得系中北美洲啊、南美洲啊，甚至非洲都有，欧洲都有。佢哋血泪系更加悲惨，因为你去东南亚咧仲好少少，因为东南亚
2: 近啲，
1: 同埋有已经有侨乡喺度啦，即系譬如潮州人啊，譬如福建人，你去到咁远咧，其实真系好凄凉。
2: 冇错，而且咧，你其实今日咧可以睇到一个位置，就系你留意一下东华三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义举系啲咩咧？就系原籍安葬。头先提及到有一啲咧系过咗去卖猪仔也好啦，或者自愿也好啦，总之种种原因喺呢个外国里边过身。咁佢冇办法，或者可能冇钱，或者可能冇家人，喺嗰边冇家人冇朋友，咁佢咧就会东华三院咧会系收到一啲嘅信件求助，系当地嘅一啲叫做会馆啊，即系类似一啲同乡会嘅组织，咁啊写嚟嘅求助咧会邀请东华三院系派人。去将佢哋嘅尸首运翻去家乡嘅，咁呢啲都系咧，即系本地香港华人咧做嘅一个好重要嘅义举，就系帮一啲当地嘅一啲侨民咧，咁啊翻翻去自己侨胞啦，翻翻自己乡下嗰度可以落土为安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义举啦。咁啊，头先讲到一个位置就系话，点解会有咁多呢一啲嘅华工去到咧？咁同埋啲华工究竟即系佢个故事系点样咧？我谂我可以讲多少少嘅，就系、是其实大家咧，如果今日咧真系听完我的故事，觉得咁兴趣。除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喺呢一个江门里边咧，会有一个叫做华侨嘅博物馆嘅。咁里边咧有好多呢啲好好现场睇到一啲嘅 3D 打印出嚟嘅物品咧，你会更加动容嘅。里边提及到咧，就系话喺晚清时期咧，大量嘅华人系被卖猪仔，然后咧就去到呢一个呃到过去美国啊、加拿大，包括亦都系去到系可能掘金啦，有啲实际上边咧就真系帮佢哋修铁路嘅。你举个例子，譬如话咧美国嘅太平洋铁路，佢里边咧有差唔多有 1.2 万嘅华工，而里面大部分是嚟自五邑嘅人。咁咧，佢哋呢班嘅工人咧，佢哋基本上面嘅工作环境好差嘅。你谂下，当时系未开铁路，即系可以话荒山野岭。咁系啲咩环境？形容下，可能系雪山，可能系山崖，可能系一个沙漠。咁我哋需要咧，就要炸开嗰座山，然之后开咗个洞。咁有阵时你炸开座山嘅时候，火药控制得唔好嘅时候，就会发生意外。甚至乎，就算火药冇炸亲你，你引起嘅雪崩都会产生意外。所以有大量嘅无数嘅中国华工，尤其是五邑嘅劳工咧喺嗰边咧系死去嘅，而且你会见得到咧，佢除咗系咁样做之外咧，佢亦都系好多一啲克扣佢工资啦，甚至乎佢哋会引诱佢哋吸食一啲嘅毒品啊，引诱佢哋可能系即系帮衬一啲妓女啊，等等赌博啊，等等呢啲，令佢哋咧翻唔到身，离开唔到，不断喺嗰度工作。咁呢啲咧。都是一些华侨的血泪史啊！咁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咧，去到博物馆里边咧，可以留心咧去睇睇嘅。
1: 嗱，如果我哋讲翻少少江门呢个文化啦，我觉得如果讲呢个江门咧，你系想象唔到咧，就是历史上岭南唯一一个人入孔庙、入祠孔庙嘅大儒，就系陈达生。
2: 陈达，
1: 新会人，新会人。另一个咧又系新会人梁启超。嗱，你听呢个名，呢个名嘅劲。嗱，陈达收低嘅，陈达生系唔中科举嘅，两次科举都唔中。但后来咧，佢自己咧系收咗一套咧系叫做咧系即系岭南嘅学派出嚟，形成一套好独特嘅思考。咁啊，系明代儒家一个好重要人物，明代大儒。咁香港有啲学校都叫

0: 陈达生学校嘅，
1: 冇
0: 错。咁啊，所以咧，陈达生就系得意嘅地方就系，你想象下，成个岭南唯一一个入孔庙嘅，
1: 嗯，
0: 入字孔庙嘅就系陈达生。你所以你又想象唔到嘅呢个地方，佢既有华工呢样嘢，亦都有陈达生呢啲人。近代最著名嘅啦，一个康南海，南海人康有为，一个就系梁启超，我哋叫梁新会啊嘛。
1: 梁新会
0: 系
1: 冇错。
0: 梁启超嗱，梁启超好劲咧，因为梁启超咧，佢系完全系我最简单啦，中华民族呢个概念就系梁启超提出嚟嘅、
1: 天才嚟嘅。
0: 天才，然后佢嘅仔仲夸张啊，有啲仔就系建筑师，有啲仔就系科学家，有啲系啦，梁思成，有啲系建筑家，有啲就系做导弹嘅添啊，火箭嘅。所以成个新会咧，就因为成个江门啊。你会见到两大名人，你去亲就呢两名人，系又系新会区，一个梁启超，一个陈达生。
1: 嗯 ，OK， 呢个梁启超嘅呢一个新抱啊，就系大家都会认识嘅民国第一才女啊，林徽因，系、嘛？咁啊，亦都第一美人啦，当时啊，大家号称。咁所以佢哋成个家族可以话系民国时期非常之显赫，亦都系建国。佢哋嘅后人建国嘅时候咧，亦都贡献咗好多。咁我讲多少少关于陈伯沙。陈伯沙咧，佢嗰个所谓嘅入字孔庙咧，呢个位咧系咩咧？就系话佢系能够进入去孔庙里边，死后进入孔庙里边、一同享受皇家嘅祭祀，平民百姓嘅祭祀。在于中国人嚟讲咧，就是、我哋相信死后我哋会有个世界噶嘛。咁、所以佢能够享受到呢啲最高荣誉，并且又享受到祭祀咧，其实对佢嚟讲系一个莫大嘅尊敬嚟嘅。可以咁讲就系咩咧？佢所开创嘅江门学派咧，可以话打破咗当时啊程朱理学一尊嘅一个局面啦。对于咧即系整个嘅岭南地区嚟讲咧，可以话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人物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梁啟超咧，我最近帶咗學生去咗做一個兩日一夜嘅考察。
0: 嗯，
1: 其中我除咗去睇江門嘅呢個華僑嘅博物館之外咧，華僑文化博物館之外咧，我亦都帶咗學生咧睇咗梁啟超嘅故居。
0: 嗯，
1: 咁咧，佢里边咧就正正系啦，就系、是、介绍梁启超去幼年嘅时候读书嘅情况系点，咁然之后咧，亦都讲到咧梁启超一家人系点嘅，咁啊，我可以咁讲就话佢系一个引领住整个时代改变嘅一个思想巨擎啊、尤其是你会谂到就系当时咧，我哋正正咧就系、是、经历紧呢一个制度上面嘅转变，辛亥革命咗之后制度上面嘅转变，当时中西思想系激烈碰撞，梁启超点样以呢一个嘅中国，即系中国嘅思维啊，中国文化作为核心去进行一个改革咧，并且佢唔系净系一个简单匿埋喺呢一个嘅书斋里边读书嘅读书人，佢系甚至乎系咩咧？佢系提倡啦吓好多佢创办报纸啦，并且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咧启迪一啲嘅文字，系帮到我哋中国人咧走向富强嘅。咁、我谂如果要真系讲梁启超无限讲嘅，但系可以提到一个点就系、是、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睇一篇嘅作品，我哋细个会读过啊，叫做咩咧？《少年中国说》。咁呢个真系可以话系激励咗我哋几代国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作品咯。
2: 咁听完两位博士分享咧，我突然间联想起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坐呢个高铁去喺台山站度出嚟咧，有条好长嘅走廊嘅。咁嗰条走廊我估计100米左右，咁佢两侧咧长嘅两侧咧都系贴满咗好多台山嘅或者系江门嘅一啲名人或者对。歷史有貢獻或者啱啱提到嘅梁啟超啦等等嘅人物，聽完兩位嘅分享之後咧，我對呢件事咧就更加有共鳴啦。咁我哋講完呢個華僑史啦，咁我哋可能要翻翻嚟啦，從香港出發翻翻去呢個江門。咁我印象中以前就要坐5个钟头旅遊巴嘅，依家好似都係5个钟头旅遊巴，但係依家多咗個選項，可以坐呢個高鐵。系啦，可以可能喺广州南站度转车，咁直接去到江门唔同嘅城市。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咁就讨论一下啊江门呢个地方，咁佢除咗人文之外，仲有啲咩建筑啊、美食方面嘅特色。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4.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ab.gov.hk 了解更多吧。
4: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

0: 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0: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9: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8: 大湾区蜂蜜字，
10: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8: 叶德平
9: 有日，
8: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9: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10: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1: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吴泽光 Aden，
8: 我系叶德平，
9: 我系有日。
11: 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好丰富都好悲壮嘅江门嘅华侨史啦，咁都了解到好多出自江门、出自江门唔同城市嘅对历史有影响嘅人物，例如梁启超咁样。咁咧我就想讲翻个可能年轻人或者近几年大家对江门嘅印象，可能都系嚟自一套国内嘅一套系电影定电视剧咧，《狂飙》。
9: 电视剧
11: 系啦，咁佢就取景于呢个开平啦、恩平呢个地方，咁又带咗好多嘅呢个旅游热去呢个城市啊，咁啊好多人慕名就去参观呢个开平、恩平嘅呢个碉楼啦、呢、这个骑楼啦等等嘅地方。咁我印象中咧，佢剧入面系有个食物系一直都喺度推嘅，就系呢个猪脚饭。但其实呢，我自己对台山江门的印象呢的美食呢，就应该是这个黄鳝饭，就不是这个猪脚饭。叶博士你怎么看
8: 呢？黄鳝饭呢绝对就是江门的特色来的。我可以咁讲就係咩呢，就係、是、我去完嗰度呢食嘢呢，你问我返转头我自己特别想食系啲咩呢，我会觉得嗰度系即係黄鳝饭系其中我特别想会食嘅一种美食嚟嘅。咁点解呢？因为我諗佢嘅黄鳝饭佢好食嘅地方在于呢，就係、是、即係如果啊以往食到嘅呢，就係一啲所谓嘅土黄鳝。土黄鳝即係唔系啲养嘅，系野生嘅黄鳝。咁佢嗰啲肉嘅质感呢就会冇咁霉嘅，会比较实正啲嘅。而且呢、那个甜度系会高啲嘅。因为整个嘅黄鳝饭咧，可以话其实系佢哋乡土美食。点解咁讲咧？除咗因为佢哋嗰度鱼米之乡啦，系咪先？咁你会种田嘅时候，自然就容易见到有啲嘅黄鳝啦。其次就系咩咧？就系佢哋都唔系属于一啲贵食材嚟嘅。咁啊，利用呢种普通嘅食材做到呢个嘅水平，我觉得好唔容易嘅。咁因为佢首先咧，佢捉条黄鳝翻嚟，你知道黄鳝咧，其实嗰个嘅尺寸系比较细啲嘅。你要劏开佢，将佢嘅骨起咗出嚟。咁起完之后呢，跟住你就要将佢呢就係攞去骨啦，我嚟煲一个嘅叫做浓汤嘅汤底啦，然后再用呢个汤底去煮呢一个嘅油煎米，即係做一个煲仔饭。再喺煲仔饭上面呢，将要熟嘅时候呢，就将呢一个嘅黄鳝摆入去里面，等佢食埋黄鳝嘅味。跟住到饭熟咗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将佢加啲嘅葱花同埋丝，我自己最鍾意就加大量嘅葱花，焗一焗，然之后再淋少少豉油喺面度，咁呢去捞嚟食呢，我觉得个味道呢係好唔一样嘅。我諗呢个有机会系咩呢？有阵时我哋食一个美食嘅时候呢，我哋唔单止喜欢佢个味道，更加重要就係佢个

0: 氛围，佢背景
1: 环境
0: 系啦。咁你坐喺佢哋骑楼下面食呢样嘢嘅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似翻翻去以前食紧个煲嘅饭咯。
1: 嗯，同埋讲起黄鳝饭咧，啱啱做个配料，我唔知道会唔会都试过呢种做法，就系加咗陈皮入去，
0: 正
1: 深烩陈皮一阵一定要讲啦。
0: 冇错，
1: 讲咗呢个黄鳝饭先，除咗葱花已经好香噶啦，加埋陈皮入去咧。佢除咗冇咁腥之外啦，佢本身都唔係好腥嘅其实。咁冇咁腥之外呢，咁个香气呢多咗啲层次。之后不得了，即係如果可以有得揀啦，睇下佢又冇得揀，加啲陈皮又去个黄鳝饭都係好好食嘅。咁啱讲到陈皮啦，咁就一定要提呢个新会陈皮。
0: 冇错。
1: 新会陈皮已经唔係话我哋觉得佢好正啦，甚至係连地方政府都係认受咗佢，佢係一个地方非遗嚟㗎。
0: 甚至乎有个陈皮村嘅，你知唔知？
1: 系新会陈皮嘅制作技法已经去到非遗嘅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程度。系啊。
0: 嗱，佢个新会嘅陈皮个特点在于咩呢？就係、是新会的陈皮一定要用翻佢哋新会的大红金，
1: 嗯，
0: 大红金的特质是咩呢？就是佢嗰个嘅佢肉好厚啊，咁、
1: 嗯、
0: 咧事实上边咧，大部分情况底下咧，啲金系唔要嘅，即系个金嘅肉唔要嘅，主要就系要去陈皮。咁咧有一个位大家先要知道嘅就系所谓嘅陈皮咧，佢系有年份控制嘅、嗯，即系简单讲就系你低于三年嘅咧，我哋唔会叫做陈皮，叫做果皮。咁、
1: 嗯、
0: 啊，而且呢果皮咧攞少少去提香系冇问题，但系实际上面多食对身体唔好，因为咧佢、嗯、有一啲嘅甘油啊。对长期食得太多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消化不良就唔舒服嘅。咁但系如果陈皮你过咗三年之后咧，佢相对嚟讲就系冇咁多嘅油分喺度啦。咁、嗯、就有佢嘅功能喺度嘅，即系譬如话止咳啊、化痰啊，甚至乎系比较系适合平时养生用嘅一啲材料咯。咁同埋咧，陈皮咧佢嗰个嘅功能咧，会系可以做到系咩咧？就平时煲汤啊，中国人讲紧、嗯，尤其是广东人讲呢个药膳同源啊嘛，药食同源啊嘛。咁、嗯、所以于是佢喺嗰个嘅饮食嘅过程里边都系会讲求养生，陈皮是其中一种咧广东汤品里边经常用的一个材料嘅。咁我头先讲到一个位置就系话新会陈皮，因为由于佢系要用新会嘅大红金先可以制造到出嚟，所以其他地方咧想要去仿制呢个非遗咧，相对嚟讲有个难度喺度嘅。再加上佢哋工艺啦，仲有你记住一样嘢就系我头先提及到，已经成为咗旅游景点啦，即系新会嘅陈皮村系啦。咁里边咧佢哋系成行成市，咁所以如果要一个其他嘅城市再翻转头。去攞呢一个作为佢城市特色咧，系困难嘅。同埋陈皮村咧最过瘾嘅地方系咩咧？佢一路有成长嘅，因为我食过系有陈皮嘅雪糕啦，陈、皮嘅好似鸡蛋仔都有嘅，即系佢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咁啊，所以我觉得
2: 千山西嗰啲醋
0: 冇错啦，醋雪糕啊，
2: 醋可乐啊，我饮
0: 乜都有，好难顶。OK， 咁咧，所以其实好唔同嘅。OK， 邱日你讲到我头先讲陈皮，讲黄鳝，你啱啱食嘅先。
2: 黄鳝好嘅，陈皮咧，老实讲，佢叫软黄金嘅陈皮吓。咁啊，老实讲咧，我呢啲就唔觉得佢点会值咁多钱。但系咧，老人家咧用陈皮去煮嘢咧，系争少少系争好多嘅，即系十年赚十年蚀嘅陈皮。咁啊，黄鳝系我好中意食嘅嘢，但鳝系非常喜欢嘅。黄鳝饭系十分之开心嘅，尤其而家譬如话煲仔饭，其实我仲系用黄鳝去做咧，我觉得系嗰、那个
0: 一绝咯，
2: 一绝真系一绝，真系一绝。
1: 啱讲到话陈皮系软黄金啊嘛，咁我好同意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我哋屋企，即、就、系、是、我留意到好多，
2: 你屋企好多陈皮系咪？
1: 系不是
0: 有钱仔？
1: 不是，即系会留意到啲老一辈，即系老人家佢一定会有自己嘅一间房仔啦，专门攞嚟放陈皮。
2: 哦，系啊，
1: 系、
2: 哦，
1: 即系佢会放起陈皮，就系用嗰种你望落唔觉得值咩钱嘅，因为佢攞嗰啲透明嘅大袋咧装起晒咁样。但系佢同你讲，我呢个放咗30年噶啦，呢个大过你啦咁样。但系我比较好奇嘅就系佢系咩原因会有晒陈皮或者储陈皮呢个习惯嘅咧？
0: 我谂晒陈皮咧，首先就系佢哋物尽其用啦，系咪先？即系当地我谂一开始嘅时候，绝对就。可能未知个陈皮嘅功能咁强嘅，咁、而且啦，头先讲过点解佢哋会咁多人做，就因为土产啊嘛。
1: 嗯，
0: 再加上系咩咧？陈皮嘅价钱咧，同我哋大部分嘅物产一样，都系靠人炒出嚟嘅。
1: 嗯，
0: 即系大家知道呢样嘢咧，因为佢系需要时间，越陈嘅话咧，个陈皮就越高效用嘅。咁、所以咧，佢个数量有限，咁、所以就有炒嘅空间啦。咁事实上边个情况就系同普洱一样嘅啫。究竟系咪真系值呢个价钱咧？呢、这个价钱真系人系透过呢个需求而炒出嚟嘅一个产品咯。
1: 咁不得不说，其实去到呢个台山或者江门旅行咧，咁又点都要试下在地嘅呢个陈皮啦，新会陈皮，仲有啱啱两位系咁。

0: 好，咁我哋讲完江门嘅人文同美食之后呢，就讲下另一个好出名嘅世界遗产啊，开平嘅碉楼。咁啊，邱博士，你对碉楼嘅印象系点样呢？
1: 嗱，第一个点解会睇碉楼呢，就是2007年呢，佢做咗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啦，但系其实冇乜动力去嘅。系后来一套电影。有套电影好正，就系、是、让子弹飞。
0: 让子弹飞。
1: 咁入边咧就其实就用咗开平碉楼嚟做背景嘅。咁我哇呢套电影拍得好靓，跟住就去睇啦。咁我睇嘅时候咧，其实碉楼嘅特色喺边度咧？就而家佢由明代开始有噶啦。
0: 嗯。
1: 近代最夸张就系1920到1930年呢一段，就起咗好多碉楼，因为嗰单去咗无论系中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嘅即系五邑人啊，或者江门人咧，开始有钱啦，所以翻开去。但系碉楼特色其实三样嘢嘅啫，第一个佢系你又翻去作为一个家乡嘅一个建筑物啦。
0: 嗯。
1: 第二咧就是、主要系防盗嘅，所以嘅碉楼其实就主要防盗。
0: 嗯。
1: 第三个防洪嘅。
0: 嗯，
1: 有啲系水位咧系防洪嘅，所以佢嘅特色系咩咧？就系、是、佢混杂咗西式嘅吓，你见到啲罗马嘅窗啊，有啲咁嘅回旋啊，但系同一时间咧，佢有啲传统，如果你对客家建筑嘅兴趣咧，佢有客家防卫嗰啲特色喺度嘅。佢特色系咩？口长，道长极口。
0: 嗯，
1: 细窗个窗好细嘅，有射击空窿嘅，你见到哇好多射击窿嘅。咁同一时间咧就系咩咧？佢好多咧其实系外殿，你睇唔出咁富贵，入殿就富贵啲嘅，即系叫做外扑内显啊。好啦，咁如果你睇咧，而家盛传嘅碉楼咧，全盛时期3000多座，而家得翻1800多座、嗯，然后真系可以被参观咧，其实就集中喺开平嗰度咧，我谂大约30座上下嘅啫。咁、
0: 嗯、
1: 其实已经够噶啦，因为已经差唔多睇晒啦。咁入边有好多风嘅，譬如话你有啲系法国风啊，有啲系呢个南洋风啊、美国风啊，乜东北风都有嘅。咁、
0: 嗯、
1: 最夸张个系9层嘅，好似城堡咁嘅，直情嘅城堡咁啊。咁、嗯、但系咧就我去个年代咧。佢啱啱遗产咗，大约系我谂系4到5年啦，所以咧就因为文化遗产，你系要永续咁样咧，系不断活化嘅、
0: 嗯，
1: 所以做得几好嘅吓，即系嗰个叫。虽然咧，你就会发现咧，其实佢嗰个周边咧，嗰个已经同当年唔同嘅。譬如你去到，你有咩危险啊？你睇唔到危险嘅。但系如果你想象下当年啦，譬如喺个树
2: 有山贼
1: 啊、山贼啊，你就觉得另一件事嚟嘅。咁啊，所以。

0: 其实你仲有一样咧，我建议咧去嘅时候咧，你望下嗰啲墙咧，
1: 嗯，
0: 尤其你能够登到最顶，你望翻嚟啲墙咧系好厚嘅，真系好厚嘅，即系话嗰种厚度系正式墙我谂系三倍以上嘅厚。咁啊，钢筋水泥嚟嘅，个雕楼系钢筋水泥吓，即系唔系用砖嘅，所以特色就呢度咧。所以佢年代唔长嘅，如果你计落去1920年到而家100年多少少啫嘛，但系佢入边个特色。后面呢雕楼最重要系有啲故事嘅，佢入边嗰啲人啊，譬如你开咗门之后咧，佢一定系孝敬父母嘅，系、咪？一定系佢系喺中南北美洲，然后咧佢个老婆佢屋企人就喺度咁啊。
2: 典型嘅叙事，
0: 每一个雕楼有一个故事。
1: 系啊，
0: 呢、這个故事而且通常系搵到钱啦，所以好精彩啲故事。
2: 嗯，系啊，而且咧，你入到去雕楼里面睇咧，你会发觉咧，最过瘾系佢啲器具啊。譬如话咧，一定会有金山夹嘅。
1: 嗯
2: ，OK， 因为佢啲金山客佢带住个夹，嗰啲叫金山夹、嗯。然后你会见到咧，佢里面啲厨房嗱，我哋中国嘅厨房你见到就锅啦，系咪先？但系佢你会见到啲厨房咧有啲平底锅嘅。咁、当时我就问嗰个嘅导赏员，我话点解会有呢啲嘢？因为咧啲金山客啊，佢哋叫做即系以前过去做嘢。翻翻嚟嘅华侨，佢咧就食惯咗咧就系牛扒，咁、所以咧除咗大厨房一家人食之外咧，佢哋有少做嘅、，OK， 然后咧佢哋就会煎牛扒食，咁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其实都几洋化，你能够理解，因为佢真系生活咗喺个地方咁长时间，嚟到嘅时候去即系想将个文化带翻嚟，同埋咧你会见到碉楼里边咧，佢其中一个好重要个位系咩咧？有啲碉楼咧大规模啲嘅咧，会有甚至乎存粮嘅地方嘅、因为佢哋预咗咧就系嗰啲嘅。贼围攻佢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出唔到去嘅，咁佢唔会长期围攻噶嘛，因为贼都怕官噶嘛。你咁长期围攻嘅话，官兵就嚟到啦。咁佢所以佢一定系速战速决嘅。所以碉楼咧，当时嚟讲咧，系形成咗一个好重要嘅保安系统咯。
1: 嗯，我接触到碉楼嘅时候，佢已经剩低民居嘅功能。当然我有了解到啊，佢以前攞嚟主要做防卫啦。咁可能而家主要去打卡都系喺出面打卡，好少可以入到去噶啦。
0: 系啊，好少嘅，唔多嘅。
1: 系啊，即系要入到去，可能就真系要可能要可能比较。去到村落啊，嗰啲就
0: 佢有啲碉楼群咧，譬如话头先系让子弹飞嗰个咧，佢、系可以入去睇嘅
2: 景点嚟，
1: 景点嗰啲
0: 系一个碉楼群嚟嘅，即系话一层就其实嗰个有排行噶啦，即系你冇以为系几座楼，佢一个群组咧，你行一次都即系讲解完一次咧，都系两个钟应完。
2: 而且咧而家咧当地我自己最近带学生去嘅时候，就系揾咗呢一个五邑大学。咁啊，同佢哋聯絡咧，咁佢哋有個團隊咧，其實喺嗰邊咧就揾咗個碉樓嘅一條村落有碉樓嘅，然後跟住就開發成一個叫做研學中心。
1: 嗯，
2: 咁咧佢裏邊除咗係有碉樓文化之外咧，佢依托住個碉樓咧，亦都發展咗一啲研學嘅項目喺度，即係都幾有意思嘅。有陣時我哋去睇嘅話咧，唔單止係打卡。嗱、首先先講真係值得打卡嘅。如果你去到嘅時候咧，去到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個點係咩，開平裏邊嗰個碉樓群嗰度啦，噏唔到佢原來個名。咁咧佢附近咧其實仲有一大扎。嘅一啲田园喺度嘅 ，OK， 咁啊，我觉得咧，如果你譬如话日落时间去影嘅话咧，系打到大量卡嘅、
1: 嗯。
2: 但系除咗打卡之外咧，其实我哋真系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咧当地嘅一啲华侨嘅历史，即系对于我哋即系比较立体地认识呢个江门呢个地方系好有帮助咯。
1: 嗯，咁除咗碉楼之外咧，其实我比较再有印象啲嘅就系嗰种骑楼老街。即系
2: 石磡古镇嗰度开平嘅，
1: 整条街都系骑楼，到依家都我观察到有啲可能近几十年起嘅，佢都会保留呢种建筑风格，即系你好明显见到嗰条柱就唔系五六十年前嘅产物啦，咁仲系好新净咁样。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嘅，即系我可能你我细个翻去睇，我唔会觉得有咩新奇特别，但系你了解到我呢个建筑好唔传统中式嘅，咁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呢个都系华侨传落嚟嘅一个。习惯我哋可以叫做
2: 可以咁讲嘅，就系同我哋之前讲到其他地方嘅时候，啲华侨带嚟咗佢哋嘅建筑文化。
1: 嗯，
2: 咁所以你会见到有骑楼啦，然后有啲嘅西方中国嘅一啲建筑美学喺里边嘅。咁你头先提及嗰个位咧，可能就系应该系讲紧嘅赤磡古镇，因为赤磡古镇咧就系一个嘅大型发展商收咗翻嚟之后，佢重新将一啲咧旧嘅骑楼咧重新去修缮嘅。
1: 嗯，
2: 咁修缮完咧，佢哋尽量修缮嘅过程里边咧，我记得当年同佢哋倾开嘅时候就系话，佢哋系。用一个叫收购如旧嘅一个嘅 concept 嘅一个嘅理论，咁啊，然之后就去将嗰件事情咧就做得更加系似以前嘅样子。咁、当然啦，你始终物料系新， 你睇落去就係會覺得係新嘅啦。呢個係冇辦法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去睇就當年去同佢傾，然之後去執行出嚟咧，到今天睇翻咧，其實都幾大程度上邊能夠保留咗，係啊，還原到當時嘅設施咯。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嘅話去下，同埋咧呢個赤坎古鎮特色在於咩咧？就係我見好多朋友去到嘅時候會特別提及嘅，就係話除咗打卡就係美食，佢有好多大量唔同嘅小食啊，咁喺嗰條街附近嗰度發生咯，可以。
1: 好，咁呢个建筑我哋就了解得差唔多啦。咁邱博士对于台山或者呢个江门呢个城市，佢俾年轻人去生活，你有咩睇法？
0: 我首先讲下经济先啦，其实都好少讲到。其实江门咧就同你上一次讲中山唔同，中山一镇一品啊嘛。
1: 嗯，
0: 江门咧其实就相对经济就冇咁强大嘅。
1: 嗯，
0: 佢主要系第一就系现代农业啦，即系头先可能你讲嗰啲即系鸡啊、猪啊，再加少少即系陈皮啊，跟住就系一啲现代嘅，譬如话一啲纺织，都系做纺织噶。嗯，然后佢有一样嘢可能你估唔到，佢系摩托车咧全国第一嘅，做摩托车全国第一。咁但系头先讲咧，其实佢都分咗少少咧新能源啊，即系新型汽车嗰啲，但系就唔算大嘅，
1: 都系同大方向做嘅差唔多，
0: 系差唔多，都系差唔多。但系佢相对嚟讲咧，因为佢有啲少少咧两嘢咧。第一个就是传统名人啦，之前讲两位啦，同埋佢啲开平嘅碉楼啦等等。所以江门得意嘅地方边度呢，就是佢一个好大型嘅海外江门嘅团体人喺度先，即係华侨啊好多。咁第二呢，就是佢做嘅工业呢就唔系珠江三角洲最好，亦都唔系最顶尖。咁佢我諗相对嚟讲系中下，即係中國三個州嘅先進度同埋嗰個大規模都係中間咯。
1: 嗯，
0: 所以好啦，你話年青人咧，相對嚟講，年青人比較容易做到咧，就係文化嘅特色嘅旅遊啦，係嘛？即係新會嘅獨特嘅一啲名家啦，係嘛？即係小鳥天堂咧，即係個棵樹啦等等，即係呢一種咯。同埋一種而家多做咧，就係江門人去到海外嘅口述歷史回憶，都係一種文化記憶嚟嘅。
1: 嗯，好，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紹咗中國第一華僑之鄉啦，咁都歡迎大家到江門台山去透過碉樓呢個騎樓去了解呢個華僑嘅歷史，咁都去享用一下呢個黃鱔飯啦、新會陳皮等等嘅特色美食。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討論大灣區，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的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总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机场预约人士。两天整体运作畅顺，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以及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及时入场，无需排队。署方说，有访客指出山境人流比实施预约之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的改善，没有感觉太拥挤，大大提升游览的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的数据和访客的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境及人流的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及游览的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会做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以及长远的管理安排。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5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9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 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8: 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超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天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波斯神话同《列王纪》曾被多次改编，波斯与世界有舞台剧、歌剧、电视剧，西方亦有以《鲁斯塔姆》或者其他传说为灵感的作品。近年国际影视、动画、电玩都越来越取材波斯元素，例如某一些奇幻电影、角色扮演游戏将波斯英雄或怪兽重新设计。不过因为地域、语言和宗教敏感，完整大银幕史诗式改编比较少，更多是以灵感或者片段形式出现。音乐方面，波斯古典和民间音乐经常以史诗主题创作，现代作曲家亦会混合电子或者世界音乐元素，制作以神话为主题的专辑。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1集，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霍斯鲁派比让和古尔金去猎杀野猪，古尔金怕死，要比让独自对付野猪。等比让杀死了野猪之后，古尔金怕被取笑冇胆，就想陷害比让，

0: 带了比让去阿夫拉西亚伯的领土。虽然见到很多美女，当中最靓的是马尼日公主，比让为之心动。两个年轻人更加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最后国王要处死比让。究竟古尔金的奸计能不能够得逞呢？比让和公主又能不能够结合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一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
1: 波斯神话，
2: 博斯老国王啊，我哋系亚美尼亚人，原本喺边境耕种放牧，过住好平静嘅生活，估唔到。一群凶猛的野猪来了，不断踩森林和河岸，还毁灭了庄稼和牲畜。我们没办法阻止野猪，希望陛下你可以大发慈悲，派一个勇士来救我们啦。
3: 哦，这样啊，好啦好啦，我帮你们。各位勇士，你们之中有哪个愿意挺身而出，帮他们摆脱野猪的威胁啊？
4: 好，就等我比让去啦。
5: 唉，比让，你太年轻啦，做事冇计划，快坐低啦。
4: 爸爸，我虽然年轻，不过喺谋略呢方面唔会输俾你哋啲老人家嘅。只要国王同意嘅话，我斩咗野猪个头，带翻嚟献俾国王。
3: 好好，比让，你有勇气，呢、这个重责就交俾你啦。古尔金，你为比让带路，做佢嘅助手啦。
4: 古尔金，我哋出发啦。
3: 好。
4: 古尔金，我会向野猪射箭，你负责在水池边埋伏，一听见树林有声就拎起大棍，一见到只野猪你仲大棍打，唔好俾佢哋走啦。
6: 切，你系为咗上次先愿意冒险啫嘛，而我系奉国王嘅命令先陪你嚟嘅啫，我净系负责带路嘅，啊，唔会帮你捉野猪嘅噃。
4: 吓，乜你咁样噶？我唔使你嘅，我一个人入森林。咦，哇，是野猪，射箭先。哇，野猪冲埋嚟，好多只啊！萝卜剑对付你先，去，斩埋个野猪个头。其他野猪想走，等我杀晒你哋啦。终于将全部野猪杀死晒啦，将个野猪个头放喺马鞍度。我带回去将佢献给霍斯老国王。
6: 哇，我睇见比让杀晒啲野猪噃。如果比让回去讲俾所有人听呢件事，我咪声如扫地，大家都笑我细胆。嗯，我要陷害比让至得。
7: 比让啊，哇，你好英勇啊，恭喜你捉到凶猛嘅野猪噃。
4: 多谢你啊，古尔金，我哋一齐饮美酒庆祝胜利啦！
7: 好、
6: 哦、啊，从前呢，我同伊朗嘅英雄啊，曾经喺呢度一起作战，所以对呢度有啲熟悉嘅。离呢度唔远啊，约摸两日嘅路程，就系、是、阿夫拉西亚伯嘅领土啊。嗰度四围都系啲花园啊，同埋森林。阿夫拉西亚伯宫里面啲宫女啊，最中意去嗰度玩。听讲佢哋好靓噶噃，我哋快啲去嗰度啦，话唔定仲可以带翻几个美女翻伊朗献俾霍斯老国王啊！
4: 好啊，古尔金，我哋上马啦，离开树林，出发去揾靓女啊！

0: 比漾和古尔金来到美丽的原地，阿夫拉西亚伯宫中的女人都聚集在这里。比漾想看清楚那些女人的样子，她就躲在一棵高大的柏树后面。
1: 哇，古尔金说得不错，那女仔好像春天一样那么漂亮。咦，最漂亮的那个是不是就在那里？
2: 咦，有人躲在树后面。哎呀，

0: 呀，那个后生仔呢叫做比扬，他好想见下你呀、啊。那个后生仔呀好英俊的。
1: 好啦，我见他，不过他要静静来呀、啊。
2: 两个年轻人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玛尼亚请比扬除低战袍休息，又亲自用香水帮他洗脚。比扬和公主享用了很多美味佳肴，侍女和乐师为他们弹琴唱歌。三日三夜，这对爱侣都在一起，玛尼亚和比扬分开的日子就来到了，他们两个人都很伤心。
1: 你哋喺酒度落药，等比扬饮咗，佢好快就会瞓着噶啦。
3: 系嘅，玛尼亚公主。
4: 好，饮杯。我晕啦。
1: 带佢翻我间睡房啦。
3: 系嘅，玛尼亚公主。
4: 咦，公主，点解我会瞓咗喺你间房嘅？啊，我明白啦，一定系古尔金嘅阴谋，佢想害死我。我向上天祈祷，希望我可以平安脱离险境，唔会俾阿夫拉西亚伯伤害啦。
1: 哎呀，你唔使怕，比扬有我喺度。
4: 多谢你啊，公主，我爱你啊，我留低喺身边啦。
1: 我要好小心保密，将你收埋喺我房间，唔俾父王知道。
2: 比扬和玛尼日的秘密被一个女侍者发现了，她向国王告密。
5: 阿夫拉西亚伯，玛尼日公主在房收埋了个来自伊朗的情人、啊。
6: 哼，喂，细佬格西乌，你而家就带一帮卫兵去包围后宫，封住所有出口，将那个伊朗人捉嚟见我。
7: 是。玛尼日公主，边个坐在你身边，仲去饮酒？哼，你系边度嚟嘅流民？今日就系你嘅死期。
4: 啊，我冇盔甲，又冇武器，根本冇办法同你打嘅。姐，我注定要死喺度啦。咦，我嘅靴入边收埋咗一把匕首，有用啦。我叫比扬，如果你而家唔带我去揾阿夫拉西亚伯，我一定会同你哋对抗到底啊。
7: 哼，我唔打算即刻杀咗你，你放低武器先啦。有咩慢慢讲。
4: 好啊，咁我摆低把匕首先咯。
8: 捉住佢，绑住佢。
7: 人嚟，带佢去见阿夫拉西亚伯。
2: 比扬对阿夫拉西亚伯解释咗件事嘅来龙去脉，佢点样猎杀野猪，佢点样遇见玛尼日公主，又点样同佢相爱，最后匿喺公主间房。
4: 意思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我和玛利亚公主都没错的。
6: 你不用再解释了，人类在宫门前起好绞刑架，跟我处死比扬。
4: 我不再可以跟爸爸和其他将领重聚了。我知道霍斯鲁国王一定会帮我报仇，惩罚奸债的古尔金的。
8: 好，在宫门之前起绞刑架。
9: 喂，侍卫，你哋做紧乜嘢啊？究竟发生咗咩事啊？
7: 国王啊，要绞死比扬，因为佢同公主有私情啊。
9: 吓，比扬，你点解会有咁凄惨嘅下场噶？
4: 件事其实系咁噶。

0: 请陛下深思啊，唔好搞死比洋。你已经杀死咗夏玉十，再加埋比洋，伊朗一定会更加痛恨我哋啊！霍斯佬会嚟为佢报仇，到时我哋土兰又要陷入战火啊！
1: 唉，好啦，皮兰，我接受你嘅求情，饶恕比洋啦。不过比洋同我个女夹埋呃我啊，败坏咗皇室同埋后宫嘅名誉。呢啲咁嘅丑事，如果传咗出去，肯定会俾人耻笑我噶。
0: 陛下，既然咁样，你不如将比洋囚禁喺监狱。咁样嘅话，伊朗人就唔知佢嘅下落，比洋都将永远不见天日，呢世啊都等于玩完啦。
1: 呢、这个方法行得通，就咁做啦。格西乌，你将比洋五花大绑，运喺个枯井入面啦。
2: 系，将比洋吊入个井底。再用大将运嚟一块巨石，将巨石封住个井口，俾让再见唔到光明啊！
1: 格西乌，你后宫捉住玛尼亚公主，佢身为公主玷污咗皇室嘅名声，根本就唔配留喺皇宫。你拖佢去枯井边，俾佢好好欣赏佢情人嘅下场，再同佢讲，而家呢个伊朗人就困喺井入面，你既然咁爱佢啦，就留喺度同佢做伴啦。
3: 系嘅，国王。

0: 富正道，点够俾养啊？我推唔喐嚿大石啊！咦，大富正道有条肋骨，可以伸一只手入去、啊。我去黑啲食物翻井边，喺条肋骨将食物送俾俾养先。
1: 古尔金在原地等了七日，一直都没见比样回来，他很心急和后悔，他找到比

0: 比样呢一定被土难人捉住，哎呀仲可能死咗，唉我好唔安乐啊。
1: 古尔金，你做乜一个人返嚟啊？
2: 点解啊？比样呢？古尔金啊，点解佢唔係同你一起返嚟㗎？
3: 格乌将军，我好内疚，冇面继续留喺世上啊。
2: 古尔金，你拖住比样匹马，唔通比样佢死咗？
0: 我同比样到咗树林之后，就帮阿美尼亚人打野猪。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喎。一隻好靚嘅野鹿突然出現啊！嗰隻野鹿咧跑得好快，好似神驅拉克什咁樣啊！比樣咧為咗捉住嗰隻野鹿，係咁追係咁追，點都唔放棄。咁佢走咗之後，我就揾佢，但係見唔到嗰隻野鹿或者比樣啊，淨係揾到佢匹馬。咁我就只好自己翻嚟伊朗先啦。
2: 古尔金肯定隐瞒了实情，我想杀了古尔金。

0: 哇！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洛鲁之节，喺波斯文化之中最重要嘅节日系洛鲁之节。洛鲁之寓意新嘅一天，佢标志住新一年嘅开始，系对生命重生同埋光明战胜黑暗嘅庆祝。洛鲁之节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嘅索罗亚斯德教，即系天教嘅时代。佢象征住春天嚟到。波斯人通常喺春分庆祝洛鲁之节。最初，洛鲁之节系为咗庆祝自然嘅重生而设立嘅神圣节日。经过几个世纪嘅演变，成为咗一个由众多民族语言同埋文化社区共同参与嘅世俗节日。洛鲁之节贯穿同埋团结咗伊朗、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等等地区嘅唔同文化，展现出丰富嘅风俗传统同埋共同价值观。洛鲁之节系庆祝生命续延、万象更生嘅日子，一直以嚟都唔只系庆祝季节嘅更换，仲系一个加强家庭、社区甚至国家之间联系嘅节日。今日唔同宗教同埋文化背景嘅人都会庆祝洛鲁之节，体现世人对续延、和平同埋繁荣嘅渴望。洛鲁之节仲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2010年宣布3月21日成为国际洛鲁之节，鼓励全球庆祝活动，彰显呢个节日和平、团结以及续延嘅主题。为咗迎接洛鲁之节，波斯人会进行彻底嘅大扫除，寓意抹走过去嘅灰尘。另外一个象征性行为系买新衫，代表新嘅开始，以及对物质同埋精神空间嘅净化。另一个好有特色的庆祝活动就是七仙桌，在饭桌上面好巧妙地摆放7件物件，每种物件的名字在波斯语之中都以字母 S 开头，象征着生命的各种属性，包括重生、富裕、爱、健康、美丽、正义和智慧。有些地方还会举行火祭仪式，好像跳火节，跳过火堆的意思是净化和激发活力，驱走冬天，令到生命充满春天的温暖和生机。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9: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在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4.4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8: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9: 波斯神话，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1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今集我们继续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驱骏马。上一集介绍英雄鲁斯塔姆的骏马拉克什，今集我们会介绍贝克扎德。贝克扎德是夏沃什王子的骏马，个名的意思是拥有夜色的纯种马。夏沃什被诬陷的时候，曾经骑着他穿越熊熊烈火，证明自己的清白。王子死了之后，他的儿子霍斯鲁找到贝克扎德，重新驯服了他。霍斯鲁晚年消失在风雪之中，不知贝克扎德去了哪里。传说他没有死，有天将骑着贝克扎德重返人间，实行公理和正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鲁斯塔姆原谅古尔金，希望国王派他为伊朗打仗。鲁斯塔姆知道不可以惊动阿夫拉西阿伯，所以他扮成富商，带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骆驼，用丝绸遮住块面，带着装满珠宝的金杯进入皮兰的家。皮兰竟然不认得死敌鲁斯塔姆，还邀请他住在他家。结果鲁斯塔姆很轻易再次打败阿夫拉西阿伯。跟住落嚟，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11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的结局。
9: 波斯神话，
11: 古尔金，你做乜一个人翻嚟啊？
12: 点解啊？
11: 比映呢？古意金啊，点解佢唔系同你一齐翻嚟噶？
12: 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啊，一只好靓嘅野鹿突然出现啊！嗰只野鹿咧跑得好快，好似神驹拉克什咁样啊！比让咧为咗捉住嗰只野鹿，系咁追系咁追，点都唔放弃。佢走咗之后，我就揾佢，但系见唔到嗰只野鹿或者比让啊，净系揾到佢匹马。咁我就只好自己翻嚟伊朗先啦。
11: 古尔金肯定隐瞒咗实情，我想杀咗古尔金啊！
13: 古尔金同埋格乌有啲乜嘢事啊？
11: 请国王查明啊！别算古尔金讲大话，点解我个仔会唔见咗啊？
13: 我会谂办法噶啦，帮格乌揾翻个仔。
12: 国王，我献上野猪嘅獠牙，又祝国王身体健康。
13: 野猪獠牙？古尔金。你再讲一次比让失踪的事来听下。
12: 不是那只神奇的野鹿咯。他好犀利啊，走得好快。我就话唔好再追啊，唔好再追啦。但是比让就照追啊，咁我就一箭。不是比让就一箭。
11: 你上次冇讲射箭。
13: 古尔金，你讲大话。人嚟，攞镣铐出嚟锁住古尔金。
14: 是国王。
13: 格乌，我即刻会派人去各地找比让。就算暂时冇消息，你都唔好担心。到咗新年嘅时候，法尔瓦尔丁嚟到，我会诚心向上天祈求，用可以睇到世界嘅神杯睇下比让到底去咗边度嘅。
11: 多谢你，霍斯佬。
13: 人嚟，即刻派骑兵出去打听比让嘅消息啦。
4: 呢啲骑兵就算跑匀伊朗，甚至去到土兰都系揾唔到。格乌好挂住个仔。
11: 国王，上次找到比让未啊？
13: 我诚心对上天祈求帮助，拎起神杯，静观杯中的景象，整个宇宙都融入在这只神奇的杯里面。我在伊朗的领土找找找都找不到比让，我在土兰那里找一下。多谢上天的协助，我找到比让了。

0: 让佢全身被镣铐锁住，囚禁喺一个枯井里边，井边仲有一个美丽嘅小姐，日日夜夜陪住佢咁。
1: 咁点好啊，国王？
0: 格乌，你放心，你个仔仲喺世上，只不过被土兰人囚禁住，佢而家俾人锁咗喺个枯井嗰度啊！
1: 派边个？派边个去救比让啊？
0: 全伊朗只有老斯塔姆呢一位英雄可以完成呢个任务。格乌，你即刻去扎别尔斯坦。有咗老斯塔姆嘅帮助，我相信你好快就可以同比让团聚噶啦。

0: 格会终于抵达扎别尔斯坦，他见到老斯塔姆。
1: 老斯塔姆，求下你帮下我啦！
2: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格乌？
1: 我个仔唔见咗啊！霍斯老已经透过神杯发现咗比扬嘅下落，佢希望你帮我揾翻比扬啊！
2: 国王有命，当年我将个女许配俾格乌，比扬就系呢个女所生，佢系我嘅外孙。格乌唔使担心，我一定会救比扬，只要教训阿夫拉西亚吧。
3: 老斯塔姆来了皇宫、啊、有希望有希望啊，希望他可以帮我求情，派人去找老斯塔姆来啊。
2: 使者啊，古尔金其实他是自作自受，他陷害比扬，最后都害了自己，照理来说我不应该为他讲说话，不过唉，看见他这样的收场真是可怜啊。或者我可以帮他离开牢狱。好啦，我去找国王为古尔金求情啦。
4: 放了古尔金不打绝对不可以。
2: 古尔金他确实有错，但是他已经悔改，甚至乎愿意去赎罪，去献出他自己的生命。陛下念在他曾经为伊朗打仗，为皇室卖命，宽恕他啦。
4: 唉，好啦好啦好啦，老斯塔姆。咁啊，好啦，我宽恕古尔金，人嚟放翻佢出嚟啦！
0: 老斯塔姆知道今次去土兰唔可以惊动阿夫拉西亚伯，佢扮成富商咁样，带住训练有素嘅士兵同埋骆驼，以及国王赐俾佢嘅各种宝物出发。
5: 咁多人围住新嚟嘅商队嘅，
2: 哎呀，皮娜喺度，咁得唔得？我用丝绸遮住块面，带住啲装满珠宝嘅金杯进入皮娜嘅屋企。
6: 我希望咧同皮娜做啲买卖，我咧有啲珠宝同埋金杯啊，仲送上两匹阿拉伯嘅骏马，作为结交友谊嘅礼物啊，皮娜。
5: 哦，欢迎你哋啦吓，好贵重嘅礼物、啊，感激你。你喺呢度放心做生意啦。若果需要住宿嘅话，可以去我屋企嘅，我会将你哋当做自己嘅亲戚招待嘅。
6: 哎，好啊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7: 我听到伊朗商队嘅消息，有希望啦！我系建商队嘅主人，希望佢可以帮比扬。祝福你，你哋由伊朗嚟。认唔认识嗰啲好著名嘅将军啊？有冇格乌或者古达尔兹嘅消息啊？佢哋有冇听到比扬被囚嘅事啊？有冇人想办法救佢出嚟啊？比扬系有一位优秀嘅勇士，但系被铁链锁住咗，困喺井度啊！我听到佢好痛苦嘅呻吟，每日都喺度喊。如果你翻伊朗，可唔可以帮我向格乌或者系老斯塔姆传话？话俾佢哋知比扬困喺呢度嘅消息啊！如果佢哋离迟咗一步，或者就冇办法同比扬重聚啦。
2: 咩你讲乜嘢啊？咩将军啊？你快啲走啦！乜嘢伊朗嘅将军？咩老斯塔姆格乌古达尔兹？咩呢啲人？哇，我一个都冇听过。哎呀，你快啲走啊！

0: 通呢两人都系咁冷漠无情嘅？就算你唔想同我讲嘢，都唔使咁粗鲁赶我走噶。
1: 呀，呢位小姐，我哋系商人嚟噶，我哋净系识做生意。你嚟呢度喊，讲啲我都唔识嘅名，你咁样阻住我哋做生意啊？
0: 你听我讲，我系玛利亚公主，系阿夫拉三十八个女，我一直喺夫政旁边，听讲有伊朗商队嚟到，先嚟揾你哋帮手。估唔到你哋赶我走，或者我注定要黑食。不过比用被锁喺井底，情况比我更加惨。上天不如俾佢死啦！
1: 哎呀，你点解唔去拜托嗰啲土兰大神呢？叫佢哋劝你嘅父王开恩啊！人嚟，我一只烤鸡同埋一啲大饼俾佢。
0: 多谢啊，大人。
1: 我静静地将自己嘅戒指放入去烤鸡只翼度先。系，呢只烤鸡就送俾你同埋井底嗰个可怜人啦。世上啊，只有你关心佢嘅遭遇，对佢不离不弃啊！如果你仲有咩需要嘅话，即管翻嚟揾我哋啊！

0: 有嘢食啦！
1: 哇，正啊！今日啲食物好丰富啊，玛利亚，究竟系由边度攞啲食物翻嚟噶？
0: 系有对嚟自伊朗嘅商队到土耳做生意，佢哋同情我哋，俾咗我呢啲食物啊！
1: 哇，太好啦，多谢晒你啊！咁我唔客气啦。
2: 咦，烤鸡入面有啲嘢嘅？
1: 哇，系只戒指啊！戒指上面刻住老师塔姆嘅名字，太好啦！痛苦终于结束啦！
0: 比扬，你做咩笑啊？你癫咗啊？究竟发生啲咩事啊？
1: 玛利亚，我哋有救啦！
2: 不过如果我讲你知嘅话，你记住要对天发誓要保密啊！你知啦，你哋女人把口好难守到秘密噶嘛。
0: 哼，呢段日子我为你经历无数痛苦，你敢羞辱我？为咗你，我抛弃宫廷生活，抛弃爸爸同埋屋企人，喺呢度过住流浪同埋乞食嘅生活。你竟然讲出呢句说话，我好失望啊，比扬。
1: 对唔住啊，玛利亚，这个消息嚟得太突然，所以我先至会咁样讲嘢嘅。嗰个好心施舍我哋食物嘅商人根本唔系嚟做生意嘅，佢系为咗救我先至由伊朗嚟到土兰。你快啲去揾嗰个商人啦，问佢系唔系拉克什嘅主人。
0: 好，我跑翻入城问嗰位商人先。
3: 呢位小姐，你为比扬受尽委屈啦，实在系辛苦。但愿你哋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快啲翻去啦，同比扬讲，上天派拉克什嘅主人，你救佢。天黑之后，你点住柴火，我哋就靠住火光揾到嗰个枯井，救比扬出嚟。
0: 啊！天黑啦，我依照老师塔姆嘅指示，点着柴火，
3: 我哋嚟到啦，小姐，就系呢个井啊！
4: 唉，
3: 等我嚟啦，移开封住井口嗰个巨石，
4: 系
3: 靠住对上天嘅信念，搬起个大石头，
4: 系掉开树入入边。
3: 诶，比扬喺井底啊，你点啊？
1: 冇事啊，多谢你嚟救我啊！
3: 比扬喺救你出嚟之前，希望你可以应承我一样嘢，请你放低仇恨，宽恕古尔金，
1: 英勇嘅将军。你唔通唔知道古尔金嘅所作所为咩？因为佢嘅毒计，我喺呢个井底受尽折磨。佢如果敢喺我面前出现，我一定要俾佢得到应有嘅惩罚。
3: 哼！如果你唔听我嘅劝告，我就将你留喺井底，我翻去伊朗。
1: 唉，好啦，我应承你，绝对唔会向古尔金追究嘅。
3: 系，抛吐索入去枯井入边，救比扬出嚟。
4: 哇！比扬，你成面都系血，个人瘦咗。身上面的铁链都生晒锈，我帮你打开铁链同埋脚镣啦。嘿，
5: 比扬，对唔住啊，求你宽恕我啊。
1: 哼，我遵守。

0: 我对老师探母嘅承诺，原谅你啦，古尔金。
1: 老师探母救翻比让之后，安排伊朗人回国，将贵重嘅宝物全部带走。佢打算同几位勇士留低，好好教训阿夫拉西阿伯。
2: 李阳，今晚我趁客偷袭土兰嘅皇宫，阿夫拉西阿伯一定措手不及，我要斩咗佢个头，带翻去伊朗献俾霍斯鲁国王。你就同玛丽日一齐离开，跟商队一齐翻伊朗啦。
0: 唔得，呢件事系因我而起噶嘛，我点可以话走就走噶？
2: 啊，咁好啦，你同玛丽日留低，夜晚我同七位战士骑战马就去阿夫拉西阿伯嘅皇宫。
0: 跟住老师塔姆冲入宫，杀啦！
2: 阿夫拉西阿伯，我是扎尔个仔老斯塔姆，你的死期到啦，仲瞓觉？之前你杀咗夏沃十王子，今日又想杀比让，我绝对唔会饶恕你嘅。
3: 哇，杀到你啦！伊朗人已经攻入皇宫啦，卫兵啊，边个能够挡住伊朗人？我一定赏赐金银财宝，重重有赏啊！
4: 杀！杀死土兰人！
5: 杀啦！
3: 哇，唔对路啊，我都系快啲走先啊。哎呀，
2: 好，我哋占领咗皇宫，将揾到嘅财物送俾我哋嘅勇士。
5: 土兰军队就会赶到，我哋要尽快离开土兰。
2: 勇士，我哋更加要提高戒备，阿夫拉西阿伯一定会趁机派军队阻止我哋过河。派哨兵，留意有冇追兵。
3: 喂，皮兰啊，准备好军队，敲响战鼓，喂，追击伊朗人。
1: 伊朗哨兵发现土兰军队，即刻向老斯塔姆汇报。老斯塔姆就骑住拉克什，率领伊朗战士同埋土兰军队打起上嚟。
2: 哎，我见到阿夫拉西阿伯，土兰国王不自量力，我要杀死你啊！哎。
3: 哎呀，打输咗啦！哎，我都系走啦，哎呀，走啦走。
6: 老斯塔姆，你顺利翻嚟，我好开心啊！我要赏赐好多金银珠宝俾你啊！
2: 国王，希望你可以恩准我回乡。
6: 哦，好好，冇问题。你翻翻扎别尔斯坦啦，咁样。比让，比让。你讲俾我知，你点样俾土兰人酬金，又系点样俾老斯塔姆救翻出嚟噶？
0: 好啊，我愿意将自己呢段日子嘅经历讲晒出嚟。
6: 比让，从今以后唔好再俾玛尼日公主过艰难嘅生活啦。你同佢要互相照顾，共度以后嘅岁月。我祝福你哋。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十一集就系讲对世界嘅地理想象、圣地、山河同埋方向感。波斯神话又会影响人对地理嘅感受，边啲地方神圣，边啲地方危险，边啲方向象征光明或者混乱。虽然现代人未必全部认同，但系好多地方嘅传说仍然会影响人对生活空间嘅理解。神话例子可以用天堂、审判之地或者特定圣地承载宇宙秩序

0: 呢类故事框架，当一个社会相信某啲地方同埋神话事件相关，就会形成朝圣、祈福、旅游或者特定季节性拜访。于是伊朗人生活会出现一种方向感，你去到边，你行路嘅时候有乜顾忌，可能都会受到传说引导。就算你纯粹是为咗生活需要要搬屋或者旅行，脑海之中仍然可能对某啲传说地点保留敬畏。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香港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通讯局裁定商业定电台在2022年5月1日至今年4月2日期间的若干时段，没有于 AM864 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及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被悉，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也就是每天早上7点及由下午6点至晚上11点，漏报新闻及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及行政疏忽所致，已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及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立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水量的2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时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也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宣布铁路停运及学校临时停课。财经方面，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在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4.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 热带低气压克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安，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夜晚看着窗外城市渐渐熄灭的灯火，我知道今天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并不轻松。我们总是在白天的喧嚣里透支自己，到了夜晚却又被孤独甚至是

焦虑死死缠住。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生活好像没有饶过谁，日子不总是晴朗的，风雨说来就来。但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真相，如果连你自己都放弃了你自己，那么还指望谁来当你的救世主呢？不要找借口去说自己太忙太累，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懒得吃，连一个完整的觉都舍不得睡。照顾好自己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个成年人最基本的底线。日子或许不总是晴朗，但愿你始终有能力把自己照顾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感受今晚的夜色，还有明天的阳光。今晚的开场单曲选来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的声音很治愈，很适合在晚上分享给你。

任素汐带来夜灯，她的声音我觉得很适合在夜晚听啊，因为有一种沙哑的，好像是历尽沧桑之后的那种声音，才唱得出来岁月当中的故事。这首歌也唱出了离别之后的孤独还有陪伴，歌词将夜灯化为心灵灯塔，从对离人的不舍与追问，逐渐转向自我和解与坚定前行。那句“好好过完这余生”是核心的告白。这首歌温暖，但是不煽情，为成年人提供深夜独处的精神慰藉，传递着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的力量。但是，点亮自己的永远都是你自己。就好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它是古雅薇，歌名叫做《爱自己》。

很多人可能在嘴上都说着要爱自己，但是身体却做着透支健康、消耗灵魂的事情。你一边熬夜刷着手机逃避现实，一边在心里抱怨命运不公，这不是爱自己，这是自我麻痹。真正的爱自己没有那么浪漫，它甚至有一点点的严厉，它会要求你按时吃饭，要求你在该睡觉的时候放下手机，要求你直面那些你一直在逃避的软弱。我也知道生活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如意，我们会面对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琐事，甚至是对于未来的茫然，还有重要的人的离开。

0: 好希望在接下来这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中，可以帮助你找到前行的力量。他是黄丽玲，阿令带来这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在阿令低声吟唱当中开始满意着自溺的伤情氛围，随着歌曲的行进，这种情感由收而放，渐浓渐烈，宣泄释放了积压在主人公心底的眼泪。这首歌适合每一个在爱情当中受到伤害，需要一首歌让自己宣泄悲伤的人。日子或许不总是晴朗的，就像陶喆在《半晴天》当中唱的那样，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介乎晴天和阴雨之间，不上不下，藏着遗憾，但是也留着一丝的微光。一起听《半晴天》。

听完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半晴天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但是在十点半之前，我也希望通过接下来这首歌呢，鼓励大家，告诉大家一句话，那就是天天晴朗。我希望这首歌并不是一个廉价的祝福，而是一个对于你的期许还有要求。天天晴朗不是指天空永远没有乌云，而是无论外面天气如何，我们都有能力去拨开乌云。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在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5: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4: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5: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稍后呢，我将会和你一起围炉夜话，说说我最近的一些感受。当然，我最想分享的呢，就是关于暑假的一些的我的复盘。好像时间来到了9月的第二个星期，再跟大家复盘暑假有点晚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才能静下心来和大家说说暑假，也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如何去启发小朋友学习语文的。好了，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同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天的心里话呢，将会有两个部分组成。首先要跟大家一起复盘一下我的暑假啊，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跟大家谈论这个话题，可能有些听众觉得，哎，怎么好像有点延迟了？是因为在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其实我猜很多的家长也都跟我一样挺忙碌的，所以到现在呢才能静下心来和大家一起去复盘我儿子的暑假。那可能有收听子瑜妈妈的节目的各位听众都知道，我的小朋友呢是从 K3 升入 P1， 升入小学一年级，所以对他来说，这个 K3 的暑假呢应该算是人生当中毫无负担的暑假了，因为没有功课，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确哈，在他的暑假呢其实还蛮长的，其中前半段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毕业旅行，和他一起回到内地，去了不同的城市，我们一家人去了江西的景德镇，又去了上海，去了苏州，去了杭州。

州，一个小小的家庭旅行。我们之所以选择内地呢，是因为也想让他多多了解中国文化。选择去景德镇，让他了解到了千年的瓷都。当然对于他来说呢，去景德镇比较有趣的活动就是去现场去做陶瓷。小朋友都是喜欢捏泥巴的，所以我觉得选择景德镇作为亲子旅行的目的地也是蛮合适的。后来我们也去了上海，让他了解到不仅香港哈，上海也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我们一起欣赏了浦东的夜景。后来我们还去了苏州，让他认识到什么是苏州园林，对于古代的建筑呢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暑假出行天气真的很热，大家一定要准备好一些防暑的东西，让小朋友多喝水啦，在背包当中永远要备多一件短袖衣服啦，因为很容易就出汗嘛，那要适时的帮他去进行一些衣服的替换。当然我呢安排他的暑假呢不完全只有玩的，到后半段呢，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希望能在小一入选学校的泳队，而他的游泳起步也比较晚，是在今年六月才开始接触游泳的。但是越游呢他就觉得越好玩，所以还比较快的就学会了自由泳和背泳。那在暑假呢又进阶学会了蛙泳。我们家儿子一开始接触游泳呢是因为觉得玩水啊很开心，但是我想各位有陪着小朋友练水的家长都知道，到了后来教练会对你的速度有要求，所以到暑假的八月份左右呢，我开始给他比较密集式的去上游泳课。小朋友每天下课回来呢都会告诉我，妈妈好累呀，我不想再去上课了。听到他这样说呢，其实我有些气馁的，我觉得啊，你怎么那么容易放弃，是你告诉我你想进泳队，所以我才帮你报那么多游泳课程。但是小朋友的反应就是很真实的，开心的事情他就喜欢去做，而让他累的事情他当然是会举手跟你说我不想做了。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的角色就很重要的，我们如何引导他坚持下去。所以每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和他聊聊天，我会问他，你学游泳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忘记你的初衷哦，是你告诉我你想进学校泳队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去练习。其实我也有和他的教练有去进行一些的复盘，他说其实他上课也都蛮认真的，每次他和我抱怨不想去上课了，可能是因为他想在他亲近人的面前去撒撒娇。我们要允许他和我们撒娇，当小朋友愿意把他的真实想法告诉你并且向你撒娇的时候，你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因为想想看，我们不是随便对任何一个人撒娇的吧，当他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他才会对你撒娇。所以以我的经验出发呢，我是希望告诉各位的家长，当你们家的小朋友想要放弃的时候，向你撒娇的时候，我们要允许他的一些负面情绪，我们要耐心的开导他。然后很快的其实就到了九月份开学了，在上个星期啊，九月一号星期二，我们是全家总动员，包括九个月大的妹妹也起了一个大早，一起送哥哥上学去。这个算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
本来不想带妹妹去的，但是哥哥说，我希望妹妹和我一起上学。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一家人齐齐整整的，爸爸妈妈都送我上学，那么也带上妹妹吧。听他这样说，我蛮欣慰的，就是他有一个家的概念，他知道我们是一家四口，密不可分，所以他也希望妹妹去见证他激动的大日子。还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大概是5点多就醒了，因为怕迟到嘛，所以很早就起来张罗。在哥哥即将要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我是没有睡好的，我想我自己也有点点的激动和兴奋。哇，我们家的哥哥也已经成为了小学生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9月1号呢，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也预留多的通勤时间去他的学校。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到达学校门口呢，足足比学校要求到达的时间呢早了1个小时。所以哥哥是那一天第一个到达学校的小学生，这也是一个蛮难忘的经历吧。然后他告诉我，那一天呢，他是第一个到达学校，所以呢，他第一个跟从老师的指令去到了学校礼堂。还好，在学校的迎新家长会上呢，有告诉我们，学校很重视阅读，所以呢，在学生的书包当中，每天要预留一本的课外书。所以他告诉我，他也没有觉得很无聊，他在礼堂呢，就有打开书包，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本，然后有进行阅读。上学的第一天，他告诉我，在小息的时候，他有去洗手间，所以我担心的那个在上课期间想要上洗手间的问题不存在，因为他都有很好的去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开学第一天呢，他说他没有怎么和身边的同学说话，是正常的。很多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个星期都会有紧张的情绪，但是他们也是满心期待的。所以如果你们回来，小朋友没有跟你分享他们认识到新的朋友，也请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这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在开学的这段时间的一些小小的变化。我很欣慰地看到他真的长大了，有小学生的模样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跟大家一起回望了在暑假还有在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家哥哥的一些变化，但其实他上小学呢，我是有一点蛮担心他的。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不是这样，虽然哥哥已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但是他看的书呢全部都是英文的故事书。而他现在正在读的小学呢是一所中文小学，所以我就很担心他的语文方面会有落后。所以在暑假呢，其实我是有一些的安排的，就是暑假他除了上游泳班，我希望可以让他强身健体，也希望能够助力他达成他在小学一年级能够进到泳队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之外呢，我也安排了一些关于中文方面的学习。在暑假我有帮他安排另外一个兴趣班呢，就是书法班。在我的小时候呢，我记得我老师和我说过见字如见人，所以写好一手漂亮的字体非常重要。但是以我的观察，他在幼稚园阶段呢，其实他写字他只能按照那个字去以画画的方式去写下来，他的笔画其实是错误的。所以在暑假安排了书法班，帮他去调整一些写字的笔画，让他能够好好的去写字，懂得如何去握笔。握笔姿势不对呢，也会影响整个字出来的整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在暑假安排书法班呢，是一个我做的蛮明智的选择。可是练习书法呢，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件蛮枯燥的事情。他当然也有畏难情绪了，跟我说不想去上书法班，所以我就在留意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可以让他觉得书法其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呢。

刚好在暑期呢，香港的静念就安排一个书法的工作坊吧，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装置艺术的现场，有书法及水墨名家徐佩芝博士，专业的演员演奏者，在他们带领之下呢，我们有一起去透过歌曲、音乐节奏，还有身体的律动、艺术科技装置，还有书写体验，多角度的探索到了书法还有水墨的奥妙。在现场真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墨池啊，在那个场景当中呢，大家就闻到了墨汁的味道。然后工作人员呢也有派一些毛笔让小朋友可以去写字，小朋友可以在他们的一个算是衣服上面啊书写自己喜欢的字。有些小朋友呢就拿起毛笔哈，虽然他们抓笔的姿势不对，但是很开心的在工作人员的衣服上面去画画，也体会到了手持毛笔的乐趣。当然除此之外呢，也有徐老师现场告诉大家怎么去握笔，怎么去写字，我们还一起练习了如何写永远的永字。他说如果你永字写得好，其他字呢你也会写得好，因为这个永字当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笔画。这个活动算是动静皆宜啊，因为活跃的孩子透过了创意身体动作、节奏还有空间探索，把书法与水墨的动感化作了身体语言还有舞动的能量。而静的孩子呢，同样可以用肢体律动、呼吸感受到笔墨创作的细腻，在一呼一吸之间培养到了专注力、情绪觉察还有美感。所以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对于中文不感兴趣，我觉得父母呢就要多花一点心思了，去看看在市面上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和中文有关的活动，可以是刚才我提到的书法剧场啦，或者是一些语文阅读的故事工作坊啦，都可以带着小朋友多多去感受。因为我还在摸索的阶段，我也希望我自己一些的经历分享出来可以帮助到你们，也可以启发到你们哈，大家可以帮助小朋友一起学好语文。好啦，今晚的时间来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语言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网上有片段指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今天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及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及时做出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及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便对幼鼠在何时及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0: 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后通电话，也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现实谈论 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过去两天先后到访俄乌两国，分别与两国领导人会面。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美方与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也不愿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代表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财经方面，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3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夜夜夜逍遥，
2: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在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5: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2: 夜夜夜逍遥，
3: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他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整修能够尽快进行。也知西发展局已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音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很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实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实没有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相信在收楼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后才会开展服务。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与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也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与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财经消息，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

0: 在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及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天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至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天早上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午夜十二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

0: 比卖价港元7.84，日元154.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

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今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这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及乌方会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去基辅。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建设性，极为坦诚，并互相信任。泽连斯基较早时在乌美会谈后就说，双方与欧洲国家代表讨论援助乌克兰过冬、安全保障等俄乌战事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财经消息，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及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天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至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克洛多昨天早上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克洛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

0: 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当你跟金融机构出现金钱纠纷，又没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协助。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而且保密。想知道更多，拨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查询。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1: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0: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月夜也月逍遥，
3: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0: 注册中成药名单。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九月八号星期二凌晨两点零八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啊。打开你的抽湿机，外面好湿啊。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时间是2:17，9月08号，2026年啊。但今日我哋要坐上小姜的时光机，翻到去1987年啊。哇，1987年，讲紧系差唔多40年前啊。上一次我哋做1987年，我哋曾经提过香港娱乐圈发生紧啲咩事，包括有最犀利嘅电影，当年就系《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啊。至于乐坛方面，当然就系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嘅高峰期啊，斗到难分难解，亦都同一年喺2月份有三大唱片公司嘅三位少女歌手同一日出唱片。陈慧娴的贪贪贪，林忆莲的激情，林珊珊的痴心，少女蝶之战啊，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见识过呢？组合方面，当年出现了一位叫做 Raiders 的组合啊，这对二人乐队出了一张传奇大碟《传说》啊，里面的《别人的歌》和《倾心》等等的英伦电子风皆知巷闻。冇错，今日我哋会翻到去1987年，打头阵嘅有陈百强，当年喺1987年打开 radio， 一定会听到佢嘅歌声。呢首歌叫做《梦艺》啊，系咪？口字边做个艺，大家识唔识读啊？识读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喺高级西餐厅度着住西装食紧意粉嗰个留言板，嗰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1987年你哋几多岁，做紧乜嘢，有啲咩珍贵回忆啊！

呢两日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好多人祝陈百强生日快乐，唔知系咪佢生日呢？如果系嘅话 ，Happy Birthday Danny！ 1987年会听到张国荣哥哥嘅声音，拒绝再玩。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的 Ticket to Ride， 一张坐住我们时光机的 Ticket 带你回到1987年的一张票。之后就有1987年 Los Lobos， 之后会播给大家听的。但刚刚第二首歌曲是 Dolly Parton 和 Linda Ronstadt 的 Wildflowers。为什么要讲讲女歌手的名字呢？因为跟着我来就是我们的乐坛天后，1987年的天后只有她，梅艳芳的《胭脂扣》。

1987年亦都有套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当年呢首歌唱到家传户晓，苏芮嘅《凭着爱》。

1987年嘅香港，你当时几多岁？喺边度做紧啲乜嘢咧？讲到1987年嘅香港生活，我哋唔讲数字，讲下当年你同我都有啲共鸣嘅日常生活嘢先。当时虽然我只有7岁咁多，但系我已经周围去玩，周围去食，当然系跟住我爸爸入片场，都见到好多嘢噶。记得当时咧，扫街就当然唔系打卡啦，你搵咩打卡啫？定拢带住部相机系咪先？咁但系真系放学啊，或者有好多人收工之后咧，喺街边都仲会见到啊，有好多推住车仔嘅一啲街边小食啊。而家就梗系犯法啦，惊肚饿嘛。不过话是话，嗰阵时成日睇到政府有个广告咧，叫大家唔好乱咁食嗰个牛杂啊！嗰个师傅咬住支喷烟嘅嘢跌埋落去咁样之后，哇，肚痛啊！我记得教育电视都成日叫大家唔好帮衬嘅。不过真系当年咧，系会企喺街边度咧食翻两串嘢先翻屋企嘅，即系鱼蛋啊、牛杂啊，梗系有啦。不过我就首选系咖喱肠仔啊，系啊，一支过啊，同埋咧格仔饼同埋呢个鸡蛋仔，我系拣格仔饼多糖，仲会有花生酱添嘅。唔知你哋又啱唔啱咧？当年好多呢啲嘢都唔见晒咯，而家越嚟越少嘅，包括有嗱，听到如果鍾意嘅，记得喺留言板度 say 个 hi 啊，萝卜丝饼、潮州冷糕、丁丁糖啊、龙酥糖、麦芽糖饼夹梳打饼、钵仔糕，哇！特别系龙酥糖啊，睇住个师傅喺度整咧，哇，真系好开心啊！同埋啲丁丁糖咧，小贩用呢个铁锤喺度敲打佢嘅时候，打开嗰嚿糖啊，哇，个画面同埋声，即系大家集体回忆啊！喂 ，by the way， 大家知唔知讲到牛杂咧？个起源系呢个清代末年啊，广州嗰边啊，用老弱嘅水牛嘅内脏做出嚟嘅，所以咧可好好味，之后就变成咗哇，通街都有牛杂食啊！另外好玩嘅，当然就系讲到食就有饮嘢啦，最经典噶啦，当年买汽水，汽水盖啊个盖掩啊可以换摇摇啊！哇！打开每本杂志或者报纸咧，都会有呢啲嘅宣传活动啊！唔记得咗系你揭起一个已经换到啊，定系你要储够好多个盖掩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当时啲摇摇，我记得金色又有，银色又有，好似汽水咁样嘅绿色啊、橙色啊，甚至闪光嘅，好似都有啊！咁啊，大家为咗换摇摇咧，嗰阵时饮到真系唔好话糖尿啦，条腰粗咗，都继续去玩摇摇啊！仲记得当年咧，有阵时会请一啲外国嘅摇摇高手啊，嚟喺啲嘅屋村嗰度表演一啲花式摇摇啊，旁边仲有主持人喺度翻译添啊，场面非常之咁虚撼啊。不过讲到1987年，都系要听下歌先嘅，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成晚都会继续同大家讲起1987年嘅往事嘅。87年梗系潮流兴咩？兴架 band 啊，唔系我讲噶，歌神许冠杰讲嘅潮流兴架 band。

在我们三点钟的新闻之前，要播埋这首 Dan Fogelberg 的 Seeing You Again， 1987年的作品。这首歌亦都是张学友曾经翻唱过的歌曲。如果大家知道张学友那首是什么歌，记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吃紧意粉的那幅画作，那里就是留言版。跟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那阵你在这里做什么，千祈不要走开，新闻之后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回顾1987年的香港。

0: 千祈唔好走开，三点钟新闻过后 ，I'll be seeing you again， 我哋好快又见面啦。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主持嘅《轻谈似唱不夜天》，1987年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

0: 其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是9月8日啊，凌晨3:06，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5%啊。1987年啊，哇，有回音的。看到我们的留言板那里呢，有很多的朋友啊，今天都很兴奋地在一路讲1987年的香港，当时有什么街头小食啊。 在新闻之前，我用一首英文歌提醒大家要在这里等等我。现在回到来第一首是1987年的作品，都是歌名跟这件事很有关系，就是 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我知道你在等我的了 George Michael 和 Aretha Franklin 啊 Franklin 啊You know why? Because Los Lobos 和 We Belong Together 都是1987年的作品一次过送了两首给大家你现在听的是 In My Dreams 我为大家作的纯音乐作品留言版度有位 Debbie Wong 好叻啊！听到啱啱嘅 See You Again 就估到啦，系张学友嘅再度重遇你啊！留言版嗰度亦都好多人放咗啲鸡蛋仔啊、夹饼啊、得得糖啊、龙酥糖嘅相啊，话回忆都翻晒嚟啊！亦都有几位朋友咧问下当年啊有冇食一啲红豆凉粉冰块啊加埋一啲糖浆或者橙汁啊好好味啊系咪我食过未？我只系记得细细个教育电视话呢一啲咁样嘅凉粉冰系最容易肚痛嘅。

喺播呢首 I Kno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嘅同时，想讲一讲啊，留言板度有位观众啊，又唔系投诉嘅，佢嘅心得咧就系问我可唔可以唔好搭歌，住搭成段，有啲唔开心。咁其实咧，我好多谢你嘅留言，但我依然坚持咧，今日回复翻到去1987年啊嘛，当年嘅特色咧就系用搭歌同埋讲嘢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冇得就咁用个收音机录低 cassette 带啊，想支持歌手或者歌曲，买翻只碟，买翻饼带啦。

1987年嘅香港，喺士多买一支玻璃樽嘅汽水，大概系3至3.5蚊，即系3.5啦。咁当时喺街边食云吞面啊，买住鱼蛋啊，都仲系几蚊鸡就搞掂。喂，不过话时话，87年嘅香港通胀好犀利啊，有成5.5%啊，因为大家咧即系出街食饭啊，已经习惯咗啊，所以系呢个物价指数升幅最大嘅其中一样就系饮食啦。同埋咧，当年87年啊，香港处理咗成343万个标准嘅货柜，成为全球嘅货柜吞吐量最大嘅海港啊。葵涌货柜码头处理成为了首次登上香港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地方。当年亦都开始了这个1987年的1月14号说九龙城寨要开始首期的搬迁工程了。不过有东西拆就有东西起的，2月就城门隧道的动工兴建，9月9号就将军澳隧道动工兴建，你说搞了几年呢？最惨最惨啊，唉，我都唔希望大家记得呢一日啦。10月嘅19号啊，黑色星期一啊，受美股拖累，哇，股市暴跌，联交所史无前例宣布停市4日咁多。点知26号星期日呢，复市之后啊，呢、这个指数已经大跌咗1100几点啊，成为咗香港股市史上最大嘅单日跌幅啊，跌咗 33.3%， oh my god。讲完呢啲，讲翻啲开心啲嘅，因为我嗰阵时得7岁，我真系好开心呢件事啊！讲紧系红白机嘅登场啊！我哋嘅男听众有冇 feel 啊？红白机开始流入香港啊！一部机加两盒游戏带啊，1200蚊港纸啊！哇，听翻嗰阵时其实都几贵嘅吓。你知唔知嗰阵时候咧，一个内地嘅大学嘅助教啊，10个月嘅人工啊，先得1200蚊啊！你话真系几贵咧？香港人都几有钱嘅嗰阵。不过红白机咧，喺当时好多小朋友，包括我啊，梦寐以求嘅一啲玩具啊，五孖宝兄弟魂斗罗啊，哇！杀戮达传说就咁就陪住我哋一齐大啦，到而家都仲。

玩紧现代嘅 version 啊，系咪？当然讲起游戏带，亦都要讲下漫画。当年咧好犀利啊，玉狼集团嘅漫画杀入咗美国嘅市场啊！讲紧系《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如来神掌》啊，《醉拳》呢四本最卖得嘅漫画，译成英文啊，出粤韩添啊！哇，几犀利！《中华英雄》一期卖咗200,000本啊，香港销量最高嘅漫画啊！当年真系漫画嘅风光时期啊！

咁好听嘅呢首歌，冇理由唔播埋英文版俾大家嘅。1983年嘅作品 ，Michael Field，Maggie Riley，Moonlight Shadow。

相逢在半生，我哋冇得翻翻去童年时嘅1987年，但系而家喺大气电波度相逢，唔知当年我哋有冇见过面擦身而过呢？

如果冇得相逢嘅话，也许就系命运。送一首同命运有关嘅励志歌曲俾大家。我最中意嘅李克勤歌曲嘅其中一首，1987年嘅《命运符号》，次次听到都好努力咁去做好我嘅工作啊。

字微语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敢，听角色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1987年亦都系香港好鍾意有好多日本嘢嘅年代，包括有百货公司，包括有翻唱嘅歌曲。而好多时候张国荣啊都会翻唱呢一位歌手嘅歌曲啊。终身名菜难破船啊。有请 Akina。

八十年代都有一位演戏其实都好好睇嘅呢位朋友啊，我哋嘅卢老啊，卢冠廷啊，但愿人长久。讲紧演戏嘅，讲紧《富贵逼人》系列里边，叫做无。

有人喺留言板度提提我话，1987年嘅香港，因为林忆莲咧升咗个爆炸头之后，通街都系爆炸头。唔知爆炸头嘅 fashion 几时会翻翻嚟现代咧？住家男人，1987年嘅林忆莲啊！

0: 去我哋四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再讲讲1987年嘅香港。当时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比香港而家系做得好好多嘅。大家记唔记得 Keep Pitching In 呢个英文字？亦都首宣传歌系一于响应啊，尽力尽本分，香港清洁。大家记唔记得呢首歌啊？当时香港非常之将宣传重点咧加强紧喺我哋社区参与同埋市民啊自动自觉性啊要 keep Hong Kong clean， 要清洁香港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啊，可能系我比较出街嘅时候咧见到嘅嘢都唔系咁好啦吓。咁啊前两日咧又见到有啲人咧停咗一架车度就咁开窗啊抌啲嘢出个车外。喂，红灯啫喎，嗰阵时候老友，你唔系开窗就咁抌垃圾系嘛？亦都有见到一啲嘅司机朋友停埋一边啦，可能系泊咗车嘅时候啦，食完嘢咧，又系就咁开窗抌咗佢。但系最惨最惨嘅就系见到有一个咧，我谂得嗰13、14岁到嘅一个着住校服嘅女仔啊，喺九龙城咧就喺我前面一路行紧。咁我哋前边大概十零步啦，就已经有个垃圾桶喺右手边，但系佢竟然除咗个口罩之后咧。就咁就喺右手边放手，就将个口罩抌咗喺地下啦。你话咩事呢？香港而家再嚟呢就系搭地铁啦。咁有个男仔就完全唔听规矩啊，就攞住一罐汽水喺我面前呢，我企咗喺度，佢坐咗我前边喺度饮，饮到差唔多呢，就放个罐汽水喺两只脚前边夹住，就继续喺度打机，咁就漠视紧隔篱啲人嘅眼神啊。其实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呢？大家都系住喺呢一个地方，香港如果干净嘅话，喂，大家都有数噶、哦。不如 come on，let's keep it clean， 好冇？大家如果见到嘅话，会唔会出声噶？唉，我呢排已经攰啦，真系。如果大家见到出声嘅话，可能帮到手嘅，试下咯咪。千祈唔好走开啊！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1987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

0: PM 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 PM 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九月八号4:10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无论你而家系喺度准备瞓觉，定系已经喺睡梦中慢慢听住我把声，定系开紧车、揸紧车、翻紧工嘅朋友，又还是系世界各地其他听紧我哋节目嘅一班朋友，还是讲普通话听住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回到去1987年了。当年很 hit 的有首歌是1986年一套卡通片的主题曲 American Tale， 一只小老鼠 Fivefold Linda Ronstadt 的歌曲 Somewhere Out There，仲有 INXS 嘅 Need You Tonight。

By the way， 一九八七年出世嘅艺人嚟讲咧，其实都有几多嘅。上次讲过啦，一九八六年有我嘅。

听到火车声就知道有位姓姜嘅人要出现，但系唔系我啊！嗰阵时1987年得7岁，系姜育恒大哥啊，《驿动的心》，唔知你听过未咧？

如果我同你讲广东话都有个版本嘅话，你知唔知系边首歌啊？知道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写紧意粉嘅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啦，话俾大家听啊！

跟住嚟口哨合唱歌曲，有张国荣哥哥同埋大允慧《全身都是爱》，1987年嘅电影主题曲嚟嘅。

有好多人问点解今日仲未有组合嘅出现？而家有1987年 Raiders 好红嘅一只碟里边嘅危险游戏啊！

海里，心窝仿似遭重锤，爱你你为谁？

去五点钟新闻之前送到一首1987年的作品给大家，一对旧皮鞋，刘美君。前期冇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啊。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

0: 食物業規例檢控有關食肆的經營者，並且是要求負責人即時改善。至於外賣食物當中發現懷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環署說正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乜嘢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是2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欢迎翻到嚟9月8号朝头早5点08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我哋今日嘅主题依然都系1987年啊。Madonna 嘅天下，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嘅天下。Laila Bonita， 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一阵间讲下佢嚟香港嘅一段故事啊。

1987年嗰阵 ，Michael Jackson 曾经喺10月21号至11月10号期间嚟到香港，原本打算净系留两日时间，结果流连忘返，逗留咗整整成3个星期咁耐噶。1987年访港嘅重点行程抵达同埋避开传媒，佢全程冇做过访问，搭一啲私人嘅飞机嚟到我哋嘅香港嘅启德机场嘅时候咧，好友咧已经安排替身吸引记者嘅注意啊，等佢顺利离开机场。入住咗嗰阵时，当时咧就系尖沙咀嘅香港酒店啊，即系而家嘅马可活罗嘅酒店啦吓，亦都去咗参观呢个邵氏片场啦，咁啊去咗清水湾嘅电视城啦，同埋邵氏影城啦，就获邵逸夫爵士咧就款待嘅，咁亦都着咗咧好出名嘅呢张相啊，一个皇帝造型啊，古装造型嘅戏服拍照，就同呢一个阿汪阿姐啦、任达华啦、杜德伟咧，大家都有见面嘅，哇，好劲啊，真系！咁啊，邵逸夫咧亦都借出咗佢嘅私家嘅 Rolls Royce 嚟到去俾佢用啦，咁啊去咗周围去唔同嘅景点啊，譬如话海洋公园玩个过山车啊，去个尖沙咀警署啊跑步啊，又搭咗一个开篷嘅巴士啊，去维多利亚港啊，快闪内地啊，去咗呢个广东嘅中山8个钟头啊，系人生中唯一一次咧，去到内地嗰度游览嘅，所以嗰阵时候真系有机会可以见到 Michael Jackson 嘅朋友，真系好幸运啊！不过话时话，今日主题虽然系1987年，但我发觉我好挂住四大天王，不如就播下四大天王啦，好唔好啊？就嚟喺1987年，可能听。

有张学友，就会有其他嘅四大天王出现。而家嘅当然就系刘德华，我哋嘅刘天王啊。

两位天王已经嫁到仲有两位，黎天王傻痴痴。

Yeah，Aaron 郭富城，冲冲冲！跟住有另一位靓仔喺度啊 ，Jeffrey 啊，魏俊生，以出之谜。

今日嘅主题始终都系1987年，所以最尾都要送埋 Gloria Estefan 嘅 Rhythm Is Gonna Get You， 同埋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俾大家。咁啊，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听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

0: 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叉系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1，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4.67美元，卖出440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啊，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六点到七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先见面，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9月8号星期。

0: 二农历七月二十七嘅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每一天都喺度成长，我哋不断长大，目的系希望可以更加成熟。真正嘅成长唔系永远都唔会输，而系输咗之后，我哋一定系可以变得更加强。今天嘅你喺成长嘅过程入边，顿悟到啲乜嘢嘅道理呢？喺长大嘅过程入边，你最珍惜、最珍爱嘅又是啲乜嘢？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晨光每日一格，用一首王菲嘅《长大》，去到开始今天嘅晨光第一线。再喺二台直播室嘅有白元老小白，早晨。

0: 晨光 Coffee Time。
1: 早上6:14嘅时间啊，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亦都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咧，就系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啦。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在正值昨日的时间，西九文化区有一个公益慈善论坛就开幕了。一连两日就会举行这个论坛，汇聚全球就大概2000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商界、政府、学术以及就社会各界的精英领袖，讨论公益慈善的事业转型、挑战、机遇等等的议题。同一時間亦都咧就係見得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咁，亦都到場嘅。佢更加表示啊，政府致力打造香港成為全球嘅慈善中心，咁啊擔當住咧就係東西方嘅橋梁。本地慈善嘅事業咧就基礎扎實啦，捐贈後亦都咧就有稅務嘅寬減支持。佢期待住咧就各界借住本次嘅論壇咧就深化協作，攜手共建更加光明、安全同埋可持續嘅未來。香港亦都致力咧就建设成为全球嘅慈善中心，所以咧话有好多唔同好嘅方向咧，都不断咧朝住我哋身处嘅地方不断咁样去到进步啦。当然好嘅事情咧，我哋就要大大力咁赞，但系都啲唔好嘅事情咧会出现嘅。今日睇翻啦，旅游业界咧有阵时都会发现有少量嘅害群之马咧仲喺度噶。咁啊，为咗咧就保护香港嘅旅游之都嘅声誉啊，咁啊，旅游业监管局啊，寻日亦都公布啊，咁啊，有旅游嘅有限公司啦，同埋有唔止一间添啊，喺今年2月同埋4月咧就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嘅期间啊，未有采取咧就系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咧就系叫做威逼购物，咁啊，而导游咧就。对有关的团友作出就是一些叫做威胁的言论，威逼购物，所以旅监局决定就撤销有关旅行代理商的导游和牌照。今年已经累计有3间旅行社和3名的导游就被撤销牌照的了。他们强调就会继续执法的，认为有助就提升旅客来香港的旅游信心，强调业界对于强迫购物是零容忍的。当然，立法会议员亦都认为啊，严惩违规人士有助于咧就系维护香港嘅旅游形象，增强旅客嘅信心。咁如果你话要跟团嘅话，都有啲 tips 嘅，包括咧就旅客应该咧就尽量选购一啲经营规范啦、信誉良好嘅旅行社，就唔好盲目追求一啲低价旅游嘅路线。旅客更加可以喺香港啊，其实系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购物噶。旅行社、商铺或者导游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啊旅客咧就系消费噶，更加唔可以咧就强留旅客喺指定嘅店铺之内。咁旅监局咧就设有啊。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噶，所有叫做持牌旅行代理商喺安排入境旅行嘅观光嘅一啲叫做任何商店之前啊，必须咧就先为有关嘅商店咧就申请注册等等嘅措施嘅。咁当然你话如果有不满意嘅话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投诉热线咧就直接咧就可以寻求协助噶啦。咁我哋一齐咧就要努力啊，做好香港呢一个旅客之都嘅美誉。好啦，另外再值得咧就系大家留意嘅咧就系当然啊，日前嘅时间咧，政府亦都宣布啊，由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同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另外再值得咧就係大家留意嘅咧，就係當然啊，日前嘅時間咧，政府亦都宣布啊，由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同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啊聯合主辦嘅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咧，就將於啊近日咧就舉行噶啦。呢個亦都係國家載人航天工程首次專為港澳青少年打造嘅專屬太空課堂嚟噶。更加咧就係香港首位航天員黎嘉瑩喺叫做在軌期間啊，咁啊同港澳嘅學子咧就最直接、最重磅嘅一次天地活動啦。啊，今次活動咧就會以科普教育、家國情懷、科技創新就為核心噶。咁啊，集中咧就喺叫做在軌科學嘅實驗啦。啊，專家更加會深度講解實時天地問答。啊，港澳專家咧咁啊，亦都會分享啊一啲就譬如係啊太空嘅知識啦。將會打造咧就一場跨越400公里嘅宇宙級公開課。啊，連日嚟啊，香港有好多學校亦都圍住呢一句話題啊，積極咧就籌備上課嘅事宜。今日同學亦都喺一種氛圍入邊啊，好興奮咁樣咧，不斷期待緊啦。

早晨嘅时间6:22，一首嘅作品嘅《梦中天使》，记唔记得佢啊？长腿叔叔、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学生哥要准备好你哋嘅心情咧，就系梗系翻学啦。所以如果要翻学嘅话咧，咁啊各位嘅同学仔要俾心机加油啊！

0: 早上嘅6:25啊，一首嘅作品嚟自许冠杰嘅《学生歌》。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唔系净系话整干净啲嘢，系整干净我哋个头啊！洗头水同埋护发素嘅用法，你又系咪真系了解得到呢？要洗干净我哋嘅头嘅话咧，其实一定要谂清楚，热水同埋冻水应该点样用呢？嗱，如果系专家就话到啦，如果系要洗头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先用呢一个嘅暖水咧，就先洗好咗个头先嘅，因为入边嘅化学成分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效除我哋嘅污垢。但系护发素嘅话咧，我哋就用冻水冲啦，冲完之后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啊同埋皮肤咧就更加好吸收咧呢一个嘅护发素嘅精华，令到我哋嘅头发咧就可以 wet 一 wet， 更加可以保护得到我哋嘅头皮添。咁呢啲嘅小方法、小锦囊，大家就要好好地记住啦。呢位朋友就啱啦，佢一路唱歌嘅时候，一路嗰把嘅秀发都系不断飘下飘啊，就好似呢首歌曲都系一样，一路唱嘅时候，只要有风，都有一种飘逸嘅感觉。一齐狂奔，喺边条路上边啊？系情路狂奔。

首作品咧嚟自郑伊健嘅《情路狂奔》啊，Vicky 都翻咗嚟啦。六点钟到七点钟嘅时间咧，都有百元路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殺美國的銀行和企業，並阻撓美國灣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這個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時代已經結束。伊朗經濟部已經設立經濟戰爭指揮部，以集中研判戰爭造成的經濟問題，並協調有關部門加快制定和落實解決方案。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報導，經濟部副部長扎馬尼安表示，經濟戰爭指揮部設於經濟部內部，初期將重點處理經濟部職責權限範圍內的問題，包括戰爭對企業經營、貿易、融資等領域造成的影響，以加快跟進和解決有關問題。對於超出經濟部權限的問題，將會透過跨部門協調處理。他又說，經濟戰爭指揮部主要任務集中在識別戰爭造成的問題和經濟運行障礙，提出可操作的解決方案，並在需要多部門共同參與的時候加強協調。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早晨，早晨，6:35，星期二的朝头早，9月8日，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在这个时间呢，都除了有 Vicky， 也都有小白在这里。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今天我把声就比较低沉少
1: 少。加多少少 bass 啫。
0: 系，把声有少少沙，不过咧都无阻我嘅热情同埋精神嚟到去陪住大家起身翻工翻学嘅。嗱，今日咧就系9月8日啊，都系刚开新学年嘅日子啊，学生哥。咁但系咧，当我哋读完书啦，出嚟做嘢啦，都要见工噶嘛。小白，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去见工嘅时候，你做咗啲乜嘢咧？
1: 做咗啲乜嘢啊？佢问咩我就答咩嗰啲咯。
0: 有冇特登去着嗰啲衫系好整齐啊，带齐文件啊咁样嗰啲，又或者你自己嘅仪容啊？见嗰个嘅职位嗰啲人咧，有啲人 interview 你噶嘛？
1: 吓、第一次咧就都真系好细个啦，嗰阵时就都冇乜特别好大嘅印象，就都系。執整啲啊，乾淨企理咁樣咯。文件嗰啲梗係要帶曬啦，唔係佢嚟做咩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之後嘅話咧，咁去 interview 咧，咁可能都會諗到好多方法，令到自己咧就精神啲、醒目啲、再企理啲、再勁啲咁樣咯。
0: 我哋就會希望人哋會請我哋啦，
1: 即係上台做 show 咁樣咯，係咯，去 interview。
0: 係啦，或者坐喺度咧，兩隻手咧，以前學生哥咧，咪叫兩隻手要擺喺大髀咁樣，就會好緊張噶啦嘛。咁你去到面試咧，你隻手真係唔知點解咧，自然會擺咗喺大髀，好似有一個禮貌啊，有個莊重啊喺度咁樣嘅。咁但係而家新世代咧，而家開學嘅學生哥可能將來出到嚟咧，都會同而家呢一個 Z 世代嘅學生去見工一樣嘅，佢哋嘅狀態咧唔再係你請我，而係我都要去決定究竟我啱唔啱呢份工，又或者你呢一間公司值唔值得我入去咁樣。
1: 因為富裕咗嘛。
0: 係啦，新世代咧，原來喺面試嘅時候咧，佢會觀察好多嘢嘅，唔單止係老闆啦，唔單止係當下嗰啲嘅員工啦，原來咧佢哋面試之後咧，佢會觀察成間嘅公司，咁有邊幾個位佢哋係會特別嚟到去觀察嘅咧？系啦，犀利喎！
1: 康乐部仲有睇下啲咩 facility，
0: 有22% 嘅求职者，新世代嘅求职者咧，佢哋会走访茶水间，点解咧？你嘅原因系点解咧？
1: 喂，茶水间系收集天地情报最重要嘅位置，一间公司可能佢心谂你连呢个位置都整得唔好嘅。咁消息如何灵通呢？我同其他 department 嘅人点样能够好好合作呢？系咪？
0: 咁你又觉得就系咧，要收风嘅地方就喺茶水间啦。咁 Z 世代咧，佢哋就觉得啊，走访茶水间咧，睇啲乜嘢咧？就系、睇你啱啱所讲嘅，每一日都会去到嘅一个公共空间，究竟佢能唔能够俾到呢一间公司有一个好嘅环境咧？甚至乎你会睇到，微波炉有几多个咧？
1: 系咯，
0: 又或者热水煲有几多个咧？
1: 污唔污糟咧？
0: 冇错，会唔会有一啲嘅茶包啊、咖啡啊，系可以供应到俾啲员工嘅咧？即系休息嘅时间，佢能唔能够充分去有 support 俾呢一啲嘅员工咧？
1: 如果挑剔啲嘅话咧，即系直啲讲，甚至乎咧，列埋佢咩牌子啊？可能都会睇埋，哇！呢、這个牌子我唔中意，拜拜啦咁样。
0: 茶包、啊，系啊，咖啡，
1: 系啊，啲咖啡，同埋睇你咖啡咧，系咪即磨嗰只啊？
0: 定系有咖啡机啦、
1: 啊？定有啲 capsule 嗰啲啊？咁样，定系你摆摆，全部都系嗰啲入一嗰啲咁样。
0: 系啦，咁咧，除咗茶水间之外咧，有啲朋友啊吓，佢哋有30% 嘅求职者咧，佢哋会去观察个洗手间。你又估下点解佢哋会观察个洗手间？
1: 洗手间咧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如果洗手间长期都系污糟邋遢

0: 嘅話咧，去都去得唔安心，咁啊日日夜夜提心吊膽喺個洗手間嗰度，應該要俾佢哋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將啲陣陣花香撲鼻，直頭加分添啦咁樣，
1: 正喎、
0: 啊，五星級酒店咁樣，
1: 係啦，唔單止咧有呢一個嘅空氣清新劑，我覺得係應該有埋鮮花、
0: 啊。其實有好多人咧都係諗住翻到公司先如廁噶嘛，係、啊，咁啊即係叫利用公司嘅時間啦，即係唔雖然唔係話鼓勵，但係呢個真係現實嚟噶嘛。
1: 咁你喺間公司都。假假地都有九小時咁樣啦，係咪？係
0: 咯，
1: 你食完飯即係腸胃不適都要去洗手間噶嘛，係咪？冇錯啦，咁佢哋咧就會睇洗手間，佢哋甚至乎咧話細節啊。洗手间嘅细节就反映到呢间公司会唔会尊重啲员工啊？首先佢哋会睇够唔够通风啦，通风系统足唔足够啦，会唔会好凌乱啦？啲纸巾咧乱咁揈啦，又或者个设备会唔会有损坏啦？譬如你有吹风机嘅，个吹风机出嚟嘅风系大定细啦，甚至乎咧嗰啲嘅洗手液，嗰啲洗手液系会唔会 refill 啊？咁样，又或者咧会连卫生纸啊，即系啲厕纸啊，会唔会不足？甚至乎佢会睇个厕纸嘅牌子，都会反映到究竟呢一间公司愿唔愿意去投放一啲资源嚟到去照顾员工嘅尊严咧？咁佢就觉得睇呢啲细节就可以睇到，究竟系尊重我，定系当我系生产工具？咁所以而家 Z 世代咧，佢哋会觉得唔再系 interview 咧，系你 in 我啊。其实个建工者个求职者，佢都有权嚟到去睇下究竟呢一间公司系唔系值得我投放资源，你有冇尊重我哋，有冇缺乏同理心，会唔会系有毒嘅主管呢？佢哋系咁样形容。咁所以咧，有阵时话啊，其实听睇到佢哋有呢啲咁样嘅数据出嚟，我又觉得。系，点解以前我哋会觉得就系、是，哎呀，你请我啦，你请我啦，我就要表现到最好。但系其实喺 Z 世代嘅里面，
0: 因为富裕问题嘛，
1: 又或者都有得学习嘅，我觉得唔系净系话富裕的。
0: 但系如果佢哋冇富裕嘅环境咧，佢哋根本就唔会有呢个心态。
1: 佢哋就会，哎呀，你请我啦，我好需要呢份工作咁、样。咁但系又会觉得啊，其实都唔系啊，因为系一个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嚟噶嘛。就算即系有求于你都好啦。即系有求于呢间公司都好啦，我觉得咧，老板都应该要一视同仁嘅，要去尊重每一位为你付出嘅员工。所以喺呢啲嘅数据里面，喺啲 Z 世代嘅里面都可以睇得出，系嘅，员工都系要值得被看顾。所以少年嘅里面，佢哋嘅世界啊，虽然我哋有阵时都话，哎呀，好似时代有啲唔同，但系都有啲值得学习嘅地方嘅。

0: 6:47，听过有嚟自周华健嘅《少年》，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百科，
0: 喺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冇错，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弹出嚟嘅啫。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小白咧一齐嚟到去睇下。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话女仔咧就好多嘢做，好忙嘅，又要翻工啦，又要打卡啦，又要 high tea 啦。咁究竟古代嘅女人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嘅咧？原来佢哋有一系列嘅 schedule 噶。
2: 家务咯，
0: 我哋一齐睇下啦。原来喺上昼咧，佢哋会做一啲手作课嘅。起咗身之后咧，就会好似做一啲嘅刺绣啊、缝衣啊、纺织啊，就好似一个居家办公咁样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古代嚟讲咧，就唔系一个兴趣嚟嘅，系一个女性重要嘅生活技能嚟嘅。咁所以朝头早咧，佢哋就会做手作课。咁去到午后啦，当佢哋忙完一啲正经事嘅时候，就会到兴趣班啦。兴趣班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读下书啊，写下字啊，捉下棋啊，作下画，又或者弹下琴咁样啦。弹琴咧，我哋而家都系兴趣嚟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都系有条件嘅女子咧，可以接受教育嘅，先至可以去学嘅，甚至乎要读下、创作下咁样啦。好啦，跟住之后咧，啱啱系中午啊嘛，我哋而家到下午啦，就会去到佢哋嘅园亭，佢哋会做啲咩呢？放松下，佢哋会赏下花啊，然之后喂下鱼啊，观下鸟啊，甚至荡下毡秋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佢哋一个小天地嚟嘅。咁去到咧傍晚啊，就系属于佢哋女人嘅 me time 嘅时间，系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呢个时间插下花、赏下鼓、品下茶，甚至乎咧佢哋会有一啲焚香嘅。即系有啲炉香咧，佢哋会去压下嗰啲嘅纹理啊，咁样。咁所以原来咧喺以前古代嘅女性咧，佢哋都会有一个 schedule， 由早到晚都有唔同嘅，唔系净系缝补补嘅啫做，亦都唔系净系赏花嘅。原来都有佢哋嘅手作课啊，有兴趣班啊，有属于女人嘅 me time。
2: 闷死啲现代人。

我就唔知啦，闷唔闷？但系起码我哋都会知道啊，原来以前嘅女士，佢哋都有自己喜欢嘅嘢做，所以都唔系咁容易受伤嘅。咁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喺现代嘅人嚟讲，又系点样令到佢哋容易受伤呢？

0: 6:54。听完王菲嘅《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大家唔好咁容易受伤，做个坚强嘅女子，相信你系可以做得到，一齐坚强迎接新嘅一日啦！呢个时间有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9月8号星期二朝头早都系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容德如小姐，欢迎你。
2: 惯添，突然间
0: 系
2: 我
0: 突然之
2: 间，
0: 因为突然之间咧谂下，哦，我经常都叫你 Catherine， 好似都从来冇叫过你嘅全名。
2: 啱啱开学咧，要扮下老师咁样，
0: 要嗌下啲学生全名咁样系啦。咁今日 Catherine 咧继续咧。

0: 会同我哋咧拆解下，究竟喺茶界里面有啲咩大迷思啦？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五样啦，今个星期咧可以讲埋另外嗰五样嘅。首先咧，好想问下 Catherine， 有啲人话，哇，如果你要泡茶咧，就一定要揾啲 100% 嘅滚水，咁你就咧水滚茶靓啦，系咪真嘅咧？
1: 咁有啲茶系真嘅，譬如咧讲紧一啲嘅黑茶类啦、保利茶啦，呢一啲我哋系真系要高温咧，佢嘅味道咧更加明显嘅。一啲乌龙茶咧，炭焙过嘅，咁可能咧佢个味道咧更加丰富啦。不过调翻转啦，一啲嘅白茶啊、绿茶啊，甚至乎咧有啲幼嫩嘅红茶咧，如果太高温咧，佢就好容易苦涩噶啦。咁、我哋咧都系要睇翻唔同嘅类别，佢用嘅原料。但系譬如大家都系白茶、白红银针、白牡丹、寿眉，大家因为原料唔同咧，个温度咧都会有差异性噶。咁、所以我哋咧水滚茶靓咧就唔一定系100% 准确噶。
0: 所以就系要睇翻究竟嗰一款嘅茶啱用咩温度嘅水嚟到泡咧，咁啊最好啦。咁所以大家饮之前咧都要上网咧 search 一 search， 咁啊用翻适合嘅温度嘅水啦。咁另外咧就系、我想问一下 Catherine 啊，饮完少少地酒，咁啊饮翻杯茶，咁啊可以解一解酒啦，又系咪真嘅咧？
1: 咁咧都要睇下咩茶啦，因为咧其实茶入边咧有咖啡因啦，咁本身咖啡因咧系会令到你利尿啦。咁、如果你净系饮茶又唔饮翻水咧，咁你本身已经饮咗酒，咁再去利尿，咁咪容易增加身体嘅脱水嘅症状啦，更加唔舒服噶，系啦。咁、所以咧，大家最好拣翻啲咖啡因冇咁高嘅茶啦。咁同埋同时间最好咧都系饮水同埋休息嘅，就唔好纯粹咧用茶嚟解酒啦。
0: 咁有冇话边啲茶个咖啡因系比较低啲啊？
1: 我自己咧就会用老白茶嘅，因为老白茶咧第一佢咧陈年咗之后咧，佢个咖啡因冇咁多啦，同埋佢本身咧嗰个叶咧系用一啲粗枝大叶啊，咁佢亦都系咧咖啡因含量会低啲。呢个茶我饮完咧，亦都冇咁容易瞓唔着啊。咁如果你系夜晚想饮少少嘅话，咁其实呢一个都系我嘅首选咯。
0: 咁最重要咧就系希望大家饮多啲茶，就唔好饮酒啦。咁之后咧都想问个茶汤饮落去会结嘅话，系咪等于嗰只茶唔靓咧？
1: 这个都是很好的问题。其实每个人对涩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的。我试过同一款茶给十个人喝，有九个人觉得一点都不涩，但有一个人觉得哇，我涩到接受不到，是不是？其实这个我经常形容就好像大家吃辣，就是你没有吃开辣，你就一吃你就会觉得哇， BB 辣已经很辣了，是不是？但是当你接受了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会发觉不是，辣完好像有些很爽的感觉。其实涩都是的，我哋如果咧輕微嘅澀味啦，佢本身因為咧有啲茶多酚啦，會令到你有啲澀味。但係咧你化開咗之後咧，你會覺得哇，好似有啲回甘啊，有啲生津，有啲層次感喎。咁所以咧澀唔係一定唔好嘅。咁如果佢澀咗係化得開咧，就係個好嘅澀咯。
0: 咁茶葉係咪就係揀越嫩嘅就越好咧？係咪為之上等嘅茶咧？
1: 嗱，首先咧越嫩咧就通常價錢係越貴嘅。咁不過啦，又係提提大家啦，唔係越貴咧就一定係越好嘅。当然啦，因为佢哋物以罕为贵嘅原则提下啦，咁你嫩咧就一定系价钱高啲噶啦。咁不过亦都同时间咧，代表咧佢嘅刺激性咧系会比较强嘅。咁譬如会容易咧，大家会容易系瞓唔着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佢会系嗰、那个蚝香啊嗰啲都会比较明显少少嘅。咁所以最终咧系睇个人嘅口感。譬如如果我唔系、我反而中意啲茶味浓郁啲，咁反而咧可能一啲系腌多啲嘅，咁佢反而咧系会平衡多少少嘅，咁所以最终咧全牙头唔一定系最好，最后咧都要睇下佢系咩类别啦，用乜嘢工艺做啦，系几时采摘啦，各样咧去加埋一齐咧去做一个嘅评分嘅。
0: 咁去到最后咧就系啦，茶界里面咧最后一个迷思嘅就系啲人话，个茶胆啊浸耐啲啦，由佢浸下先啦，浸耐啲咧就出味噶啦，系咪真嘅咧？
1: 呢一个咧又系啦，要同大家去咧打破呢个迷思。
0: 系啊，
1: 就唔系越浸得耐咧就越好嘅。嗱，如果譬如我啲茶楼咧茶咧，最好就系都系做翻茶水分离，系啦，我哋搵个吉壶倒翻出嚟。咁甚至乎奶茶咧，虽然佢个茶底好浓啊，佢都唔系咧无限咁样煲嘅，佢都系 咧大概係煲20分鐘左右嘅啫。過耐嘅話咧，佢咧反而個茶膽咧係會太濃啊。咁我哋飲一濃茶多，容易導致茶醉、心跳加速啦、想嘔啦、瞓唔著啦，呢一啲咧都係茶醉嘅現象。咁所以咧就唔好諗住浸得越耐就越好啊。
0: 明白曬，咁啊多謝曬 Caffeine 咧，一連兩個星期為大家咧拆解咗茶界嘅十大迷思。如果你唔記得上星期有邊五款咧，重温翻啦，咁你就知噶啦。唔該曬 Caffeine。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在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及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与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本月8日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的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之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的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与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1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人民币离岸价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0: 441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西营盘威利麻街爆水管介乎甘露道西与德福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6: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5: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嘅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
8: 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8: 温故知新，
10: 好样
8: 音乐。
1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天色很不错哈、啊。金灿灿的阳光，很想呢到户外走动走动，甚至跑跑步，运个动，感受一下晨早的空气。八月份过去啊，有报道说呢，今年的台风集中啊，都是在八月份，而秋天的台风啊，会相对少些，但是气温会比较高，也是因为据称叫做极端厄尔尼诺现象的产生。

享受晨早阳光的同时，还是要警惕啊天气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晨早起来，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了。

0: 两曲经典的《方逸华花月佳期》和《敬亭天堂梦乡》，好样音乐，尘封的回忆。
1: 不愿放开你的手，
0: 又被提醒。

0: 娃娃送来这一曲淡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是一波，在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3.9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

0: 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1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行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上阳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6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但我们该怎样善用它，还有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呢？让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小鹏为我们分享。
3: 我个人认为善用 AI 的前提是清晰 AI 的工作边界，内心里要有一杆尺子， AI 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基本上可以替代人，在哪一些事情上 AI 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还需要自己的判断，以及在什么事情上 AI 它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千万别信。而且这样的一个尺度，它会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替，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演化。我们要想善用 AI 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个提升自身的这个 AI 素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
1: 好样。

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回来好样音乐。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啊。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两阵。

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骤雨。上午5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科洛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

音乐当中感受我、秋日的一种别样浪漫。Joe Stafford, Autumn Leaves。不过这个开头呢，却更有一种未知的探索感呢，在秋天呢，同样成立。这是去到哪里感受到的秋天呢？可以想象一下 Roger Williams。

巧妙的融合啊，来自 Cats 当中的海盗猫与乐曲，以及是经典的作品，来自中国作曲家黄自的花非花，有林振强填词，鲍比达来编曲，林子祥的创作歌曲当中呢绝对是经典的一段，每一个晚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